0: 淼淼这位网友说，想问一下亳州时代预警二期用电什么时候能改成国家电网，入住都两年多了，用电卡不方便。时代预警二期，黄主任。
1: 时代预警二期，这个我们目前应该在全市都在推进这种非职工小区的用电的一角啊。我们前期经过摸排，首先是这个按照省公司、省住建厅和我们市政府的相关要求，我们在今年年底之前，全市的11个临电证小区啊都会进行移交，在明年10月份之前，对所有的这个30个这种非职工小区是居民小区都会进行这种移交。我们目前正在推进这个事情啊，这个网友你这个请不要着急，我们现在正在全力推进这个事情，嗯。
0: 嗯，好，我们来关注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有网友留言。这位网友，前面只能看到一个票哈。这位网友，您不要再刷屏了，您的问题我们看到了，马上就跟您向嘉宾咨询。您不要再刷屏了，您发的这么多啊，其他的网友也想反映问题，可能就看不到其他网友的问题了。现在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这位网友留言说，为啥南部新区太阳堂电费必须交给物业，而且剩下充值的10%就停电，电费还贵，而且每年夏天都换电表。我们请黄主任来给这位网友答复一下。
1: 对，这个刚刚讲了，像太阳堂它这个在前期的规划肯定是这个作为生产工业用地的来批复的啊，所以它这个首先一点，它这个作为生产啊工业用地，它不应该来由这个居民入住，这是第一点啊，历史原因形成啊肯定是不对的。第二点就是刚我们也讲了非职工主体这个电价的这种规定，如果它在这个电价啊有这种加价的行为，你可以向市场监督局来反映，市场监督局会进行这个查处啊，保证我们这个终端客户啊能得到这种电价红利的这种实惠啊。第三个就是讲没这个换电表这个问题啊，如果你认为他这个电表更换不合理，也同样可以向市场监督局进行这种举报，特别是如果这个电表的这个感觉走的有问题的话，我们市场监督局也可以为大家进行这种电表的校验和这种举证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0: 行，这位网友，如果说您还有疑问的话，可以拨打栏目热线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这儿呢，也提醒其他的网友朋友，如果说您有问题反映，如果是关于今天上线单位的，比如说供电公司的，您可以在我们这个留言板进行留言，我们看到之后呢，会第一时间帮您进行咨询。也请大家不要像刚才这位网友一样一个劲儿刷屏。如果说您一个劲儿刷屏，您想反映问题，其他的网友也是想反映问题，可能其他网友的问题就被您给刷上去了，就看不到了。所以说大家心情都是一样的，都是想咨询问题和反映问题的。我们大家如果说想咨询反映都可以进行留言，也可以因为我们有三个，现在来说是三个平台。一个是电话，就是热线平台，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第二个就是抖音亳州广播电视台您可以搜索过之后来进行留言咨询反映。还有一个就是视频号耀都时空视频号，你也可以搜索观看直播，也可以在下方进行留言咨询。我们看到过之后呢，也会第一时间帮您向上线单位来进行咨询的。

0: 很多网友都是在咨询啊，现在电费为什么要交给物业，什么时候能够移交给供电公司，大家可能都想把自己的这个用电啊都转交到这个供电公司职工。这位网友他咨询的是万达金街的商户，我们咨询一下万达金街有没有这个移交的这个计划
1: 啊。
0: 黄主任，
1: 万达金街是这样，现在目前来讲，这个再给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就是目前来讲移交的这个范围啊，仅限于居民小区啊，仅限于居民小区，就是在土地的用地性质包括建筑规划的时候明确是用于这种居民居住的小区才在移交范围啊。比如但是呢，这个比如说这种商业综合体啊，像万达，像刚刚这个反映的太阳堂这种工业用地啊，像我们一些物流园呀啊，它是不在我们这种移交的范围内啊。这个但是也感谢大家对我们供电公司信任啊，愿意交到我们供电公司来管理，后期如果政策有变化，我们会第一时间啊来落实相关的政策。
0: 这位网友说，春雨汽车城电费也是交给物业，电费8毛还要交税，还要交税，您交的这个税是什么税啊？您这个可以问物业，您这个交的是什么税？是不是咱们新的这个规定只是在电费有电费这项，其他的任何收费都不行，
1: 就
0: 是针对电啊。
1: 已经明确讲了这个，就刚刚说的这个关于进一步完善非电网职工电价格政策有关事项通知中明确说了啊，只允许这个收支这个电费啊，像这个绑定服务啊，像一些公共照明部分的这个电费啊，像一些物业费啊，包括一些维修费啊，都不允许加到这个电费里面去。而且这个电费刚刚也说了，有明确的规定，如果不具备这个分股分时条件的，只允许加到这个最多1.1，而且要协商啊。如果具备的，那就是他超你多少就应该收你多少啊。这个简单用白话来说，就是不允许加价啊，不允许加价。
0: 行，还有网友留言咨询高铁南站公园啥时候能建好，停水怎么没有通知啊？是这样，这位两位网友，今天呢是供电公司的嘉宾做客正丰杭夫热线的直播间。如果说您有其他问题，或者说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啊，您可以在8:20之后，我们今天节目结束之后，您拨打5501234，也就是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啊，到时候呢我们帮您向主管单位来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有网友咨询哈，他说想问一下公吉寺镇那边的电费晚上和白天用电的价格都一样的吗？这个可能要分情况了哈。公吉寺镇过阳县啊，我们咨询一下黄主任。
1: 是这样，刚刚在第一个网友咨询这个粉饰电价的时候已经讲了，这个粉饰电价是自由选择啊，如果您是居民啊，你可以这个自由选择粉饰电价，如果选择这种不粉饰啊，都按频段执行，那它白天和晚上是没有区别的。如果你这个结合您的用电性质，你比如说我晚上在10点之后我用电量大啊，你可以，我们建议你选择这个粉饰。粉饰的话呢，就是啊，白天的时候这个峰段数是贵了这个3分钱啊，谷段数就晚上它会比这个频段电价这个便宜这个2.5毛，还是很划算的啊。这是居民，如果是商业部分，那是执行粉饰电价是必须要执行的，所以这个要看情况，商业也要分这个100以上和100以下嘛，啊，这个要具体看情况，这个等这个线下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我们去帮助客户来核实一下啊，来指导一下子如何能够更加的这个省钱啊。
0: 好的，这位网友也希望您能拨打栏目热线，到时候呢，我们可以帮您转办到供电部门哈。这位网友问新发地什么时候能够改成国家电网电，还有这位网友啊，淼淼。他说时代预警2期，刚才已经读过您的留言了，我们线上嘉宾也进行了回复，在线上也回复了哈。您这样，您如果说有新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说想要提供新的详细信息，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啊，您可以通过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嘉宾呢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一号线上听众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想向领导什么问题，有个事儿，然后
0: 您说。
2: 然后俺是住在八号这边的，就是俺交了电费，交过之后几天，他都停电了。他就拿他说就你们去催话费啊，啥东西。然后
0: 您是宋先生吗？
2: 哦，你好，你好。
0: 哎，你好，昨天对您进行回访是吧？
2: 哦，是
0: 啊，
2: 是，好像是啊。
0: 是这样，刚才在节目开始也把您的这个回访录音啊，在线上进行播放了。我们线上嘉宾也针对您这个情况进行了分析，也进行答复。可能当时您没有这个收听节目，那这样，您的这个情况可能我们嘉宾已经了解了。我们请线上嘉宾来给您直接沟通，好吧？
2: 好好好，
0: 哎，行，好，黄主任，
1: 哎，你好，宋先生啊，刚刚这个也给您回复了，首先是表示抱歉啊，你这个可能给您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困扰，啊，目前我们那个全体工作人员反馈已经改成神笔天天，因为现在我们这个都是在这个执行这种智能的这个用电，智能用电它分成两种模式，一种是这个自动停电，一种是神笔停电。自动停电呢，就是你在欠费之后呢，我们会通过短信电话通知提醒你及时缴费，如果不缴费啊，可能就会进行这种自动断电。但神笔停电呢，它只是仅是对你进行这种提醒提示啊，将你这个可能欠费了需要尽快缴费啊，如果逾期到一定时间才会进行这种停电啊，不知道您这个是什么情况啊。
2: 领导，我给你简单的说几下
1: 啊。你先讲说一下
2: 啊。从过过春节只要缴过费之后，听过两三次电单电费了。听过两三回了，就是从过过春节。阿姨打这个999啊，他都说你这是线路故障啥东西啊嘞，这个事儿，然后要叫那个抢修的来，其实是断电。然后这个事情，然后你看以前你也知道，在人民路那个去交，放到那个人民路，现在挪到光明路了，没有，俺不可能天天去交吧。
1: 对对。
2: 反正出这个事情，反正记得他不光，他不光损害能量东西，然后他这个来不来的就是一打九五八，就叫这个抢修来，他不仅是浪费一个。
1: 对对，
2: 电力费用的一个资源。
1: 那这样，宋先生啊，你这个情况我了解了，是这样。
2: 啊、
1: 这个我们每次停电呢都会有记录，等这个线下之后，我们会核实具体情况啊。如果确实是这个有这个问题，我们会及时的上门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啊。你
2: 不是上门解决问题，我只是把这个事情反馈给你。然后就比如说像那个北京市欠电几天电费，你就交了，然后人家一打电话，你叫抢修的来。你这也是浪费一个这个国家的一个资源。
1: 对，
2: 你真正要需要抢修的时候，你要干这个了。
1: 好，行，这个情况我们了解了。
2: 对，你这样你不肯不能这样给停几天电，也是造成人家家里一个损失，你不肯不能人家家里边。那也给人损失的。
1: 好，这样，宋先生，线下我跟您刚给您解释了，我们每一次这个停电都有详细记录，我们会核实这个情况，啊，会核实
2: 这个
1: 情况啊。
2: 这个催费员是王伟
1: 的。好，您放心，我们一定会认真核实这个情况的啊。
2: 好，该交的我们是应该应，我们该付电费的是我们应该处理义务，但是也不可能说
1: 好，
2: 然后天天去交。这但是。但是你说的期限，我们也有一定期限，所以我俺不如我欠多长时间，欠多少钱的问题，是吧？
1: 好
2: 的，
0: 行，宋先生，
2: 赶紧解决这个事情就行了。
1: 好，
0: 行，宋先生，下线之后，我们请黄主任再派工作人员跟您对接联系，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有网友问哈，请问你欠费吗？那应该是欠费，不欠费的话，这个电是不会停的哈。应该是有欠费情况发生的。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就是我想咨询一个事儿。我现在都是有四套房产。我2012年的时候申请了四块电表。现在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说我是一直多户。
0: 哦。
3: 四套房子只能安一块电表。
0: 您四处房产是在一个位置吗？
3: 对，在一个位置。
0: 哦，有分别的这个产权是吧？
3: 没有产权。
0: 啊，
3: 这今年这个才办的这个产权证，
0: 是在哪个位置？
3: 在产业园。
0: 产业园。
3: 对。
0: 哪个是博物产业园吗？还是？
3: 不是，古井产业园。
0: 古井产业园。
3: 对。
0: 哦，那也就是在一个地址上。
3: 我当时是不是古井集团征地吗？我是王一郎兄弟搞楼的。当时征地过之后，分了我四套房产
0: 啊，
3: 我然后在这四套房产我建这间房，
0: 哦，就是四块宅基地是吧？
3: 对对对对，
0: 哦，是建了四个不同的，是在一块儿，但是是四套不同的房子是吧？
3: 啊，对，一拉楼盖四套。
0: 行，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有请黄主任。
1: 好，这样的这个说一下，我们线下会到现场去把您现场再核实一下具体情况啊，但是就这个房产理户的事情再给各位这个听众解释一下啊。首先这个理户的这个基本要求啊，是要有这个房产证明啊，如果是四处房产有四处这个产权证明啊，产权证比如说房产证啊、土地证啊，是四处是可以理四个户的。但是呢，理户之后我们有一个明确要求，就是不能四户之间有这种转供电的情况，而且四户之间要明确的物理隔离啊，就是说你这个四个户，你不能说啊，我把这个四户这个中间的这个围墙都打开啊，最后变成一户，然后用四块电表来供这一个这个整个的房子来用电，这样肯定是不行的，因为牵扯这种后果嘛。按照供电营业规则的相关要求，这是属于这种违规转供的这种问题，是要进行处罚和这种终止供电的措施的。所以这个前期理户如果是四户房产没有问题，可以进行这种不同的理户，但是在理户之后的用电上啊，要保证有物理隔离和不能转供的这个情况啊。具体情况我们线下再去核实。
0: 好吧，
3: 好的、
0: 哎、行，您的联系方式导播也记录下来了，下面之后我们就请黄主任再派工作人员跟您对接联系。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我看还有很多的网友在留言咨询问题哈。您这样，如果说大家有问题，可以在8:20之后拨打5501234，也就是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和反映，我们呢帮您再进行转办，因为节目时间确实有限。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7: 徽丰晚运，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8: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今天我们来了解二次供水的相关知识。二次供水是城市供水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它能够有效保障城市供水压力稳定，妥善解决多层高层建筑的日常用水难题，是千家万户正常用水的重要保障。根据安徽省城镇供水条例第18条规定，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应当保证二次供水设施完好，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要求，根据季节变化定期对水质进行检测，每季度至少对供水设施清洗消毒一次，保证二次供水水质符合国家规定的水质标准。很多市民都关心自家小区的二次供水设备到底由谁负责管理维护。根据实际情况，主要分为3类管理主体。一，由物业公司管理的，物业公司全权负责二次供水设备的日常管理与维护工作。二，移交供水单位管理的，由供水企业开展专业化维护管理。三，业主自行管理的，由二次供水设施产权人全体业主负责设施日常管理维护、安全保障，确保设施完好，并积极配合完成水池定期清洗消毒工作。二次供水水箱清洗后能直接使用吗？答案是不能。二次供水水箱完成清洗消毒后，必须经过专业水质检测，只有水质检测结果达标，才能投入正常使用。若检测结果显示水质不合格，管理单位必须立即采取整改措施，开展再次清洗、消毒、检修，直至水质检测完全达标。听众朋友，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0: 医疗保障之声。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 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第一，连续参保满四年之后，每再多连续参保一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四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再说说断保的约束，断保一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线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那么怎么办理参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亳州专区，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完成登记，之前登记的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操作就行。第二，就是线下办理，直接联系您所在的村或社区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您办好。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市本级医保中心0585025535，涡阳县0587212529，蒙城县0587627606，利辛县0582902021，桥城区0585521289。你也可以关注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或登录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了解更多政策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调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万元实施。

分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4: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上一周侨城都发生了哪些事儿。
1: 侨城一周要闻综述。
3: 侨城区卢庙镇王楼村开通和美乡村直播间，让村干部从办公桌走向直播间，线上宣讲政策，倾听民生，服务群众，让乡村治理更精准、更暖心。以往政策传达、民情沟通多以线下会议、入户走访为主，形式单一，覆盖有限。为打通干群沟通最后一米，王楼村建立村干部全员参与直播常态化工作机制，坚持人人上阵、轮流出镜，让每一名村干部都成为乡村宣传、服务群众的一线主播。卢庙镇王楼村党委副书记贾盼盼：
5: 我们村干部轮流上镜头，常态化开展直播，把直播间当成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新岗位，随时随地和村民面对面交流。
3: 村民李万荣：
6: 比如这个养老保险吧，你交多少，到时候你领多少，这个我们在直播间一问，村干部给你讲解的非常清楚，大家对这个直播间也很满意。
3: 常态化的直播宣传有效拉近了干群距离，畅通了沟通渠道。截至目前，王楼村和美乡村直播间已累计开播20余场，精准沉淀属地粉丝400多人，实现了政策宣传直达基层，民情民意直通村委，乡村故事直抵人心。小小直播间已然成为助力基层治理的新平台、新载体。卢庙镇王楼村党委书记李伟亚：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和美乡村直播间，不但丰富直播内容，创意宣讲形式，同时健全线上民情收集问题处置，结果反馈闭环机制，把直播间收集的民意诉求落到实处，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4: 金秋送爽，五谷丰登。侨城区举办一年一度的农民丰收节，礼赞耕耘，致敬农民。广大农户齐聚一堂，晒丰收成果，话惠农政策，盼美好未来，尽情享受丰收的喜悦。丰收节现场人头攒动，喜气洋洋。农副产品展区内，优质粮食、时令瓜果、特色农产品整齐摆放，琳琅满目，全方位展示了全区现代农业发展的丰硕成果。不少村民驻足观摩，挑选良种，交流种植经验，在热闹的氛围中共享丰收硕果。赵桥乡双楼村村民李景山：
8: 我自家种的苹果今年收成还可以，我在这些丰收节上来展示展示，让大家尝尝我的苹果，我心里美滋滋的，在这个丰收节上很高兴。
4: 赵桥乡赵桥村村民马九平：
9: 今天来到这个丰收节现场，来看看这个好种子，算一下好种子，为明年的丰收打下基础。
4: 礼赞耕耘者，致敬新农人。活动现场对优秀种粮大户进行集中表彰，获奖农户胸佩大红花登台接受表彰。他们扎根乡土，深耕农田，用辛勤汗水守护粮食安全，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致富，成为乡村振兴路上的中坚力量。侨城区方向家庭农场负责人刘芷：
10: 赶上丰收节，粮食满仓，妥当的好政策，年年有好收成，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有劲。
4: 近年来，侨城区惠农政策持续落地见效，农业产业稳步发展，粮食产量连年稳产增收，特色种养产业提质增效，切实让农民种粮有钱赚，务农有奔。

0: 为保障中秋国庆期间广大市民餐桌供应，亳州蔬菜批发市场提前谋划，从全国各农产品主产区调运货源，丰富果蔬、肉蛋、粮油品类，稳定市场价格，同时严把食品安全关口，全力守护市民节日菜篮子。记者在亳州蔬菜批发市场看到，市场内车流不息，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备货，各类时令鲜果整齐码放，水果交易区一派繁忙的备货景象。水果经销商上峰：
1: 现在这个货呢已经大量备尾了，一天的话就备个两三成货，而且今年的货要比去年的货要便宜，现在这个品种类已经备得很全了，各个品种都有。
0: 蔬菜批发区域同样备货紧锣密鼓，不少批发商提前加大采购量，扩容备货，全力迎接双节采购高峰。蔬菜经销商张强：
2: 你看平常每天都进这个20吨左右，现在都是每日在递增，增加5吨，每日在递增。为了这个双节期间能够保障供应，我们现在是以这个产地这个蔬菜为主，现在多达80多样。
0: 在保供稳量的基础上，市场内设立了平价蔬菜批发交易区，持续监测价格，免收自产自销及大半挂的交易费用，严禁哄抬物价，稳定批发价格，同时建立应急储备，积极应对各类突发情况。亳州蔬菜批发市场总经理张海峰：
3: 市场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设立了进场查验岗，协同我们市场监管的同志24小时值班，对进场货物无达标合格证或产地证明的，我们一律进入代检区检测合格后，我们才允许这入场上市。我们呢并设立了耐储存的各类的蔬菜应急储备，应对呢这个短暂的这个短缺、降雨等突发情况。
4: 2026年中秋节、国庆节期间，我市不间断运行惠民菜篮子，全市统一运行时间为9月23号至10月7号，共计15天。全市共有8家门店参与，其中桥城区有2家，分别是桥城区魏武优选杏坛家园店、桥城区魏武优选西湖雅苑店。惠民菜篮子运行期间，各运行商超每日惠民销售商品不少于20种，其中蔬菜品种不少于15个，猪肉及其他副食品不少于5个。惠民销售商品的优惠幅度不低于省定标准，各运行商超可结合实际推出一元菜等低价菜销售，进一步让利群众。
0: 10月1号当天，身份证上名字里带国、庆、建、强、盛、富、华这几个字中任意一个的游客，花喜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南京巷钱庄这4大景区随便挑一个，门票全免。另外嘉兴、遵义、延安、井冈山、西柏坡这5大革命圣地的户籍游客游览上面这4个景区同样免门票。拿着7天内亳州机场到达登机牌的游客，华佗百草园、国防教育基地、道德中宫等景区门票全免。花溪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南京巷钱庄门票打5折。
4: 2026年国庆假期，安徽省将对44处路段应急车道实施动态开放通行，请留意沿线可变情报板和导航提示，按交管部门提示有序通行。其中涉及亳州境内高速路段3处，分别是宁洛高速 K263 至 K286。吉广高速 K440 至 K450， 德上高速 K553 至 K555。
0: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

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000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 第二，紧紧锚定目标任务。开展这次主题教育，根本任务是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努力在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方面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具体要达到以下目标：一是凝心铸魂、筑牢根本，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经受思想淬炼、精神洗礼，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二是锤炼品格，强化忠诚，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锤炼政治品格，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使命为使命，始终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真心爱党、时刻忧党、坚定护党、全力兴党。三是实干担当，促进发展，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胸怀国之大者，紧紧围绕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真抓实干，务求实效，聚焦问题，知难而进，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积极担当作为的精气神，为党和人民履好职、尽好责，以新气象、新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四是践行宗旨，为民造福，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自觉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通过做大蛋糕不断增进民生福祉，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五是廉洁奉公，树立新风，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纪律意识、规矩意识，持续纠治四风，把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摆在更加

家突出的位置，做到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推动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当好良好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的引领者、营造者、维护者。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9点整，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国务院、安委办等三部门部署派出工作组，深入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开展暗访检查，推动落实各项安全责任措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实务规划发布，明确实务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印发通知，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监管，严惩数据弄虚作假行为。2026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增至99元。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7月到9月，7家主要电商平台已拦截无3C 认证违规充电宝商品3.7万件。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号晚上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连续5届位居金牌榜榜首。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中秋假期全省高速公路迎来出行高峰，据安徽高控集团消息，假期全省高速路网出入口流量预计约811万辆次，日均约270万辆次，同比增长11.57%。9月27号假期第一天，截至晚上8点，全省高速公路路口收费站出入口的流量含 ATC 省界门价283.59万辆次，同比2024年中秋假期增长20.8%。据省数据资源局消息，全省首个量子技术赋能政务移动端规模化应用成果“量子加皖政通”正式发布。该成果的发布标志着我省落地一批全球领先的量子技术加云网数算融合应用场景。在刚刚落下帷幕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安徽选手代表国家参加6个项目的比赛，夺得4枚金牌、1枚银牌，创造安徽选手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新历史。9月27号，全国重要菜系代表陆续抵达安徽淮南市，为即将启幕的超级碗中国美食会预热。这场以团圆家宴为主题，汇聚苏浙徽、闽、鲁、湘、鄂、川等全国重要菜系的盛会，将会在9月28号至30号在淮南市人民公园盛大启幕。安徽省第24届摄影艺术展览今天起在合肥当代美术馆正式展出。

将持续至10月28号。再来关注室内新闻。近日我市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住宅建设管理的意见，从申请审批找施工队伍建房施工到最后拿不动产证，全流程管起来，让农民建房少操心，住得更踏实。其中规定严格执行一户一宅制度，重点核查分户条件、原有宅基地面积及处置情况，出卖、出租、赠与住宅后再申请宅基地，不符合分户条件等情形，依法不予审批。根据最新规定，出入境中介服务机构需要办理备案手续。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公布本市出入境中介服务机构备案办理地点和联系电话，为本市中介服务机构办理备案提供便利。需要提醒的是呢，国家移民管理局将在官网搭建全国统一备案信息公示平台，公布已备案机构和人员，请通过官方渠道办理备案，勿轻信代办备案、加急备案等虚假宣传，备案过程中弄虚作假的，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作为亳州全程有戏文旅品牌的核心标杆性项目，大型三国史诗情景演出剧实景演出《曹操》自2026年7月10号公演以来，市场反响热烈。截至目前，该剧累计售票23万张，实现票房收入近1600万元，成为皖北地区文旅融合发展的标志性 IP。9月24号，2026日本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武术3打70公斤级决赛打响，亳州小伙马术陈卓应战以2-0的比分战胜伊朗选手，斩获金牌，为国争光。接着再来关注一则招聘消息，安徽鹿野农化有限责任公司、亳州市同心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安徽福派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亳州顶级鞋材有限公司等4家企业发布用工需求，涉及电商运营、机修工、产品经理、业务员、技术部、销售部、普工、缝纫工等54名。有意向者呢，可以直接与各企业联系，或者呢，也可以咨询谯城区人社局。详细的招聘岗位条件和待遇，听众朋友可以关注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和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了解查看。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5号，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华传统园林盼西中国花园在位于英格兰西北部索尔福德市的英国皇家园艺学会桥水花园正式开园。这座园林占地约2.7公顷，整体布局涵盖亭榭、水体、山石、植物等中国传统园林要素。这一项目呢，为中英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搭建了新的平台。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55，大熊猫平平福双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熊猫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隔离检疫期间呢，公众可以通过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和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金微信公众号了解两只大熊猫的生活状况。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9月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当地时间9月27号晚上，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向民众发表讲话，宣布辞职。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通报，截至当地时间27号18时，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和山体滑坡已造成该国21人死亡，另有多人失踪和受伤。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
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林。

上，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资讯内容，欢迎您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浏览，也欢迎您能继续收听我台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薪火相传中国魂。
1: 如果危险就在一瞬间，面对抉择和考验，你会不会怕？
2: 我参军就是为了抗日，死了也光荣。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党员骨干冲在前，这就是使命。
1: 如果冲在最前线却可能不被看见，你还会不会去？
4: 拼尽全力，咬紧牙关，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当兵就是我的梦想，我必须坚持。
5: 军人就是要有直面生死的勇气，牺牲奉献，在所不辞。
6: 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 和平年代当兵也会有艰险，你为什么还会来？
5: 没有军人，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老百姓怎么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我从小就崇拜英雄，当了兵之后才知道保家卫国才是真英雄。
4: 再苦我也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
7: 强军精兵需要新一代大学生的参与，红色基因代代传，我们要接好这一棒。
8: 明白没有？
9: 明白。
8: 走。
1: 因为有爱所以敢拼，因为信仰所以坚守，国有召唤义无反顾，民有危难挺身而出。
10: 咱们子军来了，这才是有希望了。
11: 人民子弟兵就为人民服务。
7: 老百姓对子弟兵的这份信任，正如泰山，定不辜负。
2: 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就靠现在的青年。
1: 时代巨变沧桑，梦想始终滚烫。
12: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1: 千锤百炼，一往无前，保家卫国，一生无悔。
13: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14: 味道不错，老婆。
15: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13: 啊，满足，真满足。
16: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13: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
17: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18: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19: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1: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好吃多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0: 一张古老神秘的中国航海图是如何在数百年前远渡重洋出现在英国牛津大学的？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6集《神秘海图》。2008年，一幅罕见的中国地图在牛津大学图书馆被揭开尘封已久的面纱。记录显示，这幅地图已经被人们遗忘在图书馆浩瀚的文献中长达几个世纪之久。无论是汉学家还是制图专家，都未曾见过这样一幅地图。由于地图上的文字、航路和地貌等蕴含着丰富的信息，所以其背后的价值难以估计。但是由于它偏离了中国古代的制图传统，所以有专家宣称这幅地图是伪造之物，甚至就此引发了一场真伪之辩。而关于这幅神秘中国地图的绘制人也成了一个未解之谜，在学术界引发了各种激烈的争论。那么究竟是谁在何时绘制了这样一幅地图？他为何流落他乡而长久被人忽视和遗忘？这幅神秘海图的出现又能将我们带回到一个怎样的东方大航海时代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海上传奇下部第六集神秘海图。
9: 2008年2月的一天清晨，身在英国的加拿大学者卜正明突然他收到了一条短信。短信是谁发来的呢？是牛津大学的伯德利图书馆东方部的主任何大伟发来的。何大伟在短信中让卜正明赶紧到图书馆来一趟。卜正明立刻就意识到啊，说何大伟他在伯德利图书馆是管中国藏书的，在大清早发来这样一条短信让我去一趟，一定是他有了重要的发现。卜正明不敢怠慢，立刻起身前往图书馆。果不其然呢，到了图书馆以后，何大伟带领着他来到了图书馆的地下室。在地下室里，卜正明发现一条长桌上放着一幅已经发黄的地图，这幅地图上写满了中国文字。凭着卜正明他的职业的敏感性，他意识到这幅地图一定是来自中国。再仔细一看呢，这幅地图与他以往所见到的所有地图都不一样，有非常明显的特点。这些特点包括：第一，这幅地图啊，它不是用黑色线条绘制出来的，而是采用了中国画的绘画方式来绘制的。比如说，地图上有绿水青山，有彩蝶飞舞，有褐色的山峦，还有蓝色的海洋，这个与以往都不一样。那么第二个特点呢，这幅地图它是手绘的，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的地图都不一样。其他国家的地图大多数都是印刷的，而这一幅地图是手绘的，可以肯定它是一件孤本。第三个特点，这幅地图是超乎寻常的大，图幅很大，它长160厘米，宽 96.5 厘米。绘图的人可能当时没有找到这么大的纸张，而是用两张纸啊，通过剪裁拼接起来的。第四个特点，这幅地图啊，既会有陆地，也会有海洋，并且标有很多的航线，可以把它称作地图，也可以把它称作航海图。正是由于这么多的特点，卜正明立刻就意识到这幅地图它的价值。于是接下来呢，他就询问何大伟，这幅地图从哪里来的呀？何大伟告诉他说，这幅地图啊，是350年以前有一位叫约翰·塞尔登的人捐赠给图书馆。当时捐赠的时候啊，是跟一批书一起捐赠的。到了图书馆以后呢，就尘封在地下室里没有动，直到最近在整理图书的时候才发现了这幅地图。卜正明啊，就将这幅地图命名为塞尔登的中国地图。我在这里呢，把这幅地图称作是中国地图。在伯德利图书馆的地下室里发现了中国地图，这样一个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世界。紧接着，英国、美国等等这些国家的学者们开始了对这幅地图的研究，并展开讨论，举行了很多次讨论会，甚至卜正明呢还完成了他的一本专著，专门研究这幅地图。这本书的名字叫《塞尔登的中国地图》，副标题《重返东方大航海时代》。那么发现地图的消息啊，也自然而然的很快传到了中国。最晚在2011年，我们中国的学者也展开了对这幅地图的研究。
0: 在学者卜正明看来，这幅中国地图不同于任何一幅古代亚洲地图，因为它以一片海洋为中心，把陆地放在了次要的位置。同时，图上陆地、山脉、植物均以不同的颜色标出，城市和港口用黑点注明，并在旁边以带圆圈的汉字标识名称，用笔直的线条连接各个港口。即便是今天的人们也可以毫不陌生地读懂地图。那么这样一幅古老而清晰的中国地图究竟是在何时所绘？它又是怎样远渡重洋到达英国的呢？
9: 中外学者对这幅地图的研究过程中涉及到的问题是很多的，但是其中令大家最为关注的，也是我们今天最想知道的问题，有四个。第一个问题，这幅地图是如何来到英国的？第二个问题，这幅地图它绘制于什么时候啊？是哪个年代的？第三个问题，这幅地图是由谁来绘制的？也就是说，它的作者是谁？第四个问题，在这幅中国地图上究竟包含着哪些海洋文化信息？关于这些问题啊，我自己有一些个人的思考，在这里啊，我把这些问题一一地作以陈述。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这幅中国地图是如何来到英国的？根据卜正明的研究，17世纪初叶啊，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为了香料贸易，在爪哇岛的万丹，也就是现在的印度尼西亚的万丹省，建立了商馆。大约在1609年，有一位中国的商人把自己的一批货物卖给了商馆的工作人员，在这批货物中就包括了这幅中国地图。这位商馆的工作人员就将这幅地图就带往了英国，不久就卖给了一个叫约翰·塞尔登的人，这样这幅地图就来到了英国。那么塞尔登是什么人呢？塞尔登是英国的一位法学家，他出生于1584年，死于1654年，一生活了70岁。这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啊，对海洋非常感兴趣，研究学习海洋法。到了中年的时候啊，他完成了他的专著，叫《海洋封闭论》。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在他的后半生，他着力收藏那些与海洋有关的一切资料。所以当他看到这幅绘有大量的海域并且标有航线的中国地图的时候，毫不犹豫的就把它买下了。到了1653年的6月，69岁的塞尔登呢，感到自己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他就立了一份遗嘱。在遗嘱中，他就把自己所有的学术遗产和自己的书籍，包括着这幅中国地图，还有一个来自于中国的航海罗盘，一起赠送给了牛津大学。他在遗嘱中说，我要把这幅非常精美的中国地图和一个来自于中国的航海用的罗盘要赠送给牛津大学的校长、教授还有学生们。1654年塞尔登就去世了。他去世以后啊，有关部门根据他的遗嘱，就把他的学术遗产还有书籍，包括这幅地图，全部交给了牛津大学的伯德利图书馆。但是伯德利图书馆接受了这批图书和地图之后，并没有立即展开利用，而是封存到地下室。这一封存就是350年，直到何大伟、卜正明他们发现了这幅地图为止。这就是这幅地图 来到英国的来龙去脉。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这幅地图是什么时候绘制的？从地图来到英国的过程来看，这幅地图一定是绘制于明代，这个毫无疑问。但是明代有270年呢、啊，究竟绘制于哪个时间段呢？关于这一点，在国内外的学术界就展开了讨论。有人认为，这幅地图绘制于16世纪的末年、17世纪的初年；也有人认为这幅地图啊，绘制于1610年到1644年之间；也有学者认为，这幅地图就是绘制于1624年。当然，这样一些说法、一些观点啊，都没有真凭实据，都是间接的推断。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幅地图绘制于1607年到1609年之间。它的根据是什么呢？它的根据是地图上的标记，所以它的证据啊是比较确切的。我个人也倾向这种观点。那么它根据是什么标记呢？我们看地图，在这幅图的中间的右侧会有一个岛屿，对照着现代地图啊，我们可以确定这个岛屿就是特尔纳特岛，属于现在啊印度尼西亚的马鲁古群岛。在这个岛屿的上面标有三组汉字，这三组汉字分别是万老高、红毛柱、化人柱。那么这三组汉字它隐含着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红毛柱。红毛是明代中国人对荷兰人的称呼，所谓红毛柱就是荷兰人居住于此的意思，就是荷兰人住在这个地方。化人他是当时中国人对西班牙人的称呼，化人柱就是西班牙人居住在此的意思。而万老高呢，就是当时中国人对特尔纳特岛的称呼。关于这个称呼啊，我们在张燮的东西洋考当中啊也可以看到这个概念。也就是说，绘图者在绘制这幅地图的时候啊，有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同时居住在万老高岛上。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考察一下了，什么时间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同时居住在万老高岛上呢？通过我们认真的梳理典籍，我们找到了记载。在1606年的时候，西班牙人就攻占了万老高岛，而到了1607年荷兰人呢在万老高岛上又建立了要塞。也就是说，从1607年之后，在万老高岛上同时出现了荷兰人和西班牙人。根据这样的记载啊，我们可以判断这幅地图绘制的上限一定是1607年。

0: 泉州是中国最古老的港口之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它的地位并不突出。不过随着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以及航海技术的提高，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与互动也变得更加频繁，泉州逐渐跻身于中国古代著名港口之列，地位日益提高。至宋元时期，泉州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货物堆积如山，贸易日益繁盛，来自世界各国的商旅纷纷云集于此，追求着他们的幸福与梦想。到了夜晚，家家户户点亮的油灯与火把彻夜不灭，把泉州城照得灯火通明，所以文献中也常常称泉州为光明之城。不过这个充满希望与活力的称谓，并不只是形容泉州港的一个词语，在数百年后，它成为了一本书籍的名称。使用它来命名的是一位英国学者，其灵感便源于这本险些被历史所尘封的羊皮纸手稿。那么这部神秘的书稿到底记载了哪些鲜为人知的内容呢？这位英国学者与泉州城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渊源呢？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下部第七集《光明之城》。自从这幅神秘的中国地图被发现以来，学术界就对这幅地图绘制者的身份之谜展开了众多激烈的争论，然而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那么拨开历史的层层迷雾，究竟是谁绘制了这样一幅神秘航海图？它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如何波诡云谲的大时代？通过这幅海图，我们又能挖掘出哪些重要的海洋文化信息呢？
1: 第三个问题，我们说这幅地图究竟是由谁来绘制的，就是它的作者是谁。从地图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绘制这幅图的人一定是一个常年奔波于海上的人，他不仅有丰富的海洋知识，而且对东南亚一带的这个地理环境非常的熟悉。那么这个绘图的人究竟是谁呢？对于这个问题啊，学术界展开了一系列的争论。在这里我把大家争论的观点做一个梳理，大致上有这么三个绘图者。第一个是郑芝龙，有人认为这幅地图是郑芝龙绘制的。郑芝龙啊，他是郑成功的父亲，他是泉州府南安县人，早年他跟随常驻日本的海商兼海盗李旦啊，追随他。后来李旦死了之后啊，郑芝龙发迹了，成为闽海一带最具实力的海盗之王。他最盛的时候啊，他手底下的船达1000多艘。到了崇祯元年，也就是公元1628年，他受到了明朝政府的招抚。招抚是招抚了，但是郑芝龙呢，从来不拿明朝政府的这个军饷，也不听明朝政府的指令，他只是利用明朝政府的威望来消灭其他的海盗。这就使得郑芝龙啊，在海上的势力是越来越大，控制了若干条航线，其中也包括中国地图上所标出来的一些航线。而郑芝龙还有一个特点，他特别喜欢绘制航海图和收集航海图。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有些学者认为这幅中国地图一定是郑芝龙绘制的，所以有人就建议把这幅中国地图叫做郑芝龙航海图。这是第一种观点。第二种观点认为

0: 征服中国地图是由李旦绘制的。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李旦他是比郑芝龙更早的一个海盗兼海商，他也是泉州人，他的活动范围也很大，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包括日本一带，还包括东南亚一带，尤其是对菲律宾群岛和吕宋岛这一带啊非常熟悉。而这幅中国地图呢，在绘制这一带的时候啊，也非常准确和详细，由此人们联想到这幅中国地图有可能就是李旦绘制的。而第三种观点认为啊，这幅地图是由福建的商人绘制的，当时从中国沿海一直到东南亚一带，甚至到印度洋，福建的商人呢、来来往往的很多，出于航海的需要，那么这些福建人可能绘制了这幅地图。以上这三种观点啊，仿佛是都很有道理，但是呢，都是间接的推断，而没有真凭实据。至于这幅地图的真正的作者是谁，现在依然处于一个各说各有理的状态。也许会有一天，我们看到了更加确实的史料，才能解开这张中国地图的作者之谜。这是我们说的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这幅中国地图究竟包含了怎样的海洋文化信息？这幅地图既然也可以把它叫做一幅航海图，那么它的上面就一定包含了很多的海洋信息。实际上我们在观察这幅地图的时候，也确实感到它的海洋信息非常丰富。那么在这些海洋文化信息中，最引人关注的其实还是下列三条海洋文化信息。这第一条信息是南海处于中国地图的中心位置，也就是说这幅中国地图啊，把南海划到了一个中心的位置上。这是作者传达给我们的一条非常重要的海洋文化信息。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人历来有这样的观念，我们中华帝国是世界的中心，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啊，所以在明代的地图上，世界地图上，我们中国的大陆部分始终是处在地图的中心位置的。这幅中国地图虽然不是一幅世界地图，但是它也是一幅包含着大半个亚洲的地图啊，上面有广阔的中国大陆，还有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还有东南亚的一些岛屿，比如说苏门答腊岛、中南半岛啊，还有这个爪哇岛等等。在这幅地图上，绘图者并没有按照传统的这种观念来绘制，而是把中国的南海绘在了整个地图的中心位置。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有人会说了，既然这幅图也可以叫做航海图，它理所应当应该把海洋绘到中心的位置啊，所以就把南海放到了一个中心的位置上。但是我个人并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如果按照航海图来看待的话，当时我们中国已经开辟了从中国的南海到达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若干航线，尤其是印度洋，我们中国人的船只啊来来往往非常多，这个海域对我们中国来说非常重要。如果按照航海图来绘制的话，印度洋应该出现在地图上的重要位置上，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在标注印度洋的时候，只是标注了印度半岛的西南侧的古里国，到达波斯湾，到达阿拉伯半岛的航线，用文字说出了这个航线。 并没有绘制印度洋的图示，更别说把它放在地图的核心位置了。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进一步观察这幅地图，我们会发现更加令人感到惊诧的地方。如果我们把这幅中国地图啊，在南北方向上画一条纵向的中心线，就相当于现在的经线，我们再画一条东西的中心线，相当于现代地图的纬度线，那么这两条线的相交点一定是这幅地图的中心点。那么这个中心点会落在什么地方呢？我首先在地图上要找的地方就是当时中国的首都北京啊。可是我发现北京并没有处在这个中心点上，那么这个中心位置落到什么地方了呢？我们仔细一观察，是落在了一个群岛之上，再具体的说，是在群岛的南端的一个岛屿上。这个岛屿作者特意的用红颜色把它标红，就是想把这个中心点突出出来。那么这个群岛究竟是哪个群岛呢？我们看地图上它标出来了，叫做万里石塘。根据典籍史料的记载，万里石塘就是我国南海的西沙群岛。它标注的这个红颜色的岛屿也是整幅地图上唯一一个用红颜色画出的岛屿，虽然没有标出名字，但是我们比对着现代地图会发现，这个岛屿是西沙群岛最南端的中间岛。也就是说，这幅图的作者把西沙群岛的中间岛放到了整个地图的核心位置上，并且用红色突出出来。绘图者之所以这样做，不是随意而为，而是精心的设计。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啊，史学界并没有给出答案。我认为啊，绘图的这个人是一个常年奔波于海上的人，在长期的海上实践中，他已经形成了强烈的海洋观念和海洋意识，他对海洋有一种特殊的感受，所以他才能够突破过去传统的观念。在绘图者的心目中，南海更加重要，因为它是我们中国人迈向深海大洋的不可逾越的一个区域。我们要走出国门，必须要经过这个区域，而南海上的这些岛屿正是我们走出国门的前进基地和落脚点。因此作者才把西沙群岛的中间岛放到了整个地图的核心位置上。这从一个侧面也告诉人们，当时我们的南海这些岛屿啊，都已经在中国人的管理和控制之下了。这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1: 船只航行在漫无边际的大海之上，罗盘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引作用。千百年来，航海家们正是靠着这个看上去极其简单的工具，征服了各大洋。因为有了它，才有了郑和七下西洋，才有了哥伦布的航海大发现，才会引申出诸多改变世界历史的故事。航海罗盘也因此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在中国古代，却几乎没有人将罗盘绘制在航海图上。那么为何在这幅中国地图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罗盘？它有着怎样的特殊作用？徘徊在历史的迷宫之中，这幅神秘海图的背后还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0: 第二条海洋文化信息 中国地图上画有一个航海罗盘。我们看到中国地图上啊，绘着一个航海的罗盘，它的位置是在北京的正北方的长城以外。这个罗盘上面有24个刻度，代表着24个方位。在罗盘的中间还有一个圆圈，里面写着罗京两个字。对于这个罗盘呢，我们并不感到陌生，也没有什么稀奇的地方，因为像这样的罗盘在宋代就已经出现了。这个罗盘上面有24个刻度，代表着24个方位。在罗盘的中间还有一个圆圈，里面写着罗京两个字。对于这个罗盘呢，我们并不感到陌生，也没有什么稀奇的地方，因为像这样的罗盘在宋代就已经出现了。但是这种罗盘出现在地图上却是从来没有的事情。也就是说，绘图者是第一次把罗盘画到了中国地图上。那么在一幅中国地图上，他为什么要画一个罗盘呢？我认为啊，这个罗盘它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它是提示人们呢，地图上所标示的方向与罗盘上所指示的方向并不是一致的，它们之中有一个角度差。也就是说，地图上所指的北方这条线和罗盘上所指的北方这条线，它不是重合的，是有一个夹角的。在这里，绘图者就是提醒那些航海者啊，这个夹角是存在的，大家在判断方向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到这个因素。这是第一个作用。那么第二个作用呢，罗盘上有24个刻度，是帮助人们来判断方向和计算距离所用的。这是第二条信息。第三条重要的信息是在中国地图上画有一把尺子。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现代的地图上还有航海图上都标有比例尺，为了方便我们计算距离啊，有这样一个作用。但是在明代以前的地图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比例尺这样的这个绘图方法。在这幅中国地图上虽然没有画上比例尺，但是呢它画上了一把尺子的圆形啊，一把尺子的形状画在了地图之上。这把尺子有10个刻度，它的长度是 37.5 厘米。那么这把尺子作者把它放到这里究竟是要干什么用的呢？翻阅史料我们就可以发现，明代的造船一般使用两种尺子。一种尺子叫工部尺，就是工部啊颁布的这个尺子，它的长度是 31.1 厘米。还有一种尺子叫做淮尺，就是江淮一带造船所用的尺子，它的长度是 34.5 厘米。而中国地图上这把尺子它的长度是 37.5 厘米，比造船用的尺子都要长出一块。很显然，这把尺子不是用于造船的，而是专门用于航海的尺。那么这把尺子究竟有什么作用呢？我认为啊，它的作用也有两点。第一点，它是作为丈量物体的一个标准。比如说在每一艘航船上都有测量水深或者是水道宽度的绳子，在丈量水深和水道宽度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能够随身携带尺子的话，我们可以完全用这幅中国地图来作为标准来量取海水的深度或者说航道的宽度，也就是当一把真实的尺子来使用。这是第一个作用。 那么第二个作用呢，就是起到了比例尺的作用，就是便于我们在图上计算各地之间的距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地图啊，它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早把比例尺绘在地图上的这样一幅地图。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地图上出现了罗盘和尺子，这两件物品的出现表明这幅中国地图啊有很高的实用价值。总而言之，这幅地图向我们传达了一系列非常重要非常珍贵的海洋文化信息。那么这些海洋文化信息它说明什么呢？我认为至少它说明了三点。第一点，在我国的明代，中国人走向深海大洋已经是常态化了。这些把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的这些航海者们具有强烈的海洋意识和海洋观念，他们敢于突破传统的观念，把中国的南海放在这幅中国地图之上。实际上这种做法不仅对于当时，而且对于现在，对整个社会海洋意识的提高也是具有很大作用。第二点，在我国的明代，南海的区域与我们中国已经建立了无法分割的联系，南海的众多岛屿已经在我们中国人的管理之下了，成为我们中国迈出国门的重要的前进基地。第三，在我国的明代，中国的航海技术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无论是地图绘制的精确程度，还是在地图上出现罗盘和尺子，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除了以上我所谈到的这些海洋文化信息以外，在中国地图上啊，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海洋文化信息值得我们关注，这就是绘图者在地图上绘制了我们中国东南沿海的若干港口城市，比如浙江的宁波、福建的泉州、广东的广州等等，他们都是通往海外航线的起点或者终点。这就表明这些城市在我们中国人海外活动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围绕着这些港口城市还会发生哪些海上传奇呢？我们下期再见。谢谢。
1: 泉州是中国最古老的港口之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它的地位并不突出，不过随着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以及航海技术的提高，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与互动也变得更加频繁，泉州逐渐跻身于中国古代著名港口之列，地位日益提高。至宋元时期，泉州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货物堆积如山，贸易日益繁盛，来自世界各国的商旅纷纷云集于此，追求着他们的幸福与梦想。到了夜晚，家家户户点亮的油灯与火把彻夜不灭，把泉州城照得灯火通明，所以文献中也常常称泉州为光明之城。不过这个充满希望与活力的称谓并不只是形容泉州港的一个词语，在数百年后它成为了一本书籍的名称。使用它来命名的是一位英国学者，其灵感便源于这本险些被历史所尘封的羊皮纸手稿。那么这部神秘的书稿到底记载了哪些鲜为人知的内容呢？这位英国学者与泉州城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渊源呢？ 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下部第七集《光明之城》。
2: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杨氏弟兄来到凤凰山前，不约而同的各自带马擦汗水四处聊啊。这哥仨从小受父母熏陶，习学兵书战策，逢山莫入是最浅的知识，此地两山夹一沟，中间是小路，地势险要，不敢贸然前进。杨三郎说，二位兄长怎么办，进不进？大郎说，不能进呢、啊、我们从山西刚到此地，对地势不熟，不知道此山叫什么名字，中了埋伏，后悔莫及。那怎么办呢？三人正商量呢，汝南王郑印到了，离远他就喊，哎，林文豹呢？救下萧老将军没有啊？我老岳父呢？杨大郎摇摇头，林文豹驮人进山了，快点追上，别让他们跑了。郑千岁，此地荒山野岭，树木交杂，沟深草厚，怕林文豹设伏兵，他们在暗处，我们在明处，一旦中计，悔之晚矣。正说着，郑印到了切近，看了看，哎，你们太多疑了，封山有贼，玉岭藏寇，我也明白，不过就咱们还怕什么山猫野兽？敌将是两个人，我们是四个人，怕什么呢？他和我们脚前脚后到的，他来不及用兵，如果萧玉二位老将有了危险，咱对不起人家，你们害怕别进去，在这等着啊，我到里边查看查看。说完正印打马入飞进山口了。杨三郎说，哎，二位哥哥，郑王不怕，我们怕什么呢？别叫人家小看咱们哥们贪生怕死，挥刀必剑呢，走吧。 哎呀，危险，那也得去呀，他进山了。好吧，那哥俩无奈，打马也进了凤凰山。来到山里走出一里多地，发现道路越走越窄，山风阵阵，荒草乱摆，周围很静，马蹄声脆。

0: 越走心里越慌，越走越着急，越走越后悔。猛然抬头，带马一看，四员将不约而同的大叫一声：“怎么了？前边无路可行，没道了，走进死牛犄角了。”杨艳萍说：“不好，此路不通，赶快按原路回去。”四个人打马往回走，走了没有一箭之地，突然山崩地裂，一声巨响。乱石翻飞，尘土四起，树倒陆峰，龟鹿堵死。就听着呼隆，四员将被吓得连连倒退。接着几声炮响，到到到，野鸟惊飞，人喊马嘶，两旁山坡出现伏兵，约有2000来人，个个手持弓箭，箭头对着四箭。左边山坡有人一阵狂笑，这声音好像枭鸟啼，又如夜猫子叫。姓张的小孺子，杨家小辈，你们身逢绝地，还不下马伏马？四员将听见喊声，稍打凉棚来找说话之人，看了半天，看见了在远处有一人，30多岁，长得像根竹竿子，又细又高，小脑袋细长脖，柳肩膀，没胯骨，上下一般细，长个烧饼脸，母狗眼，趴鼻子不大点儿，尖尖嘴，薄嘴片，招风耳朵缺一点，黄胡须打着卷，长得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丈母娘下脚踹。他是谁呀？这个人就是自称赛毛遂的索天齐，身旁站着花庆祥、林文豹、花谢玉等人。杨大郎后悔呀，肠子都悔青了，不该进凤凰山，现在身陷囫囵，怎么能脱离险地呢？正印呢还不知道危险，还不害怕呢，冲着上边骂：“林文豹，有种的你下来，正老子和你大战100合。林文豹说：“黑小子，老家能怕你吗？啊，你们以多胜少，不是英雄所为。你上来，咱俩分个上下。你等着，我上去。”正印催马奔山坡，没走几步，山上更帮乱点，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箭似飞蝗，嗖嗖迎面射过来。正印用蛇矛枪拨打凋零，还想往上冲，噌！一支狼牙箭射在战马的前腿上，这匹马疼得心喽一阵爆，就是磨头跑下山坡，战马退回原地，这匹马还哆嗦着，突突突突直哆嗦。山上不放箭了，李文豹咧着嘴说：“哎，上来啊！”“嗯，上就上。”正印还想往上冲，被杨大郎拦住了。正王千岁，妈，别打嘴仗了，我们四个人命在旦夕，看看有无岔路逃走，君子斗智不斗口啊。对呀，快找着出路。这四个人打马在山谷中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寻找退路，找了半天也没有路啊。赛毛遂、索天齐一阵冷笑：“你们四个人下马投降是条生路，不想我手指一动要你们命。”他转身对林文豹说：“这四人被困，养子关内空虚，趁此机会不服夺关城，等待何时啊？”“
1: 对呀，我和花老将军去抢关城。”“那这四个人怎么办？”“
0: 哎，交给我了，我劝几句，能降更好，不降就用乱箭射死，你交给我吧。”“
1: 好。”
0: 就这么，林文豹和花庆祥下了凤凰山，调齐300人飞奔扬子关。

很快来到城下，冲着城头讨敌就阵。这300人气焰嚣张，一个个舔胸叠肚喊号叫阵，一二哎，扬子关的反贼速现关投降，不然杀进城内，板等斩金主角呀。此时城里早已得信，知道郑印等人被困了。怎么知道的？原来金台御史潘仁美和扬子关的副将为了救萧生和玉文，也去追赶林文豹，怎奈他们的战马跑得太慢，杨氏哥仨和郑印进了凤凰山，他们还没到呢。等他们到了山口外，就听里边炮声轰鸣，知道林文豹也将四将困在山内，要依着副将王凤、王祥、朱颜、孙琦就要冲进去救人，潘仁美不让。怎么，潘仁美是久经疆场的大将，有经验了。他说，我们五个人不如杨家哥仨，他们被困我们也白给，尤其杨子关空虚，倘若失手，萧生、玉文和众将的家眷就得遭难被搓杀，还是先回去帮助萧隐凤、玉生香守城，然后想法救人。就这么，潘仁美把几员副将带回扬子关，来到大帅府，派人请来萧隐凤、玉生香和曹金山。今天那帮人出马临敌，曹金山没去。怎么没去呢？因为萧家、玉家投降归宋，准备呢奔寿州。萧生叫曹金山帮助两家安顿家丁，散去福财，准备车辆。家大业大，想要搬走不容易啊，所以把他留下了，没上疆场。外边金鼓大作，号角长鸣，曹金山也知道打仗了。不过他不着急，他认为有杨家哥仨，战场上万无一失。没想到潘仁美败回来了，就把萧生和玉文被擒的事儿、四将被困凤凰山之事说了一遍。男女三员将一听可吓坏喽，哎呀，这可怎么办？咱们赶紧带兵救人吧。就在这阵儿，守城的军卒往帅府送信，说林文豹在城外讨敌要阵。萧隐凤闻听，气得柳眉倒竖，杏眼圆睁。诸位将军，请出城给我站脚助威，奴要抓住林文豹，救回众将。曹金山说，小姐不可造次，杨家弟兄英勇善战，郑千岁勇猛异常，都不是对手，怕小姐出去往返徒劳啊。萧隐凤说，曹将军此言差矣，我的父亲和未婚夫一个被擒一个被困，我能不管吗？打不赢也得打，我就以死相报，咱们全家死活在一块儿。曹将军不要拦我，我有龟背驼龙抓，不怕林文豹。这不行啊，俗话说得好，城中不可一日无主帅。你说咱们这么呼啦出去听谁的？咱们互相让倒行了，军卒呢？那好办，曹将军就你为帅吧。哎，这可不行，小姐，还是你为临时大帅正好，萧老元帅大旗在这，您呢挑出去正合适。好，我也就不谦让了，曹将军你守城池，我去出战。不不不，咱们一块儿去。众人点头，好，我们给战脚助威，城外决一胜负。就这么点齐1000名扬子关军卒，反穿军衣号坎儿，来到城外，雁翅拍开，压阵脚，帅字旗下，萧字的大旗下，萧隐凤带住桃花战马，左右相随的有玉生香、曹金山、潘仁美、玉金豹和众位副将。林文豹在疆场兜着圈子狂呼乱叫，萧隐凤看看敌将，不由得紧皱眉头，暗想这员将长得跟凶神恶煞一般。
杨家弟兄都不是对手，我恐怕难以取胜，全仗着龟被驼龙抓了。”想着说：“众将官，我去打一阵，能胜更好，如打了败仗，你们千万别过去，回城另想良策。”曹金山说：“哎，怎么能叫你打头阵呢？你是主帅，我去。不，还是我去。”两人争执的时候，旁边有人喊上了：“别争了，我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大伙回头一看呢，是谁呢？玉金豹。玉金豹是个血性汉子，热心肠，心想：“我爹个萧元帅被俘，我不上阵谁上阵呢？凭我这把力气，差不多。”他大喊一声，催马提棍来到疆场，扣住马镫，冲着林文豹高喊：“嘿，姓林的小子，爷爷要你的命！”说着抡起大棍来给泰山压顶，往下就砸。呜，林文豹知道使棍的都得力气，双手握住大刀，用力往外一崩，嗨，开，踏，刀棍相碰，嘡啷一声直冒火星子。再看林文豹被震的双手一扎子，这个齐眉棍呢飞上天了，被震飞了，就一招别人出手了。玉金豹一言不发，拨马就跑啊，去得急回来快，来到队前高喊：“妹夫，那个小子厉害，你看我这手。”曹金山一看，哟，玉金豹虎口被震裂出血了啊。都说玉金豹力气大，可是和林文豹比相差太多了。是啊，林文豹的刀杆比玉金豹齐眉棍还粗呢，再加上刀头刀转，分量重的太多了，玉金豹可不白给吗？副将王凤和王强两人上来双战林文豹，没有五个回合，兵刃出手，二将带轻伤败阵归来。小眼凤一看呢，谁也别去了，曹将军呢，你听我的，你给我守住阵脚，我去吧。故此催马来到疆场，到在林文豹马前，咯噔扣住马镫，抬腿摘下绣绒大刀来个丹凤朝阳：“姓林的，过来受死。”林文豹见是员女将，忙问：“丫头，来者为谁？”“俺乃萧生之女，萧隐凤。”“哦，在金陵我听说有你这么一号，会打暗器。丫头，堂主万岁对你妇女不薄，好不该倒反杨子官投降归宋，今年某家抓住你去金陵秦宫受赏。”说完抡起象鼻子佝偻五岳大砍刀往下就劈。萧隐凤不敢去磕，用刀头一挑，就这样也震得双膀发麻，险些把刀扔。哎呀，林文豹好大力气，凭兵刃相争不行，还是用我的飞抓吧。故此三转两转，猛然萧隐凤偷偷挂上大刀，伸手的鹿皮囊内拿出飞抓，将挽手套好，猛然马上挥身来个白毫亮翅，还看暗器，哗啦啦扔出龟背驼龙抓，奔林文豹的头顶蹭，正好抓住。这个五爪特别尖锐，抓透头盔，把牛心法转抓住。萧隐凤见成功了，呱往怀里一收陆金涛。啊，林文豹吓一跳，马上回身和萧隐凤来个对面，一抬手用象鼻子大刀的刀杆一缠铁链子，嘟就绕了两圈，随后啪往怀里一夺，萧隐凤用力一转，把这根绳子绷紧了。林文豹仗着力气大，猛然啪往怀里一带锁链，萧隐凤再也坐不住了，他想摘挽手也摘不下去了，被林文豹从马上扑通拉到马下。随后林文豹一手抓住链子，一手从头顶摘下飞抓，然后双手往怀里倒链子，把萧隐凤在地下
拖来拖去，萧引凤脸破了，扎煞着左手，想起起不来，想摘绳套摘不下去，任凭林文豹拖来拖去，像拖一只小鸡儿似。林文豹嘴里卖的狂，丫头，今天我把你活活拖死。萧引凤被林文豹拖得死去活来，扬子关的军卒被吓住了，不知道怎么好了。还是曹金山聪明勇敢，再不过去，萧引凤性命休矣。我去，想着他一哈身，撒开飞毛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切近，苍啷亮出肋下宝剑，腕子一抬，唰，将陆金涛斩断。林文豹没有防备呀，绳子一断，往后一失身，差点从马后丘摔下去，急忙拨马闪出多远。扔掉飞抓锁链，闪目观瞧。就在这个功夫，萧引凤脱险了，可是他被拉得骨软筋松，浑身疼痛难忍，趴地下起不来了。曹金山哈腰把他拉起来，扛在肩上往回就跑。林文豹看明白了，气得哇哇暴叫，催马冲上来要追杀曹金山。小姐玉生香、潘仁美等人一齐上阵，敌住林文豹，打在一起。再说曹金山把萧引凤扛到队前，交给女兵，快把你们姑娘送到城内。是，女兵把萧引凤扶走了。曹金山抬头一看，玉生香和潘仁美被林文豹战得团团转，再一会儿俩非输不可，怎么办？要想守住城池，要避开锋芒。想到这儿，告诉军卒鸣金收兵。嘡啷啷，锣声一响，玉生香、潘仁美和副将往回就跑，林文豹紧追不放，尔等留下性命在头。扬子关军卒吓得如退潮一样，哗往下败。曹金山见势不妙，要这么败，林文豹追上，一前一后就把他带到城里了。军兵快开弓放箭，弓箭手吓糊涂了，那箭呢竟往天上射。曹金山无奈，取弓搭箭，瞄准林文豹的面门，连发三箭。这三支箭还真起作用了，吓得他带入征居，不敢前进。就这么男女众将败回扬子关，扯起吊桥，城门关闭，上栓落锁。林文豹隔着护城河讨敌骂阵，那没有用了，他想攻城没带云梯。曹金山也不理他，带众人到了城里，告诉军卒守住城头啊，说什么吧，我们也别打了。就这么大家来到帅堂上，此时萧引凤脱掉盔甲在堂上等候，今天比方才好多了。见曹金山过来，惭愧的上前施礼，哎呀，今日不听将军之言，打了败仗，险些丧命，多谢您救命之恩。哎呀，萧姑娘，把话说远了，我们到这给你添麻烦了。为了归宋，萧老将军被俘，金山心里难过，快想办法救出老将军呐、啊！我现在心乱如麻，还请大家献计。潘仁美说，咱们这些人打不过林文豹，得请人帮忙。那么请谁呢？唯一的办法，到寿州送信，到寿州搬请救兵。郑印说，你们趁早别去，现在寿州危在旦夕。他还叫我请杨家将呢，咱们到寿州有什么用啊？曹金山说，不管怎么地，寿州再吃紧，没有将还有兵，我们得送个信儿了。不能是这么办呢，还是去。那么谁去呢？潘仁美说，我去。曹金山说，不行，你是马上将，得走大道，这路可就远了。我是步下将，哎，有平坦路我骑马，要是山路呢，弃掉战马，我可以登山涉水，来去特别快。您赶紧写信吧。潘仁美说，好。简短接说，把书信写好，准备银两打个包裹。曹金山换上青衣短靠，将包裹围在腰中，外罩开场，准备启程。萧引凤嘱咐曹将军，速去速归，早回来能保住关城，杨家弟兄及郑将军还能有救，晚回时可能全城覆没。
说完泪如雨下。金山说，小姐，不要难过。

0: 守住城池，我速去速归。”说完离开府门，到在外边上马，刚要走，他的未婚妻玉生香出来相送，小夫妻并马而行，来到北城下。玉小姐说：“夫君保重，路上谨言慎行，为妻翘首相望。”
1: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2: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是主动脉冲信号，
3: 加强听测。
4: 是加强听测，
5: 准备扶起侦察。
6: 三六九八。
1: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7: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1: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8: 你们准备好了吗？
1: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9: 老婆，现在只能搞个小厂了，不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嘞。这间仓库宿舍高效整合。
10: 老公，你比我还能省。
11: 哎呀，三合一把我们的命都合没了。
12: 哎呦，吉师傅，您最近还着急吗？
13: 哎呦，我天天着急啊。
12: 哎呦，您这又跟谁着急呢？
13: 一出门我就着急，骑车上个班吧，这一路上全是红灯，好不容易等着个绿灯，结果呢这右拐的汽车是一个接着一个，您说我弄不着急吗？
12: 那您呐改坐公交车。
13: 哎呀，坐公交也着急啊，私家车都堵在公交车道上了，咋看见这公交车呀，到上车足足得20分钟啊。
12: 您啊这样打车吧。
13: 哎呀，打车就更着急了，一开始啊还成，倒是打着车了，可这我这要右拐了，这直行的非机动车呢又是一辆接着一辆，一辆接着一辆，我过不去，着急呀。
12: 得，又绕回来了。
13: 你让让，我等等，相互体谅，文明出行。

0: 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文化是民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规矩，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萧衍奉主府，曹将军速去速归，早回来能保住关城，晚回时可能全城覆没。说完泪如雨下。金山说，小姐不要难过，守住城池，我速去速归。说完离开府门，到在外边上马，刚要走，他的未婚妻玉生香出来相送，小夫妻并马而行，来到北城下，玉小姐说：“夫君保重，路上谨言慎行，不可。”

节外生枝，免得招惹是非，为妻翘首相望。贤妻，请放宽心。说完，他催马出城。到了城外，上了官道，看准方向，打马如飞奔寿州。他终不离开扬子关，一直跑到日色偏西。战马也累了，前边一看呐、哟，是个三岔路口，往旁边一拐是个镇子，也不知道什么年头搭了个木牌坊，上有三个楷书兴隆镇。往里边一看，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哎，这个地方是够兴隆的，人太多，骑马不好走，只可下坐骑，牵着缰绳，顺着人溜子，可就进了镇了。兴隆镇呢、千十多户人家，当时算个大集镇了。又因为是宋唐两国都不管的地带，做买做卖的车水马龙，铁匠铺、铜匠铺、锡匠铺、牛角铺、药铺、当铺、点心铺、杂货铺、瓷器店、首饰店、米店、面店、油店、花店、客店、饭店、车马店，嘿，那旁还有清茶馆、绸缎庄、鲜货床子、染衣房、名医铺、古药房、变戏法、卖药堂、耍猴的、唱二黄、打靶似的，还有说拼词的。这边是高楼大厦，也有茅草土房。这边喊闪开闪开，给老爷让路啊！那边喊老爷夫人行好积德，给碗饭吃吧。你喊我叫，把个镇子炒翻个了，是贫富不均，挺热闹。曹金山心里有事，无心看街景，想找个地方打尖充饥，喂喂马再启程。他东瞧西看的时候，路北有座酒楼，出了个店家，二十多岁，高高的个儿，白镜子，圆眼睛，双眼皮，亮有几个浅麻子，光嘴巴，没胡茬子，蓝布褂子，没褶子，腰系着布围裙，肩上搭着白手巾，站着门口亮嗓门。哎，我说南来的客，北来的人，推车的，赶毛驴的，居老锅的，吹糖人的，天快黑了请住下，走渴了楼上喝茶，走饿了有煎炒烹炸，吃素的有溜豆腐炸，豆腐豆腐干，豆腐丝，豆腐脑，豆腐汁，吃荤的有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壳蹦的，要什么有什么，要喝酒有葡萄露、状元红、枣么杠子、老白干、玫瑰金、波二锅头、四十年的老陈烧啊。曹金山听完乐了，一看牌子写着一品居，就在这儿吧。他急忙把缰绳往前一递，店家吃饭。哎，好的，可以，老掌钱一位。等等，我这匹马加双份草料，快点给我喂着，我多给钱。好了，您了，错不了，老掌钱。好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曹金山上楼一看，呵，屋里高朋满座，盛友如云，哪张桌子都有人，唯独守楼梯口这张桌子没人坐，因为上下楼太乱，谁也不爱坐。曹金山想，我着急赶路，就守在门口吃一点再走，所以上楼一转身就坐下了。跑堂的急忙过来擦抹桌案，哎，您吃点什么呢？越快越好，我着急，随便来两个菜，弄点吃的。哦，要快呀、您就吃面条，您来两碗炸酱面配两盘凉菜怎么样？行，再来碗汤，快点。好了，跑堂的冲着楼下喊炸酱面两碗，然后多来两盘凉菜，一盘是卤煮的鸭块，一盘是酱牛肉。盘子筷子摆好，一会儿汤也上来了，面条没端上来。曹金山心里有事着急啊，就觉得时间太大了。就在这阵儿，跑堂的从楼下上来，手里端着长形托盘，里边放两碗炸酱面。上了楼，从曹金山身旁过去往里走，曹金山着急了，冲人家喊上了：“哎，在这儿呢，往哪儿送啊？”跑堂的回过身来笑了笑，哎呦，可爷，这份面不是您的，是里边这位的。曹金山顺着手指一看，里边圆桌前坐着一个人，和曹金山坐个对面，只有二十来岁，穿得挺阔，粉绫色扎巾，左鬓边带蓝绒球，晃，身穿大朵牡丹花的粉绫色。

袍子，下身有桌子挡着看不见，往脸上看面如团粉，剑眉入鬓，二目放光，鼻直口正，两耳有轮，看样子是哪家阔少爷。眼前桌子上摆着满满登登的酒菜，正在自斟自饮。曹金山心里合计，那个人酒菜没下去来得及吃饭，忙什么呢？我有急事等着赶路，叫我先吃。伙计，把面放下，我着急。跑堂的智可端面过来，把盘子放在桌子上，刚要往下端面，喝酒那位少爷把筷子撂下了，酒杯啪的一顿，说话了：跑堂的，那份面是我的，给我端回来。哎，好，我这不是来了吗？他把两碗面又端回去。曹金山见跑堂的走了，有点挂不住，暗想这个跑堂的势利眼，看那位少爷有钱，我只要两碗面太寒酸了，怕他不怕我呀，我今天非赌这口气不可。他啪把桌子一拍：堂官，你回来，我有急事得先吃，给我端过来。哎，好。堂官一看两边都挺横，我在中间站着呢，你们商量好，看看我给谁合适。喝酒的公子站起来，剑眉倒竖，虎目圆睁，心里合计，人要倒霉喝凉水都塞牙缝，我这一肚子气没地方出呢，还来个找茬呢，这火可就窜上来了。这谁呀？书中暗表，喝酒的公子不是别人，正是高怀德之子赵美容所生少爷高君宝。高君宝怎么到兴隆镇了呢？前文说过，高君宝和冯茂到双锁山去请刘金定，没想到又扑空了，刘金定不在双锁山，到紫霞宫看望师父至今未归，两个人又不敢回寿州，因为皇上有旨意请不来刘小姐不许回来，两个人又等了两天还是音信皆无。冯茂说，刘小姐不在家，不知是真是假，万一刘金定故意躲我们，明明在山上愣说不在，咱也不知道，所以咱们俩别傻等着，先离开双锁山，然后偷偷回来打探，这叫欲擒故纵。要是他们故意躲我们呢，咱俩一走他准出来，我们再去拜山多好啊。对呀，就这么两人离开双锁山，住在兴隆殿的客栈里，又等了一天还没信儿。冯茂说，这么办，我呀把大头目刘凯请来，在这准备点酒菜，酒后吐真言，从刘凯的嘴里就能得到实信儿。就这么冯茂走了，高君宝要了一桌酒菜等刘凯，可是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菜都凉了，等了一个时辰，高君宝心里烦躁，这是至亲容易请客难，刘凯不来，冯茂也不回来，这么多菜扔了怪可惜的，我吃一点吧。他自斟自饮喝闷酒。跑堂的也不高兴啊，你早早的占一张桌子，到现在客人不来当我们卖座，有心撵他。所以问高君宝吃什么饭，高君宝心不在焉，告诉跑堂的来两碗炸酱面。刚喊下去，曹金山上来偏巧也要两碗炸酱面。跑堂的为了快点把高君宝打发走，所以没等喝完酒呢，就把面条给他端上来了。曹金山着急要走啊，叫跑堂的把那两碗面给他留下，要是平时高君宝就让了。他一抬头看见曹金山肋下悬剑，是个练家子啊，仗着你有能耐欺负人呢，我就不让。所以高君宝站起来了，用手指着曹金山，你这个人不讲理，我是先来的，你是后到的，为什么你要先吃？曹金山年轻火气旺，几步来到高君宝近前。哎，哪写的是你的面，这是我要的面，就该我吃，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俩越吵越凶。怎么吵起来了？因为他们俩谁也不认识。高君宝压不住火，一伸手捧把曹金山的衣服领子给抓住了，曹金山反手把高君宝的衣服也抓住，
俩人互相抓住，谁也不松手，吓得吃饭的座儿全跑了，胆儿大的躲到一旁，生怕打起来崩身上血。跑堂吓得直哆嗦，这一大姑，哎呦，二位少爷快松开吧，我们这是买卖，你们快松开。俩人谁也不听。可气的是啊，靠北墙坐着个小胖孩，年纪在个14-15岁，个子不高，又白又胖又壮，浑身穿白带素，正在吃包子。一看那边抓的一块，他不吃了，他坐在桌角着看热闹，一边看一边念叨，嘿嘿，这年头啊，什么人都有，吃饭不给钱是怎么的，还要打起来。哎呀呵，好像公鸡斗架一样，好打，人脑袋打出狗脑袋才热闹呢。哎，大伙别走啊，喝酒看打架还不用花钱，多好玩啊。这些个客人们听着生气，这孩子多缺德呀，人家打架他幸灾乐祸。曹金山心里合计，谁这么干呢，还抽活打架。不过现在在气头上，顾不得别人说什么。高金宝说，哎，你是有娘养无娘教，不讲理。曹金山说，你甭装阔少爷，爷爷就想逗你这样的，哼，你能把少爷如何，大爷管教管教你。俩嘴里吵啊，可没伸手。这边没伸手，那个小胖孩着急了，哎，你们俩光说不伸手，这是嘴把式，算什么英雄好汉呢，比试比试吗，谁赢了是英雄，输了是狗熊，谁输了饭钱谁拿，打呀。他这么高火还能不打起来吗？高金宝抬手呜就是一拳，曹金山闪身躲开，伸手捧要抓他腕子，俩各自用力一重身，身子把桌子撞倒，稀里哗啦噼里啪啦的盘子全碎了，汤也洒在楼上，酒壶也漏了。堂官吓得扑通就跪下了，好汉爷快松手，我干了一个月活也买不起这桌子盘子碗呐，掌柜的准把我辞掉，我家里还有80岁老母亲没人养过呢，这怎么办。小胖孩说话了，哎，跑堂的你起来，这桌子碗筷钱我拿，我就是看热闹，给你。说着掏出2两银子递过去，够不够，哎呀少爷，哪能叫你拿钱呢，你把他们拉开。好吧，我给你拉。哎，二位英雄别搅人家买卖，楼上太窄了不得打，有能耐上街上打，地上宽敞又得手脚，走走走，我陪你们下楼走。高金宝说好走，曹金山说行走，俩连拉带扯跟着小胖孩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下楼，来到大街上，街上的人本来就多，一看有打架的呼啦都围上看热闹。那个小孩站在高台上喊，哎，都看着啊，二位好汉吃饭打仗，谁也不服谁，要比试高低，来看看咱们谁胜谁啊。说完他挤进人群站在一旁看热闹。曹金山和高君宝都生气，哪来这么个孩子，生怕事情不大打不起来，紧着篝火啊。这阵儿两个人有点后悔了。高君宝想，我乃军中战将，打不了于洪跑上打架，太叫人笑话了，现在不打还不行了，围了这么多人没人拉架，下不了台阶。曹金山也后悔，杨家人被困凤凰山，命我去请人，临走我那未婚妻还告诉我不要招惹是非，速去速归。这回好，饭没吃着和人打起来了，为什么呢，两碗面条。现在说不打也不行啊，事情挑起来了，只可一战吧。两人是骑虎难下，高金宝左手一晃，右拳奔曹金山的面门打来，曹金山闪身躲开，双方贯耳奔高君宝太阳穴，高君宝用个野马分鬃，唰，二人插招换式打在一块儿。这俩人身手可了不得喽，高君宝的武艺是和父母学的，高家世代三英，高家枪名扬天下，拳脚十分精通，赵美荣又是武将，教子有方，高君宝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好汉。曹金山呢，
父亲去探猿猴，自幼和西医老祖学艺，数年的苦功，有斩将夺旗之勇，尤其部下功夫超人一等，这俩人身手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打得难分难解。这时候围的人呢越来越多呀，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大街查处，小路封死，行人过不去，车辆排得跟大龙一样。再看房顶上树杈上站着人看热闹，那边小胖孩开始拍手鼓掌叫好，抽火打架，一看两个真拼命。这个胖孩子后悔了，哎呀，大事不好，这两个人都是练家啊，都有真才呀，受过高人点传，名人指教，抬手动脚，招招有势，我以为他们两个是阔公子哥，互相打狠，闹了半天这是练家啊。常言说得好，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伤着谁也不好。哎呦，我怎么勾火打架呢？我爹我娘要知道不能答应啊。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就在这阵，曹金山伸手砰把高君宝的手腕扣住，高君宝反手把曹金山的手脖子也抓住，四只手紧紧的扣在一块，各自用力，脸红脖子粗的，不知道使多大劲儿，脚下用力，入土半尺多深，两人都四五百斤力气拧在一块儿，真拼命。周围看热闹的人呐，开始还鼓掌大笑，一会儿都害怕。哎呀，不好，要出人命！一个个瞪圆眼珠子，抻长脖子，伸出舌头，都看呆了。舌头伸出时间太长了，都晾凉了，缩不回去了。趁火打架的小胖孩也吓了一跳，我以为开个玩笑，这个给个嘴巴，那个打上一拳就完了，没想到是练家子，照这么打，只有一位骨断筋折，弄不好要成残废，得了，我给拉开吧。想这儿，他来到两个人当中，哎，二位兄长，别打了，为这点小事儿伤着谁也不合适，快松开吧。俩人谁也不理他，还较劲儿。您想啊，火已经烧起来了，就来了这么个半打孩子，说上两句儿，能松手吗？小胖孩喊了半天，俩人不听，他生气了。哎，你们俩怎么不听劝呢？告诉你别打了，你们不听话，不让打还打。哎，别怪我无礼了啊，我可伸手了，快，你松不松？不松啊，好，破破！他一伸手，砰砰！一只手抓住高君宝的手腕子，另一只手抓住曹金山的手腕子，稍一用力，两个人受不了了，只觉得像一把铁钳子把胳膊抓住了一样，骨头都要捏折了，疼得两个人头上冒汗了，咧着嘴，皱着眉，可谁也没吱声。怎么？那么大个个子，叫个小孩给捏得直叫唤，那还够人物吗？不过心里可害怕呀。哎呀，这个小孩人不惊人，貌不牙重，笑嘻嘻的，怎么有这么大力气？再使劲儿，手腕可就折了。只见小孩双膀用力，往外一推，嘴里说：“都给我坐下不？”话一出口，双手一松，再看曹金山和高君宝真听话呀，噔噔噔噔噔噔，扑通扑通，各自倒退七八步，站立不稳，坐在地上。两人摔得面红耳赤，恨不得个地缝钻进去。周围看热的老百姓齐声叫好啊，好，好大力气啊！是啊，小孩把大人赢了，一个打俩，那两个是熊蛋，小孩好样的哦。曹金山和高君宝闻听受不了了，这孩子谁家这么大力气，叫我们当众出丑，和他拼了。二人恼羞成怒，站起来冲着小孩瞪起眼珠子。这回啊，高君宝和曹金山不打了，都冲小孩来了。高君宝说，哎，你是哪来的野小子，敢暗下毒手伤人？曹金山说，小娃娃，你抽火叫我们打架，你看热闹，你也太坏了，看我们俩打得没劲了，你再动手把我们俩打倒，今天不能饶你。
小孩笑嘻嘻地说，哼，你们俩不知道害臊，挺大个子为吃饭打架，还不如三岁顽童。出门的时候，哎，你妈没嘱咐你啊，不许打架，还管我叫娃娃呢，冲你们俩办的事儿像个穿开裆裤的孩子。俩孩童打架伤着谁也不好，我给你们俩拉开应该谢谢我。干嘛呀？干嘛这是？冲我运气哦，还要和拉架人动手啊？那就过来呗，小爷我就爱打架，打架比吃包子都香。一天在山上，我常和老虎豹子黑瞎打斗，今天呢逗你们玩玩。高金宝说，哎哎，你这孩子骂人，哼，我没遇见人，是人就不该和拉架的打仗，你们俩是一块儿上还是单打独斗？高金宝说，怎么打都行，我们就想啊叫你也趴下，来个一抱还一抱。什么叫我趴下？哼，叫我趴下人还没生下来呢。野小子，你不卖狂接招。高君宝抬手来个穿心窝里炮，小胖孩滴溜溜身体躲开，来个小鬼推磨打高君宝。高君宝一个横推八匹马，小孩来个乌龙摆尾扫堂腿，直奔高君宝下身提来。高君宝电不凝神一提气，蹭纵起三尺多高往下一落，来个猛虎扑食奔小胖孩打来。小胖孩身形一闪，快似狸猫，高君宝扑个空，这一招没打着，看热闹了都给小孩喝彩呀。高君宝心里着急，恼羞成怒，一招快似一招，一式快似一式，小孩毫无惧意，越打越精神，全挂风声。高君宝是渐渐不敌。曹金山站在一旁暗琢磨，这个孩子谁家这么顽皮，这么淘气，这么可恶。看样子那个公子不是对手，我过去把小孩抓住找个面子。想着这，曹金山冲上前去，三小接前打斗，才有一段智收大锤将杨子关锤阵林文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1:00，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孟阳。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室内新闻。近日，我市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住宅建设管理的意见，从申请审批、找施工队伍、建房施工，到最后拿不动产证，全流程管起来，让农民建房少操心，住得更踏实。其中规定，严格执行一户一宅制度，重点核查分户条件、原有宅基地面积及处置情况，出卖、出租、赠与宅基地后再申请宅基地，不符合分户条件等情况，依法不予审批。作为亳州全程有戏文旅品牌的核心标杆型项目，大型三国史诗实景演出《曹操》自2026年7月10号公演以来，市场反响热烈。截至目前，该剧累计售票超23万张，实现票房收入近1600万元，成为皖北地区文旅融合发展的标志性 IP。9月24号，2026年日本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武术散打男子70公斤级决赛打响，亳州小伙马硕沉着应战，以2-0的比分战胜伊朗选手，斩获金牌，为国争光。下面关注招聘信息。安徽鹿野农化有限责任公司、亳州市同心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安徽福派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亳州顶级鞋材有限公司等4家企业发布用工需求，涉及电商运营、机修工、产品经理、业务员、技术部、销售部、普工、缝纫工等54名。有意向者可以直接与各企业联系，或咨询乔政军人社局。详细招聘岗位条件和待遇，请听众朋友关注掌上亳州客户端和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接着来关注省内消息。中秋假期，全省高速公路迎来出行高峰。据安徽交控集团消息，假日全省高速路网出入流量预计约811万辆次，日均约270万辆次，同比增长11.57%。9月25号假期第一天，截至晚上8点，全省高速公路收费站出入口流量含 ETC 省界门价283.59万辆次，同比2024年中秋假期增长20.8%。在刚刚落下帷幕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安徽选手代表国家参加6个项目比赛，夺得4枚金牌、1枚银牌，创造安徽选手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新的历史。安徽省第24届摄影艺术展览今天起在合肥当代美术馆正式展出，将持续至10月28号。最后我们来关注国内消息。中秋假期前2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国务院安委办等3部门部署派出工作组，深入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开展暗访检查，推动落实各项安全责任措施。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发布，明确“十五五”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0: 中国农民丰收节，看演出，唱鲜果，桥城区主会场真热闹呀！
1: 今年丰收节，这个现场人太多了，好吃的东西太多了，然后还有这个红薯特别甜。
0: 种子化肥选不对，一级庄稼呀全白费。桥城农资大检查，农民安心选农资。
2: 农用化肥种子都在买，哪样买包子的我一个。检查检查不错。
3: 咱买了放心。
2: 买了放心。
0: 每种白胡选。学会这几招不上当啊！
4: 拿我们手机微信扫一扫，这个时候它会出现一些这个产品的一些基本信息，我们进行核对一下。
0: 精彩节目《走进农家》马上播出。
5: 走进农家，服务到家。大家好，欢迎收看几个类《走进农家》，我是恁的莫哥。
6: 大家好，我是恁的大叉的。哎，莫哥，要说九月份哈啥事最热闹，那都得说咱农民自己的节日丰收节了。
5: 对对对。这个9月20号中国农民丰收节，桥城区主创活动呢，搁赵桥热热闹闹的开场了。
6: 是的，那天的赵桥哈，给过年赶大集的样啊，表演、趣味比赛，还有特色农产品展，扎堆亮相。走，带大家去瞅瞅。
7: 活动一开始，台上的演出就没停过，都是本地人自己排的节目，有唱戏的、跳舞的，还有唢呐表演，吹的那叫一个响亮。台下的老乡们一边看一边拍手叫好。
8: 沙瓤多汁的西瓜是我们赵桥的远近闻名。
7: 这最热闹的还得数吃西瓜、剥玉米、摘辣椒这些比赛，大家围在边上加油。吃西瓜的老乡是抱着瓜就啃，这汁儿啊都溅到脸上了，逗得大家直乐。剥玉米的呢，手不停歇，看谁剥得又快又多，赢了还能拿奖品。农特产品展区呢是最招人的，这刚收的玉米、花生、红玉堆得老高，香菇、平菇、鸡蛋、干菜等本地特产呢也是摆得满满当当，都能够现场尝、现场买。
1: 今年丰收节，这个现场人太多了，好吃的东西太多了，然后还有这个红薯特别甜，刚才尝了好多东西都不错，都好吃，我样样都买了。
7: 据了解，本次丰收节现场共汇聚了80多家参展商，不仅有各式各样的特色农产品，还有新式农机设备亮相，全方位展示桥城乡村丰收景象和农业发展新面貌。
9: 今年受邀来到咱们的丰收节现场，然后带来的咱这个产品，那个大家都很喜爱。
10: 今年丰收节非常高兴，我们带来了很多农产品，让大家来品尝。
11: 我们今年来到丰收节的现场，带来了好几款新型的农机设备。这一款是综合性的收割设备，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
6: 要想玉米多大量，到底靠啥呢？是靠品种选的好，还是靠肥料施的多呢？
5: 庄稼一枝花，我看啊，全靠肥当家。我猜啊，这个肥料上的越多越好。
6: 莫哥，你这最多哈说对一半啊。咱们安徽省农科院的庄稼哈，早都摸透了玉米高产的门道。
7: 种玉米想高产，品种选对可是第一步。咱们的农民朋友可能不知道，不是所有的玉米种呢都适合密植，得挑那些有脾气的品种才行。
12: 我们这个品种呢要有一定的耐密性，就是我们这个品种的叶片呢一定要上冲，这样的话呢它就更紧凑更耐密，这样的话更适合于这个密植。另外一个呢，我们这个品种呢一定呢就是讲这个要抗耐锈病，它的呢 CV 呢要适中，另外一个呢要这个活感成熟。
7: 这选好了种就像给玉米打好了底子，可光有好种呢还不够，还得喂饱它。底肥追肥啥时候施施多少啊都有讲究，既要避免缺肥减产，也不能让它乱施肥疯长。那么选对品种施好肥料之后啊，合理把控种植密度是进一步拉高产量的关键。
12: 如果要想进一步的提高我们的产量，那我们呢还需要呢就是讲增加适当的增加一些密度，比如说我们现在从呢4500-5600株提高到呢5000株这样一个密度。
7: 密度上去了，种植模式呢也得跟着讲究。那怎么样种才能让玉米通风透光、少生病、抗倒伏呢？咱们的专家啊也有妙招。
12: 宽则行和这个品质型的这些模式呢都是我们高产种植这个的需要，这样的话呢就更有利于通风透光，减少呢群体呢增长的这个生长的这个压力，减少它的这个病害，抵御它的倒伏， 这个呢都有很好的这个作用。
6: 这两天哈，在天津地头，咱们老乡们哈都在忙着收玉米茬，开始准备种小麦了。
5: 是的，是的，这个小麦种的好不好，直接关系到明年的收成啊。
6: 最近哈，咱们桥城区都开了小麦种植技术的培训会，讲的哈都是咱农户能用到嘞。
13: 全国的小麦面积是3.45亿亩，安徽是4.53亩，基本上看它占三分之多，到达三分之一。这个面积在全国是第三位，仅次。
7: 眼下正是秋种筹备的黄金期，为了让大伙科学种麦，稳产增收，9月15号下午，桥城区农业农村局就组织了一场小麦种植技术专项培训会，把基层种植户、农业从业者聚到一起，集中充电，传授农技。台上讲得仔细，台下听得认真。一场培训下来之后啊，大家心里对秋种更有谱了。
14: 回去以后，我们组织村乡的大户、好多事家里农场，召开秋种前的准备会议。把这个今天所学到的内容分享给我们乡的种植大户，合作社家庭长等。
7: 这场接地气的培训也让本地种植大户收获满满，大家结合自家地的情况盘算着接下来的秋种重点和管理方向，啥时候选种咋整地，心里都有了底。
15: 我种了500多亩，全部是玉米，然后这是玉米藤条茬以后就种小麦，所以以后如何算种，如何整地，我们要做到播种一播三秒。
7: 据了解，今年桥城区预计要种130多万亩小麦，所以这次集中培训只是开了个头，后续呢咱们的农技人员也不会坐等，会常态化扎在田间地头，上门给农户手把手指导，把选种整地播种这些关键环节都盯到位，保障大家伙今年秋种顺利，来年收成稳当。
16: 现阶段我们将组织农技人员深入一线开展这个秋种技术指导，然后指导农户有源良种，精细整地，提高播种质量，力争一波全包，为民间下来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5: 这个又到了秋收秋种的关键时候了。现在农户都在忙着买种子、买农药、买化肥，准备下地干活了。
6: 这个庄稼种的好不好哈，农资质量是关键，这万一买到了假货过期了，那真是耽误咱农民的收成，损失可都太大了。
5: 是的，是的，你别急，你别急。咱们桥城区的农资市场专项检查又开展了，专门给咱的秋收秋种保驾护航呀。
17: 对你的农药杀虫的给除草的杀菌的归归类你的磷气的该下架下架。
5: 好嘞，好。
7: 9月21号上午，桥城区农业农村局的执法人员先后走进卫岗镇、十八里镇等地的农资经营门店，开展常态化专项检查。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重点排查门店在售的种子、农药、化肥等核心农资，仔细核对进货渠道、产品资质、保质期等关键信息，督促商户规整货品，及时下架临期农资，从源头杜绝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
12: 我们卖的样子比较全，农药、种子、肥料，反正各个方面咱保证质量。大厂的这个正规渠道进来，保证质量，保证效果，咱对这个农民负责，对老百姓负责。
18: 执法队过来检查了，你再看看监督监督，咱欢迎。
19: 执法队来检查，对我们也是一种督促，让我们为广大的农民农户更好的服务。
7: 严格的市场监管不仅规范了商户的经营行为，最受益的就是广大种地农户。
2: 农药化肥种子都在卖，那要卖包子等一个，加上加上不错。
3: 咱卖的放心。
2: 卖的放心。
7: 眼下全市的秋种呢，就要全面铺开了，小麦种子、化肥还有农药的需求量一下子就上来了，农户买农资的热情很高，市场上货品流动量大，监管这根弦一点儿也松不得。
20: 现在正是秋收秋种的重要农事，我们将加强与其他部门的联合执法，严厉打击生产、销售假劣种子、农药等农资违法行为，把不合格的农资挡在市场门外，为粮食丰收保驾护航，让农民朋友能够买得放心、用得安心。
6: 刚才说了哈，农资市场由执法人员把关，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买种子这个事呢，咱老乡也得自己长个心眼儿。
5: 那是嘞，这市面上的麦种五花八门的，有价格、品种都不一样，咱农民朋友该咋选呢？这
6: 下边哈，咱再听听农业农村局的执法人员是咋说的。
7: 买种子呢，咱们不少老乡全凭经验，商家推荐啥就买啥。可是执法人员说了，这里头的门道可多着呢。 桥城区农业农村局执法人员张浩伟介绍，小麦种子选购呢是种植户的头等大事儿。第一步呢，先查审定资质，这是最基础最关键的一点。
20: 看一下这个小麦品种有没有通过国家审定，或者安徽省审定，或者是安徽省引种，看一下它没有这些算国审麦这个审定编号，然后看一下这个审定它这个适宜种植区有没有我们播种地区，比如说这个品种适宜安徽省沿淮及淮河以北地区，就是包括我们播种地区，像这样的小麦品种我们可以在我们这本地进行种植。
7: 光看品种呢还不行，卖种子的商家有没有资质咱们也得盯紧了。咱们农户在购种的时候啊，一定要仔细查看生产经营者的相关资质信息，确认商家具备合法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
20: 看他有没有取得生产经营许可证号，比如说这个公司河北众仁信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编号 IG 农中徐字 2019D0001 号，说明这个公司是具有种子的生产经营许可条件的。然后再看一下它这个小麦种子的生产检测日期，对吧？生产年月是不是最新的？检测日期是不是最新的？有没有这个植物检疫证号？
5: 走进农家，精彩多，
6: 下期咱们接着说。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婷。
3: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种玉米想多打粮，到底靠啥？是品种选得好，还是肥料施得多？不少人都认为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其实这才只是说对了一半。咱安徽农科院的专家早摸透了玉米高产的门道，今天咱们就来了解玉米多结棒、结好棒的关键到底是什么。种玉米想高产，品种选对可是第一步。咱农民朋友可能不知道，不是所有玉米种都适合蜜制，得挑那些有脾气的品种才行。安徽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王世纪：
4: 我们这个品种呢，要有一定的耐蜜性，就是我们这个品种的叶片呢，一定要上冲，这样的话呢，它就更紧凑、更耐蜜，这样的话更适合于这个蜜汁。另外一个呢，我们这个品种呢，一定呢就是讲这个要抗耐锈病，它的呢 CV 呢要适中。另外一个呢，要这个活感成熟。
2: 选好了种，就像给玉米打好了底子，可光有好种还不够，还得喂饱它，底肥、追肥，啥时候施、施多少都有讲究。既要避免缺肥减产，也不能让它乱施肥疯长。选对品种、施好肥料之后，合理把控种植密度是进一步拉高产量的关键。王世纪：
4: 如果要想进一步的提高我们的产量，那我们呢还需要呢，就是讲增加，适当的增加一些密度。比如说我们现在从呢4500株提高到呢5000株这样一个密度。
2: 密度上去了，种植模式也得跟着讲究。怎么种才能让玉米通风透光、少生病、抗倒伏？专家也有妙招。王世纪：
4: 宽泽行和这个品质型的这个模式呢，都是我们高产种植这个的需要。这样的话呢，就更有利于通风透光，减少呢群体呢增长的这种这个生长的这个压力，减少它的这个病害，抵御它的倒伏，这个呢都有很好的这个作用。
3: 最近老乡们都忙着腾玉米茬为种植小麦做准备了，可选啥种子、地咋整，不少人心里还没底儿。为此，侨城区专门召开了小麦种植技术培训会，讲的都是咱农户用得上的实在招。
5: 全国的小麦面积是3.45亿亩，安徽是4353.76万亩，基本上是旱茬占30%，稻茬3分之1，这个面积在全国是第三位。
3: 眼下正是秋种筹备的黄金期，为了让大伙科学种麦、稳产增收，近日侨城区农业农村局组织了一场小麦种植技术专项培训会，把基层种植户、农业从业者聚到一起，集中充电，传授农技。台上讲得仔细，台下听得认真，一场培训下来，大家心里对秋种更有谱了。侨城区张店乡科技特派员卜允杰：
6: 回去以后，我们组织村乡的大户、合作社、家庭工厂，召开秋种前的准备会议，把这个今天所学到的内容分享给我们乡的种植大户、合作社、家庭厂等。
3: 这场接地气儿的培训也让本地种植大户收获满满，大家结合自家地的情况盘算着接下来的秋种重点和管理方向，啥时候选种、咋整地，心里都有了底儿。侨城区立德镇种植大户张胜利：
7: 我种了500多亩，全部是玉米，然后这是玉米腾点茬以后就种小麦，以后如何算种、如何整地，我们要做到播种一播三苗。
3: 据了解，今年侨城区预计要种130多万亩小麦，所以这次集中培训只是开了个头，后续农技人员不会坐等，会常态化扎在田间地头，上门给农户手把手指导，把选种、整地、播种这些关键环节都盯到位，保障大家伙今年秋种顺利，来年收成稳当。侨城区农技推广中心农艺师曹向虎：
8: 现阶段我们将组织农技人员深入一线开展这个秋种技术指导，然后指导农户有园两种精细整地，提高播种质量，力争一波全苗，为明年夏粮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9: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10: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9: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10: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9: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10: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9: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10: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11: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提醒您，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0: 我们身边的好人故事。
2: 咱身边让人感动的好人不少，掐证区卢庙镇王楼村的连青云就算一个。村里一提他，大伙都竖大拇指，因为他自掏10万块钱把村里下地干活的生产路彻底翻新了，实打实方便了全村人，解决了大伙多年的烦心事儿。在王楼村有一条田间生产路，是不少村民下地干活、收庄稼、拉农资的必经路，没修之前就是一条烂路，路面坑坑洼洼，高低不平，晴天颠雨天陷，走一趟愁一趟。连青云，
12: 俺都在那边，这是下雨水太厉害，过不去。去年水多天，水有时候都坏在地里，没拉不出来。
2: 年年看着大伙儿因为这条路受罪受损失，连青云一直记在心里，急在心上。他寻思着，与其大家年年将就，年年犯难，不如一次性把路彻底修好，彻底解决大家的难题。于是他主动站出来，打算自己出资修整这条田间路。掐证区卢庙镇王楼村党委委员吴辉：
13: 连青云他这个群众反映过以后呢，村里边也非常支持，然后经过跟书记汇报过以后，然后我们给他着力挖掘，把这个路基给躺平，有利于他们施工，尽早的把这个路给修好。
2: 修路那段时间，连青云全程盯在现场，一点都不马虎，不管是平整路面、铺垫碎石，还是加固修整道路，每一个细节他都亲自把关。如今原先又烂又难走的泥巴路彻底变了样，变得平整宽敞、干净规整。连青云：
12: 这条路有500多米，是我自己掏钱修的，没要群众拿一分钱，是我自己投资10万。
14: 修了多长时间花了？
12: 修了有1个星期，标准按标准修，
14: 嗯，
12: 都是高量的，15公分的厚，
14: 8尺的宽，
12: 修车我修不下。
2: 现在村民下地干活，再也不用踩泥趟水，拖拉机、收割机、三轮车都能直接开到田间地头，实实在在帮全村农户解决了生产难题。村民万书霞：
15: 完了以后呢，你看到这路边我都他修的多难的，修有两家门口都修了。
2: 村民黄广兵：
16: 俺地都难头，俺那也修的对大家都方便，特别下雨一年下雨的都得劲啊，这样不差泥了，以前都是泥多沉没法过，现在一年下雨都是下雨也不怕了，就是车也好走了。
2: 连青云：
12: 今年高兴了，得劲了，群众都欢迎，那都泥娃子现在回来都嗷嗷要高兴的，喜欢的，我也高兴，很高兴。
2: 连青云心甘情愿自掏腰包为全村修路，这份朴实的善心温暖了整个村庄，也让邻里之间的情谊变得更浓厚更暖心，为乡村邻里互助向善向好树立了好榜样。掐证区卢庙镇王楼村党委委员吴辉：
13: 我们村里边的群众呢，也都非常感谢这个连青云，因为他平时在生活中呢，谁家有别有什么事儿，他都比较热心上去帮忙。
3: 随着气温下降，进入9月中下旬，白粉虱从城乡结合部周边乡镇大量迁飞进入市中心城区，给市民日常出行带来困扰。为有效治理虫害，市城市管理局组织15辆雾炮车开展城区白粉虱第一轮集中消杀作业。当天晚上9点，15辆雾炮车于市区博韶路与魏武大道交叉口集结完毕，依次出发，对白粉虱进行消杀作业。博州市园林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绿化管理室负责人黄雍阳：
17: 今天我们消杀的区域主要是我们的这个高新区，包括我们这个市中心城区的主次干道绿化带。
3: 本次消杀采取白加黑错峰作业模式， 尽量降低对市民生活的影响。夜间市民出行人数较少，且白粉虱夜间多聚集落在绿化带、绿化树木上，此时开展雾炮车消杀，防治效果更好。白天则选择公园人流量较小的时段，使用高压喷雾机对绿地苗木开展消杀。根据往年经验，这套作业方式消杀成效良好。黄雍阳，
17: 白粉虱在我们这个皖北区域的话，基本上都是在九月中旬从这个城乡结合部或者是周围的乡镇迁飞到入城区，基本上就是对这个行人不会有这个直接的伤害，但是因为它这个个体比较小，这个行人出行过程中可能会这个飞入我们的这个耳鼻，造成一定的不适。所以我们在这也这个提醒这个广大的市民，最近这个出行的时候也这个做好一定的防护的措施。
3: 白粉虱属于季节性来袭，多出现在秋季，它的寄主非常广泛，成虫之后吸食植物的汁液，使受害叶褪绿变黄。不过随着天气转冷，成虫羽化盛期结束，粉虱的繁殖生长将会受到限制，数量也就会慢慢减少了，在空气中3到5天就会自然死亡，所以市民们不要担心。下一步是城市管理局还将密切跟踪天气变化以及白粉虱虫情动态，适时调度作业车辆，开展多轮消杀，巩固防治成果。
10: 爸爸，老师教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呢？
18: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10: 我爱呀。
18: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10: 不会。
18: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爱它，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还有，
10: 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18: 宝贝儿，真棒，爱国如爱家，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1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
2: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今天为您播出《通道转兵：伟大转折的开端》。
20: 90载风云壮阔，
21: 90载山河铭记，
2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2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2: 通道转兵，伟大转折的开端。

这首女高音独唱《路往哪里走》选自大型交响合唱《通道转兵组歌》。这部作品由金沙编剧作词，孟勇、王和生作曲，取材于红军长征初期在湖南通道转兵，西进贵州，从而挽救红军命运、奠定遵义会议基础的重大历史事件，将宏大的长征史诗与细腻的民间故事相结合，讲述了军民鱼水情深的动人故事。

0: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浴血鏖战五昼夜，最终突破了国民党军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完成了长征路上惊心动魄的生死突围。湘江战役是一场刻骨铭心的惨烈胜仗，数万名将士义无反顾，以身殉国。在2016年播出的大型文献纪录片《长征》中，有这样一段讲述：
1: 湘江战役损失惨重，让党和红军的领导者受到极大震动。广大官兵对错误军事指挥的质疑也逐渐弥漫开来。作为党的总负责人，27岁的博古几乎

0: 望。湘江之战的责任像一块巨石压在他的心头。
1: 在电影《通道转丁》中，博古在湘江战役结束后有这样一段独白：
2: 八万人几天之内就变成了三万人，我一闭上眼睛，到处都是死难者的身影，我快坚持不住了。现在的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缺医少药，这么多伤病人员的安置，我的心脏快受不了了。

0: 通道转兵组歌里的男声合唱《翻越老山界》，唱的是中央红军在浴血冲破湘江封锁线后，向着广西北部的老山界进发。老山界地处越城岭山脉中段，深山之中雾气浓重，人迹罕至。越城岭主峰猫儿山高耸入云，是红军自长征出发以来面对的第一座险峻高山。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通道转兵，伟大转折的开端》的上半部分。明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出下半季，敬请期待。
2: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3: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村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村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村款保险。这村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村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钱里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药香亳州，健康中国。
4: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3: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
5: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

0: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中雨，东北风2到3级。
1: 三县疫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20到23度，郭阳20到22度，蒙城20到23度，利辛19到22度。
0: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0: 经典长征组歌演出音频第一集，告别。
1: 贵阳县把技能课堂直接搬到老百姓家门口，既帮群众解决了就业难的问题，也补齐了本地企业的用工缺口。
0: 健康小贴士，跟大家聊一聊如何控糖。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3: 第四，坚持从严管理干部。从严治党重在从严管理干部，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干部掌握着方方面面的权力，是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如果干部队伍素质不高，作风不正，那党的建设是不可能搞好的。我们的党员干部队伍庞大，管理起来难度很大，但又必须管好，管不好就会出乱子。我们国家要出问题，主要出在共产党内，我们党要出问题，主要出在干部身上。党培养一个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是很不容易的。这些年，一些干部，包括一些相当高层次的领导干部，因违反党纪国法落马，我们很痛心。我们中央的同志说起这些事都很痛心，都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从严管理干部，总的是要坚定理想信念，加强道德养成，规范权力行使，培育优良作风，使各级干部自觉履行党章赋予的各项职责，严格按照党的原则和规矩办事。要坚持以严的标准要求干部，以严的措施管理干部，以严的纪律约束干部，使干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一方面要根据形势变化完善干部管理规定，既重激励又重约束，把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真正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另一方面要严格执行干部管理各项规定，讲原则不讲关系，发现问题该提醒的提醒，该教育的教育，该处理的处理，让干部感到身边有一把戒尺，随时受到监督。特别是要把对一把手的监督管理作为重中之重，对干部选拔任用要严格把关，坚决防止带病提拔。有的干部身上有那么多毛病，而且早就有群众不断反映，但那里的党委和组织部门都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没当回事，让这些人一而再再而三被提拔起来，岂非多多怪事？这里面的深刻教训，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要举一反三，深刻总结。当前所谓为官不义为官不为问题引起社会关注，要深入分析，搞好正面引导，加强责任追究。党的干部都是人民公仆，自当在其位谋其政，既廉又勤，既干净又干事。如果组织上管得严一点，群众监督多一点，就感到受不了，就要为官不义，那是境界不高，不负责任的表现。这一点要向广大干部讲清楚，我们做人一世，为官一任，要有肝胆，要有担当精神，应该对为官不为感到羞耻，应该予以严肃批评。我一再强调，领导干部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

0: 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这些要求是共产党人最基本的政治品格和做人准则，也是党员干部的修身之本、为政之道、成事之要。我们现在对党员干部的要求是不是过严了？答案是否定的。很多要求早就有了，是最基本的要求。现在的主要倾向不是严了，而是失之于宽，失之于软，不存在严过头的问题。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按照三严三实要求，深学细照笃行焦裕禄精神，努力做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各级党组织要旗帜鲜明，肯定表彰锐意进取的干部，教育帮助为官不为的干部，支持和鼓励干部一心为公，兢兢业业，敢于担当。如果失职渎职，给党和人民事业造成损失的，必须严肃处理。
1: 长征是镌刻在我们民族记忆里的伟大史诗，长征精神更是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奋勇前行的宝贵精神财富。为传承红色血脉，更续红色基因，今天起我们节目特别开设新时代长征组歌宣传专栏，让我们一同聆听经典长征组歌演出音频，在激昂的旋律当中回望烽火岁月，感悟不怕牺牲、百折不挠的长征精神，让红色歌声传遍乡野田间，让长征精神在新时代乡村大地代代相传。今天请欣赏第一集，告别。
2: 告别。
3: 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红军急切上征途，战略转移去远方。
2: 男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续情长。紧紧握住红军的手，亲人何时返故乡？
3: 乌云遮天难持久，红日永远放光芒。革命一定要胜利，敌人终将被埋葬。

0: 今年以来，贵阳县紧盯各类就业重点人群，贴合市场的用工需求，不间断开展各式各样人人可参与的免费职业技能培训，把技能课堂直接搬到老百姓家门口，既帮群众解决了就业难的问题，也补齐了本地企业的用工缺口。在贵阳县成杰职业培训学校，周边居民田磊正在认真学习抖音视频剪辑技巧。田磊，
1: 俺家以前是做电商的，做电商的后边不是持续的要那个各种技术要往上提升一下嘛，然后所以我想过来学一下这个剪辑啊，以及拍摄呀，还有豆宝方面的，我觉得这样子对我的电商后边的做点小生意啊，或者自己做一下小店铺可能会有帮助。
0: 据了解，贵阳县成杰职业培训学校借着政府就业补贴的好政策，面向广大群众开设了电商直播、特色小吃、中式面点等多项免费技能课程，培训主打实操教学、精准授课，手把手教大家掌握实用手艺，让老百姓多一门增收的本事，拓宽赚钱门路。贵阳县成杰职业培训学校负责人如军：
2: 2026年，我校共开展电子商务直播销售员、中式面点师共计600人，通过免费技能培训实现就业。培训结束过以后，我们有招聘会，定期开展就业招聘会、就业指导。
0: 今年贵阳县人社局牵头抓总，联合妇联、残联以及各个乡镇、街道等多个部门，打通就业服务全流程，形成了提前摸排需求、按需定制培训、结业对接岗位的一站式服务模式。培训的工种都是当下就业热门、贴合民生和本地产业发展的品类，包括家政服务、病患陪护、中式面点、电商运营、直播带货、保健按摩、农业技术等。只要是符合条件的就业困难人群、农村劳动力、返乡创业青年、残疾人、留守妇女等群体，都能免费报名学习。所有培训费用全部由就业补助资金承担，群众零成本学技能。贵阳县人社局就业股股长王阳：
3: 强化技能培训力度，扩大事业规模，积极践行技能照亮前程行动，希望他们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内生动力。今年以来呢，我们共开展培训是120起，4768人次。
4: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裕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裕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裕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5: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6: 下面请听反电诈公益广告，不轻易给他人汇款。
7: 嗨，老李，急匆匆的忙什么呀？
8: 啊，去银行啊，给一个客户汇钱。哦，换卡了。请把钱帮我汇一下。
9: 您好，为保证您本次汇款的安全，请您务必要确认一下对方是不是这个卡号。
8: 哦，谢谢你的提醒啊，我打电话确认一下。
10: 警方提示：不法分子以群发的方式发出诈骗短信，有些市民刚巧要汇钱给对方，收到这样的短信极易上当受骗。警方提醒广大市民，汇款之前一定要再次确认对方的卡号和户名，切莫上当受骗。
0: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清风正气。

0: 我们远离疾病，廉洁的清风使社会更加健康。清风正气，干干净净。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垃圾分类对话篇》。
2: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3: 垃圾桶里捡来的。
2: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3: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2: 爸，听好，

0: 来安家。
1: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0: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嘟
2: 嘟嘟嘟。健康小贴士。
3: 很多人以为控糖就是不吃主食，其实不是这样。主食里的碳水是咱们身体主要的能量来源，控糖不等于完全戒掉碳水，关键是选对主食，吃对量。平时可以把白米饭、白馒头这类细粮换成杂粮，吃饭顺序也能调一调，先吃蔬菜，再吃肉和鸡蛋，最后再吃主食。
2: 每年九月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今年主题为主动健康自我管理。福州疾控倡议大家践行健康四大基石，从日常做起，合理膳食，三餐规律，主食以谷类为主，粗细搭配，多吃蔬菜水果、奶豆，适量吃鱼禽蛋瘦肉，清淡饮食，少吃高盐和油炸食品，适量运动，避免久坐，每天快走或慢跑30分钟，每周坚持5天，每周进行2到3次抗阻训练，强健肌肉骨骼。戒烟限酒，不吸烟，任何时候戒烟都不晚，尽量不饮酒，饮酒越少越安全。心理平衡，心态平和，乐观豁达，良好情绪是健康的金钥匙。
4: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亳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3: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摒弃陋习彩礼篇》。
5: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6: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5: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7: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8: 哼哼，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7: 走。
6: 哎，媳妇儿，
9: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10: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8: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2: 要牢记历史，在吃饭问题上不能得健忘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小米粒的自述。
1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4: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亳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 182-5678-9629 135-6461-9267。
3: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太平洋人寿博州中心支公司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拍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围绕太平洋寿险的保险投保咨询、如何领取理赔服务及保单售后服务等内容，参与本期节目互动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2: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3: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我和我的祖国》。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村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薪火相传中国魂。
1: 文化是民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2: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三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一座城，有药香，有酒韵，有冰道，有道源。
1: 郭河水从千年之前流来，流进今天的晨光。
0: 华佗的人心，曹操的志愿，老子的问道，酒神的豪情，
1: 四段穿越，四种精神，同一个亳州。
0: 等先贤归来，历史开口，
1: 当古今交辉，文脉新生。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倾情制作大型 AI 情景广播剧《穿越亳州》，
0: 以声音为舟，
1: 让古人为今天的亳州发声。
2: 穿越亳州，听见一座城的千年回响。

0: 2026年，福州老城，中医硕士林半夏在祖父留下的老宅里，拾起一本泛黄的《华佗神医命传》。风声骤起，时空翻转，他穿越到佩国华佗庄，遇见正在捣药的华佗。从麻沸散到五禽戏，从青囊书到中华药铺，一场关于医者仁心与传承创新的对话在药箱中展开。化祖之术，散见弟子，虽非原力，亦存真谛。今天，让我们跟随林半夏，听华佗归来，听药铺新生。欢迎收听《穿越亳州》第一季，《华佗归来》。
1: 少有既来之则安之，此处是沛国华佗庄。
2: 公元2026年，亳州老城，年轻的中医硕士林半夏正在祖父留下的老宅里整理遗物。祖父生前是亳州有名的老中医，行医60载，家中藏书甚丰。老宅即将拆迁，这些医书是他与祖父最后的连结。
3: 爷爷，您这些医书我该怎么办才好？虽然我在中医院跟诊3年，读过的医书不少，可您这些首批的线装本好多我连名字都没有听过。华佗神医秘传，这是爷爷的笔记。化祖之术，散见于弟子所传，后世辑录成书，虽非原笔，亦存真意。甲子年秋月，林济生首录。爷爷批注说，华佗的青囊书虽已焚毁，但五浦樊阿等弟子各有所成，后世辑录成书，虽非原貌，其中仍有真意可寻。唉，我写硕士论文时最遗憾的就是原始文献太少，只能从后世辑录和弟子传承中反推。

0: 这是哪里？
1: 小友，既来之则安之，此处是沛国华佗庄。
0: 华佗庄？您是？
1: 哈哈哈哈，吾乃华佗氏也。
0: 华神医，晚辈林半夏，来自1800年后，这怎么可能？
1: 时空之事，老朽不解，但医者之心，古今相通。小友手中所持是何典籍？
0: 这是后世记录的《华佗神医秘传》，托您的名号编纂。晚辈学医多年，常看《青囊书》原卷已失，麻沸散配方、五禽戏药诀，只能从弟子传承和后世记录中窥得片段。
1: 青囊书，老朽一生所学尽在其中。小友方才说原卷已失，唉，看来啊，老朽终究未能将此书传于后世。
0: 神医，我
1: 呵呵，无妨，医者自知天命。老朽今年60有3，曹操屡召不至，他日必生祸端。书若能传，是苍生之幸；若不能传，吴普、樊阿诸弟子各有所成，老朽教他们的不在一卷书里，

0: 在日复一日的诊脉采药行针之中。小友既从后世来，可知老朽所创之术后世如何？
1: 神医之名千古流芳，你所创的麻醉术比西方早了1600年，五禽戏至今仍是国家推广的健身功法，亳州因您而成为中华药都，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规模已经有2000多亿，汇集全球。
0: 2000多亿，全球？老朽当年游走，只为解一方百姓之苦，未曾想。
2: 华先生，华先生，张猎户被虎所伤，血流不止。
0: 小友，随我来。
3: 啊，断了，腿断了。
0: 半夏，按住他，老朽需要切开皮肉，取出碎骨。
1: 切开？没有 X 光，没有无菌手术室，这……
4: 老朽以酒冲服，麻沸散，病人便如醉死，毫无知觉。再以桑皮线缝合，敷以金疮药。
1: 这就是传说中的麻醉术，可惜配方已失传，后世只能从文献中推测其组成。
0: 碎骨已出，接骨。
1: 没有电钻，没有钢板，仅凭一双手。
0: 3日之内不可沾水，7日可下床，100日能行走。
1: 神医之计，晚辈今日方知神在何处，不是玄妙，是敢为人先，敢想常人不敢想，敢做常人不敢做。
0: 老朽年轻时见病人开刀之痛，十人九死，便想若能令其昏睡，岂不善哉。试了10年，毒死过麻鸡，醉倒过四身，终得此方。
1: 敢试10年，晚辈临床遇难题，常查文献找指南，却少了这份躬身试药的勇气。
0: 医者，性命所系，书本上的知识是前人试出来的，你手中的病人需要你自己去知。老朽行医不靠死记硬背，靠的是知人，知病者之所苦，知药性之所宜，知天地人之所变。
5: 时空流转，林半夏带着恍惚的记忆回到了2026年的亳州康乃中药城，方才与华佗的对话如真似幻，但那药香似乎还萦绕在鼻尖。
2: 哎，正宗的薄白芍，断面菊花心，无硫熏，
6: 3七天麻，冬虫夏草，全国直发。
1: 这里每天有数万吨药材交易，华佗当年在桥县采的草药，如今成了千亿产业。
7: 半夏，省里要来调研中医药文化传承，你准备一下汇报。
1: 老师，我想换个思路，不只是汇报数据，我想让古人自己说。华神医，您知道吗？今天的亳州有 GMP 认证的中药企业200多家，中药材种植面积100多万亩。您的麻沸散虽然没有原方，但现代麻醉学已经发展出吸入麻醉、静脉麻醉，手术可以做到无痛微创，患者当天就能下床。
0: 善哉，老朽当年若有无菌之术，不知能多救多少人。
1: 还有五禽戏， 国家卫健委把它列入慢性病防治推荐方案。亳州每年举办国际健身气功比赛，100多万人在您的故乡习练五禽戏。
4: 老朽编那五禽戏，不过是教弟子们强身健体，没想到啊，如今已成为四海，就是你口中所说的全球之盛世啊。
1: 但神医晚辈也有困惑，如今中药讲究有效成分双盲试验，有人质疑中医药不科学，药材种植追求产量，有时失了地道，年轻中医开方常依赖西医检查。
4: 半夏，你可知老朽为何被世人称为神医？
1: 因为您医术高超，能开颅，能刮骨。
4: 非也，因老朽知人，知病者之所苦，知药性之所宜，知天地人之所变。彼时无科学之名，却有实证之实。麻沸散不是想出来的，是试出来的。你所说的有效成分，老朽不懂，但老朽知道，芍药之苦能泻肝之实，甘草之甘能缓中之急，此非玄虚，乃千百年口尝身受之效。若今人以心法验之，证实其效，便是科学；若弃之不用，便是愚昧。
1: 所以传承不是逆古，创新也不是忘本，关键是
4: 那颗活人之心不可变。
5: 三个月后，林半夏主导的青囊心解文化项目启动，他与中医药大学实验室合作，用分子标记技术为亳州白芍建立道地性鉴定标准，与语音技术团队协作，尝试复原古籍中麻沸散、五禽戏等术语的古音读法。更重要的是，他在每个产品包装上印上了这样一句话：
1: 此药配方源自公元20世纪乔县华佗所创，经1800年验证，由亳州药工承袭至今。
4: 善哉，半夏，药香不怕巷子深，怕的是制药之人忘了为何制药。
1: 神医，您说的不全对，今天的亳州巷子不深啊，我们有高铁，有机场，有跨境电商，但您说的制药之人不能忘本非常对，让古人为亳州发声，不是消费历史，是让历史活在今天。
5: 亳州，中华药都，这里华佗的麻沸散化作了现代麻醉的精准，五禽戏化作了全民健身的潮流，青囊之火穿越1800年仍在燃烧。
8: 张医师到三冲口取药。
1: 神医，晚辈斗胆替您开一方。君药，传承之心，地道之才；臣药，创新之志，开放之怀；佐药，匠人精神，科技之力；使药，一声广播，万里药香。
9: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5: 穿越亳州，带您聆听药都晨光，亳州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
1: 从老宅里的一本线装书，到华佗庄上的一碗麻沸散，从青囊书的遗憾，到中华药都的千亿产业，林半夏听见的不只是华佗的医术，更是敢为人先的医者之心。 药香不怕巷子深，怕的是制药之人忘了为何制药。传承不是逆古，创新不是忘本，关键是那颗活人之心不可变。感谢收听《穿越亳州》第一季《华佗归来》。
5: 本剧由亳州广播电视台广播节目中心制作，亳州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正在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传承华佗精神，更写倾囊新篇。感谢您的收听。全剧中

0: 奇迷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点整，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孟阳。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室内新闻。近日，我市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住宅建设管理的意见，从申请审批、找施工队伍、建房施工，到最后拿不动产证，全流程管起来，让农民建房少操心，住得更踏实。其中规定，严格执行一户一宅制度，重点核查分户条件、原有宅基地面积及处置情况，出卖、出租、赠与宅基地后再申请宅基地，不符合分户条件等情况，依法不予审批。作为亳州全程有戏文旅品牌的核心标杆型项目，大型三国史诗实景演出《曹操》自2026年7月10号公演以来，市场反响热烈。截至目前，该剧累计售票超23万张，实现票房收入近1600万元，成为皖北地区文旅融合发展的标志性 IP。9月24号，2026年日本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武术散打男子70公斤级决赛打响，亳州小伙马硕沉着应战，以2-0的比分战胜伊朗选手，斩获金牌，为国争光。下面关注招聘信息。安徽鹿野农化有限责任公司、亳州市同心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安徽福派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亳州顶级鞋材有限公司等4家企业发布用工需求，涉及电商运营、机修工、产品经理、业务员、技术部、销售部、普工、缝纫工等54名。有意向者可以直接与各企业联系，或咨询乔张居人社局。详细招聘岗位条件和待遇，请听众朋友关注掌上亳州客户端和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接着来关注省内消息。 中秋假期，全省高速公路迎来出行高峰。据安徽交控集团消息，假日全省高速路网出入流量预计约811万辆次，日均约270万辆次，同比增长11.57%。9月25号假期第一天，截至晚上8点，全省高速公路收费站出入口流量含 ETC 省界门价283.59万辆次，同比2024年中秋假期增长20.8%。在刚刚落下帷幕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安徽选手代表国家参加6个项目比赛，夺得4枚金牌、1枚银牌，创造安徽选手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新的历史。安徽省第24届摄影艺术展览今天起在合肥当代美术馆正式展出，将持续至10月28号。最后我们来关注国内消息。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国务院安委办等3部门部署派出工作组，深入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开展暗访检查，推动落实各项安全责任措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发布，明确“十五五”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0: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1: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0: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1: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0: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1: 中国移动。
2: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2: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2: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

0: 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2: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空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空热线，我是吕恒。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国网亳州供电公司。那欢迎大家就有关居民用电、阶梯电价、智能电表和电压低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好，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国网亳州供电公司副总经理卢仁杰，欢迎卢总。
4: 各位市民朋友、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3: 欢迎您。接着介绍的是营销部副主任黄伟、配网部副主任邓延镇啊，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居民用电、阶梯电价、智能电表和电压低等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同样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和添加药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同样会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风航空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5: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0: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3: 渐渐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各位

0: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的热线回音。关注热线回音之前啊，先来关注有网友在我们视频号要读时空，还有抖音号播着广播电视台下方都进行留言咨询问题了哈。首先来关注一位星辰大海这位网友，他说：“请问一下，居民用电、阶梯电价、峰谷电价哪个更划算？”我们来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黄主任。
1: 好，这位听众你好。这个居民电价、阶梯电价和峰谷电价，它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这种电价政策。阶梯电价是强制执行，就是我们会这个分成一档、二档和三档。一档呢是在这个2160度啊，2160度，如果超过2160度呢，年度用电就会执行二档电价，啊，超过4200度呢就会执行三档电价。这是一种强制执行的阶梯电价。峰谷分时呢，是客户可以根据你的用电习惯来自由选择，可以选择这个峰谷分时，也可以选择不分时，不分时呢，就是按照这个5653，或者是在一档、二档、三档的基础上进行这种，这个执行这个电价。如果执行分时电价的话，那我们这个会在这个谷段的时候会便宜这个3毛钱，在这个峰段的时候呢是贵3分钱啊，便宜2毛5分钱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如果说选择这个峰谷分时电价的话，它还会有阶梯电价的这个档次吗？
1: 对，同样会有阶梯电价这个档次，因为阶梯是必须强制执行的。
0: 行，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其他的疑问，你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关注热线回音，一位宋先生向市供电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每次欠一点电费就给断电，每次都交费。交过2-3天，一用电就给断电，请问怎么回事？那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2: 你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3: 联系了，联系过之后，然后等2天又断电了。
2: 哦，那联系怎么跟您说的呢？
3: 联系他们叫我要电费多交点。然后必须先给他钱。
2: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经过核实，您实际是西湖雅苑用户，该地点是公共租赁住房，前期呢是实时费控用电，需要预存电费，欠费自动停电，现在已经按

0: 的事。
1: 哦，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0: 从什么？我们以前的时候，他们没有这个说法的时候，我们都有这个，都有这个事情。我他妈一直这样说，就是跟你看什么计费啥东西，你刚才说的那种。但是等了两个月，然后又反复了。上个月我十七号就要减肥，他十九号就给断掉了，就当中就差两天。
1: 哦，那也就是说您反映过一次，可能会给您调过来，然后但是过一段时间又变成这个费控用电了。
0: 是的。
1: 哦，行，那这样等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再向他们反映一下，好吧？
0: 好好，谢谢。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回访当中，宋先生的意思是在还没有实施这个费控用电的时候，他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啊，黄伟，黄主任。
3: 好，这个首先这个表示歉意哈，这个我们会去在线下之后再去核实跟进这个事情。啊，这个在恢复过程中讲这个执行的神秘停电，实际上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智能用电它分为神秘停电和这种自动停电两种模式。就神秘停电，只是说会在这个客户当月实时电费欠费的时候，我们进行这种提示提醒。但是如果在这个月度电费没有缴清的情况下，我们会依据相关的规定啊，在提醒之后啊，也会进行这种审批来执行停电。具体的情况可能我们等线下之后会到现场去再核实啊。一般情况下，我们这个更改过之后，未经客户同意是不会再进行改回去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2: 可能宋先生他说他在咱没有实习这个费控用电之前就出现过就是停电的这个情况。
3: 对，按照这个法改委的这个供电营业规则的规定啊，客户欠费逾期30天，我们这个按照相关要求是可以进行告知过之后，如果还没有进行及时的缴纳，是会进行这种采取这种停电的措施来进行催费啊，
2: 是
3: 这样一个情况。
2: 可能宋先生是属于这种情况啊。
3: 对对对。
2: 行，那这样如果说宋先生在收听节目同时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有网友在抖音号博主广播电视台下方留言说，你们的电话是多少？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现在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其他三路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好，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喂。
2: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领导你好，我想咨询个问题。
2: 您说。
4: 就是那个我们乡下拉，就是装高压电嘛，不是，我的树长得得有好粗了，他现在走我树底下买的杆子拉线，我想问领导一下，他这个树叫我撒掉有没有补贴？
2: 好，您在哪个县区？
4: 过阳县。
2: 过阳县，好，谁来回复一下？好，我们有请邓延镇邓主任。
5: 这个我们了解到这个详细的位置之后，就进行这个现场勘查。这个路径呢，我们那个电力施工的路径是经过审批之后完成的。如果就是咱们这个树正常是由这个占地是公共占地，树呢就是咱撒过之后是可以自行继续进行这个售卖的啊。然后所以就是如果在撒树过程中对庄稼进行了这个影响，我们可以对庄稼进行这个一定的这个赔补啊。
4: 这个树撒掉，树每棵树有没有补贴？
5: 那树咱那个树本来就是就可以售卖啊。
4: 我知道呀，那是我们的那是我们的地方，不是公共用地啊。
5: 如果这个地是这个要看这个地是。也需要村委会来证明这个地是咱自己家的还是公共的，好吧？我们现场会再去进行这个测量和进行确定，也会按照这个政府的规范和标准，由镇政府或乡政府进行镇政府和那个村委会进行介入，来进行这个公平公正的去进行处理。
2: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4: 现在已经介入了，他们已经承认是我们的地方了。我要问一下，就是每棵树怎么补贴的，就这个意思
2: 啊。就这样，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如果说是在公共用地上，那这个是没有这个补贴。

0: 呢？如果说是
1: 这个要是在公共地方，我们不让你补呀。
0: 啊，我们帮您咨询一下哈。如果说是在指咱们农户个人土地上，个人承包的这个土地上种的树，是不是有相应的补贴？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我们咨询一下，等等。
2: 对对，是的。
0: 行，那这样，这位先生，您反映问题，我们也请邓主任记录下来。现验之后呢，让他再派工作人员跟您进行对接，好吧？如果说确认这块这个土地啊是您个人承包的，这个树啊是您栽的，那这个像刚才邓主任说的，这个是有相应补贴。但如果说确实是在公共的这个地上，那这个可能需要您理解一下，好吧？
1: 那肯定的，公共的我们不让你补贴呀。
0: 行，好的，行，这位先生啊，也感谢您的理解，
1: 谢谢。
0: 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这位网友留言说：“你好，为什么一都电费必须交给物业？”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黄主任。
1: 好，这个上一期我记得也有同志反映这个问题啊，这个实际上是这个非职工电的问题，因为我们目前有一些这个去按照它的这种建筑初期的设计的规划啊，按照它的这个用地的用途。一些这个终端客户是不直接移交到供电公司，没有不由供电公司来抄标到户的，这是按照他当时这个土地的这种规划，还有这种用地的性质来决定的，啊，所以会形成这种情况，交到物业呢，这个但是有几个这个前提条件，就是关于电费方面的事情，再给正好这个给大家再共同分享一下子，因为在这个8月5号的时候。省发改委为了进一步呢完善非职工电这种电价政策啊，下发了一个新文件，就叫关于进一步完善非电网职工电价格政策有关事项通知啊，这是刚下了一个文件，在今年9月1号开始正式执行啊，目前已经开始执行了。文件中明确讲到几个事情啊，一个就是非职工电主体的这种价格执行啊，和我们终端用户的价格执行必须要是一致的啊，这首先是第一点，就是主体的价格执行是商业，那我们职工电就是商业，主体是合标，我们职工电就是这个终端就是合标，这首先是明确的，就是它不能改变我们这种终端用户的价格。第二个就是如果不具备分时的这种计费标准呢，是可以在这个平均价格的基础上计收一定的这种损耗，但是损耗有两个条件，一个是我们这个终端客户要和主体进行协商啊，第二个这个所谓的损耗不能超过10%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如果具备这相应的条件，那就必须按照时标来计量，就你标记走了多少分时啊，固这个平电量是多少，固电量是多少，那就应该按照这个来执行，不允许。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

0: 所以的话，这个申请呢还是按照网上的申请，然后呢是轮候的一个状态。好，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 你好。
0: 嗯，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遇到俺这个，我给这个小区里干的，就是打扫卫生的。
0: 嗯。
1: 俺那个工资他是1400一月。
0: 嗯。
1: 1400一月就是没给他，每回给他要钱都是没有，都是一往后推，都是你给他要，都是他爹病了，或者他娘病了，他娘在医院了。
0: 嗯。
1: 就是打官司了，什么东西的，一就是推。
0: 嗯。不是，就是您还在那边工作吗？
1: 咱都在这阳光城里，都是给他打扫卫生啊。
0: 阳光城是这个小区还是商品？还是
1: 小区？就小区。
0: 哦，是物业雇的您是吧？
1: 对对。
0: 只欠您一个人的工资吗？
1: 我这是我自己反映的呀，其他人还有啊。
0: 他是一直没给你钱，还是就是每个月往后推？
1: 一直没给，今年从1月份1年都没给。
0: 哦，好，您跟他签合同了没有？
1: 俺是给上个月物业签的合同啊，俺这是一直干的呀，一直干，俺都不知道他这个，俺都不，他也没通知俺。

目前呢，享受四人的整户低保，一人是 C 类，三人是 B 类，每月也有固定的1876元的救助金。那按照蒙城县 A 类的对象，低保对象中的重度残疾人和重病患者 ，B 类对象。低保对象中的老年人、未成年人、三级及以下残疾人 ；C 类对象，低保对象当中的有劳动能力和劳动能力的人分类的标准，该户呢符合此类的条件。如果说该户人员身体情况或年龄发生了变化，可以向这个他们当地来去进行申请调整低保的类别。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群众就是说他们村里面啊有一个危桥，那去向村里面反映呢，一直就是说上报上去了，但是呢一直就没有维修，想问一下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维修。我们来关注一下郭阳县人民政府给出的回复，该群众反映的桥梁问题的话是位于曹市镇卫生院的东侧，该桥梁确实已经上报了县水利局，水利局呢已经规划对该桥梁进行重修，那么等待水利局统筹安排项目的实施的时间。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梁先生反映的问题，反映的是土地租金没有发放的问题哈。经过核实呢，梁先生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他所设的土地是位于义门镇的二桥县路东侧，面积呢是3亩。2019年10月，义门镇人民政府为建设沿河观光带及特色小镇百草园观光项目，租赁该地块，租赁的资金是每年1000元，租赁期限是5年。租赁期间呢，地块由义门镇人民政府统一的使用管理。2024年10月合同到期之后，经义门镇人民政府研究决定继续租赁该地块。2025年10月，义门镇人民政府将该地块转租给过阳县农投公司，约144亩，用于台干的产业园的育苗，后续的地租由过阳县农投公司负责发放。那么梁先生被拖欠的工资钱呢，是2024年10月至2025年10月期间共计1年的这个租金。因为该项目涉及地块的面积比较大，大概是231亩，加之镇财政的资金紧张，致使该笔的地租没有能够及时的支付。目前呢，义民镇人民政府已经就该笔资金向县财政局申请拨付专项资金，等待专项资金到位之后，将第一时间予以支持，确保群众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

0: 州市政丰行丰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丰行丰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的话，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有一位微信网友张秋雨说，农村里安装下水道有没有人问？是什么？就是他们自己家安装下水道吗？是这个意思吗？是哪一种情况？比如说村里面统一的，然后安装呢，还是怎么一回事？你可以来说一下您的这个具体的情况。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啊，您如果说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此刻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要度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关于您说的这个下水道安装，就是农村里的安装下水道有没有人问的问题，就是要看一看您之前，就是它的占地哈。首先来讲的话，您可以问村里面，就比如说，它的一般情况下是个人施工啊，还是它就是整个组里面施工？一般情况下，像这种情况，您可以向村里面来去，来问一下情况。如果说涉及到您家的地呀，或者是房子呀，或者是通行啊，那您也可以书面的，然后提出，要求限期的恢复或者是补偿。如果说造成了你房屋的裂缝啊、排水倒灌呀、青苗损失啊等等，这个需要先拍照鉴定，再协商。不行的话，就是可以维护自己的权益。所以你就是，但是你要注意这个。你不要私自的阻拦施工或者是开挖，因为它也还是有一些安全隐患的，要查看一下这个有没有燃气电缆、水管等等，避免安全的责任和冲突的升级。就是是否占用了您家的这个宅基地啊、项目的话是否是政府的还是村集体的自筹，还有就是如果说您的结果是想停止施工，还是补钱，还是公开项目，看是哪一种情况啊。

我们的联系方式是550-1234啊，可以打这个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啊。何总一他就说哈，养生家园西区装上了梯控，这个业主上楼回家不方便，

0: 不是，咱俩想月流大队，
1: 嗯，
0: 这桩，
1: 嗯，
0: 然后我现在要樊永安那庄在居民区养牛这个事
1: 儿，啊，居民区养牛，
0: 对他养了几十头牛，从23年，他都开始，就是他应该是在21年，是22年就在开始养，
1: 嗯，
0: 我们向我们当地的大队书记，我们也反映，书记，你向我们保证说的，养了过。叫他小牛犊给他出笼，然后都不叫养了。
1: 嗯，
0: 但是就是踢踢球，始终到现在他还在养，在养你。现在是这个情况，我家老父亲，我是他儿媳妇。
1: 嗯，
0: 现在身体已经出了问题了。他现在离我们家前后不到20米，他在前面，俺在后边。
1: 嗯，
0: 夏季的那个牛臭气熏天，而且苍蝇飞的，俺一个厨房都不能进。
1: 嗯，
0: 另外他。正常我们养牛，你居民区，你从咱国家这民政法，它都有制定的，
1: 嗯嗯，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另外，它那个粪便，如果你要是拉挖的标准那种沉淀池，你把牛粪、牛的那种那个污的污染这些东西，
1: 污水，然后粪污，
0: 对对，
1: 要处理，
0: 你要处理，它是沉淀式的，你知道吧？就是那个地，都咱土地，直接把那个牛的臭了、尿的这些脏东西直接渗入地面。
1: 哦，
0: 哦，就是现在这样。我们现在像包括我们张店乡政府了也好，我们阳山村我也反映，从3月份到现在目前没始终没给处理。
1: 好，就是像居民区养牛，它确实扰民，因为它一般情况下存在好几条线要处理。你比如说它的污染情况，
0: 对，
1: 还有噪声恶臭，对不
0: 对？
1: 你像这种情况，一般情况下，其实是，你看啊，你们村里面也已经给你们承诺了，就是让他们去处理。像这个，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先帮您向农业农村部门或者是自然资源和生态局也反映一下也行。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环境这一块的话，就比如说异味，它的粪污这一块是属于生态环境局来进行管理的。那首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它的养殖是否合法。它是不是在禁养区，还有防疫这一块，它都是属于农业农村的。然后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牛不知道它吼不吼叫，如果它吼叫这一块的话，还存在这个扰民，还有噪声。它这一块的话是公安来进行处理的。首先来讲的话，您是自己已经向村里面去进行反映了。其实按照村规民约的话，他们也可以向乡镇政府来去进行一个反映一下，因为这个养殖污染，它可以向生。

0: 错的话，应该是油条和大饼干的好事。
1: 对了，你怎么知道这里有陷阱？
0: 这里是蘑菇森林啊，其他植物比较少，但是地上有一堆莫名的树叶，就有点怀疑了。
1: 没想到你还真有两下子。
2: 他们在说话的时候，旁边的蘑菇林中传来一声坠落的声音。他们急忙翻过灌木林，跳过一片木马形状的蘑菇，果然看到了又一个圆形的陷阱。陷阱下面传来了凄惨的嗷嗷声。
1: 秦教授，是你吗？
3: 啊，
0: 小龙，怎么了？
1: 是小龙。
0: 是啊，小龙，你怎么了？
1: 不是我，我是说下面有一条小龙啊。
2: 丁玲玲惊愕地走近，当她看到陷阱里的动物，她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丁玲玲捂着嘴巴，连连后退，不让自己失声叫出来。没想到，在陷阱下面是一只蓝色的小龙，它的身体是淡蓝色的，遍布着圆圆的龙鳞，头上的角还没有长出来，脸颊旁边长着两只圆融融的耳朵，一双清澈的大眼睛可怜巴巴地仰望着玲珑组合。小龙的背上还有两只短短的翅膀。
1: 真的是龙？
0: 你好。
4: 嗷、
0: 哦！你怎么掉陷阱里去了？一路上跟踪我的都是你吗？
1: 他听得懂我们的话。
0: 嗯，这只小龙它没有脚，是蛰伏在地而未升天之龙的小盘龙。
1: 看，旁边陷阱还有人的脚印，这个陷阱很可能就是大饼和油条挖的，来阻止我们的。
0: 那我们快救它出来吧。
1: 好，
0: 我去捡一个长树枝，我们用树枝把它拉上来。还差一点，怎么办呢？
1: 没事，我拉住你的手，你再去拉它就够得着了。
0: 嗯，
2: 李小龙先拉住了丁玲玲的手，丁玲玲在身体前倾，朝陷阱俯下身，踮起脚伸出树枝，果然刚好能触到小盘龙了。小盘龙犹豫地望着眼前的树枝，不知玲珑组合是敌是友。李小龙往后一拖，丁玲玲同时用力一拉，把小盘龙往上提，眼看就要爬出陷阱了，谁知道树枝却突然断掉，小盘龙又往坑里掉了下去。关键时刻，狄小龙甩出脖子上的红领巾，小盘龙用尾巴一卷勾住了红领巾。狄小龙使出全身力气往上一拔，小盘龙忽然飞出了陷阱，在地上打了几个滚。

0: 万物的藤蔓。
1: 啊，这是什么怪兽？
2: 我记得书上说，这种奇怪的绿色藤蔓怪兽叫做穷奇。
1: 穷奇？瞧它用窟窿当眼窝，树瘤当鼻子，树缝当嘴巴，树叶来做衣服，枝干当手脚，真是又穷又奇特。
0: 穷奇挥舞着无数怪异的藤蔓和树枝，啪啪作响。小潘吓得全身发抖，连皮肤都变成了惨白色。丁玲玲赶紧跑了过去，把小潘抱在怀里。穷奇挥舞着长藤，像鞭子一样抽到小潘龙原来站立的地上，顿时乱石飞溅，尘埃扬起。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高鹏宇，导演郭月，编剧刘慧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1: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近日我市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住宅建设管理的意见，从申请审批找施工队伍建房施工到最后拿不动产证，全流程管起来，让农民建房少操心，住得更踏实。其中规定严格执行一户一宅制度，重点核查分户条件，原有宅基地面积及处置情况，出卖、出租、赠与住宅后再申请宅基地，不符合分户条件等情形，依法不予审批。根据最新规定，出入境中介服务机构需要办理备案手续，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公布本市出入境中介服务机构备案办理地点和联系电话，为本市中介服务机构办理备案提供便利。需要提醒的是呢，国家移民管理局将在官网搭建全国统一备案信息公示平台，公布已备案机构和人员，请通过官方渠道办理备案，勿轻信代办备案、加急备案等虚假宣传，备案过程中弄虚作假的，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作为亳州全程有戏文旅品牌的核心标杆性项目，大型三国史诗实景演出《曹操》自2026年7月10号公演以来，市场反响热烈。截至目前，该剧累计售票23万张，实现票房收入近1600万元，成为皖北地区文旅融合发展的标志性 IP。9月24号，2026日本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武术散打70公斤级决赛打响，亳州小伙马硕陈卓应战以2-0的比分战胜伊朗选手，斩获金牌，为国争光。接着再来关注一则招聘消息，安徽鹿野农化有限责任公司、亳州市同心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安徽福派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亳州顶级鞋材有限公司等4家企业发布用工需求，涉及电商运营、机修工、产品经理、业务员、技术部、销售部、普工、缝纫工等54名。有意向者呢，可以直接与各企业联系，或者呢，也可以咨询谯城区人社局。详细的招聘岗位条件和待遇，听众朋友可以关注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和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了解查看。
0: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八八二。

70万辆次，同比增长11.57%。9月27号假期第一天，截至晚上8点，全省高速公路路口收费站出入口的流量含 ATC 省界门价283.59万辆次，同比2024年中秋假期增长20.8%。据省数据资源局消息，全省首个量子技术赋能政务移动端规模化应用成果“量子加皖政通”正式发布。该成果的发布标志着我省落地一批全球领先的量子技术加云网数算融合应用场景。

0: 各项安全责任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只要你肯把你的心给我，我保证这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永远太平。
3: 骗人，我才不会牺牲自己，因为生命只有一次。
4: 阿豹，你不能用千幻藤来伤害森林里的朋友。
5: 我阿豹就是森林里的霸王，爱打谁就打谁。
6: 每个人都有梦。

0: 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十一集，
4: 琼奇挥舞着长藤，像鞭子一样抽到小潘龙原来站立的地上，顿时乱石飞溅，尘埃扬起。琼奇全身震动，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更多曲折求结的藤蔓从树柱般的身体里像嫩芽一般钻了出来。琼奇步步紧逼，凶神恶煞地迎了上来，脚下的土地像喷泉一样挤压开裂，他全身的藤蔓像无数只章鱼一样疯狂地挥舞着。狄小龙从怀里掏出一些硬币，都是一毛和五毛的，他想用钱买下路线，让他们过去，同时他居然还壮着胆子往前迈了一步。丁玲玲的心揪到了嗓子眼儿。可噔，狄小龙的脚撞到了地上一条细藤蔓，那藤蔓和树叶就是琼奇的衣服，那一条条垂地的细藤就等于琼奇裤子的流苏，这个踩过界的行为就如同触动了琼奇的底线。琼奇发出了惊天动地的怒吼，像撒野的猛虎一样扑了过来，全身的藤蔓像毒蛇一样涂鸦地挥舞着，又像一座巨大的移动森林城堡。狄小龙和丁玲玲拔腿就跑，小潘也跟在他们后面没命地逃。一路上，琼奇所到之处，树木倒下，花草摧残，尘埃遮掩了整座天空。他们跑到一个十字路口，狄小龙和丁玲玲各选一边跑了。琼奇愣了一下，似乎对背着书包的狄小龙兴趣更大，他摇晃树身，略显笨拙地挥出长藤去纠缠狄小龙的脚。琼奇挥舞着各种不同样子的藤蔓，如鞭子一样抽打着狄小龙的屁股，他滑稽地跑着，

他朝地下俯瞰，发现绿色的穷奇怪兽正仰望着自己，用无数藤蔓手臂捶打着大地，发泄着对狄小龙的不满。而随着狄小龙远去，穷奇也越变越小。突然，狄小龙头顶传来一阵欢叫，他抬起头来，惊慌地大叫，原来头上居然有一只超级恐怖的大绿鸟。这鸟简直是一架小战斗机，翅膀起码有十米长，头顶一撮绿箭般的鳞毛，全身都是翠绿、青绿、深绿、孔雀绿的羽毛，如同镶嵌着无数椭圆形的绿宝石。硕大的绿鸟在空中飞速滑翔，穿云逐日，自由自在。大绿鸟俯冲下来，风声虎啸，跃到了一片绚

0: 你能照顾好自己就不错了，多亏我们先前救了小绿蝇，真是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啊。
1: 但是玫瑰太贵，送了浪费。
0: 唉，
2: 那只大绿蝇听了摇摇头。李小龙正想着如何对付那只怪兽时，为首的大绿蝇突然飞走了。没过一会儿，绿蝇妈妈就飞了回来，尖尖的嘴巴里还叼着几十只五颜六色的蘑菇，很多蘑菇长得都像外国字母或者音符那样。绿蝇妈妈把一只长得很像鸟喙的蘑菇甩到狄小龙面前，示意让他拿着吃。狄小龙拿起鸟嘴蘑菇吃了下去，那蘑菇新鲜多汁，十分好吃。他刚吃完蘑菇，突然觉得嘴唇痒痒的，一个长长的尖尖的鸟嘴从嘴角冒了出来。
0: 啊，小龙，你嘴巴怎么了？
3: 我没撒谎，怎么长出匹诺曹的嘴巴了？
4: 哎呀，你别急，等他也吃了鸟语蘑菇，就会听懂你的话了。
3: 啊，你怎么会说话？
0: 我的嘴巴。
3: 你好丑。
4: 先介绍一下，我是小绿鹰的妈妈，也是绿鹰家族的首领。
3: 我叫狄小龙，那是丁玲玲。我们是战无不胜、霹雳无敌的玲珑组合，我是队长。
4: 狄小龙、丁玲玲，欢迎你们来到绿野仙林。
0: 啊，我们怎么会说鸟语了？
4: 这是鸟语蘑菇，只要吃下去就会长出鸟的嘴巴，还可以听懂鸟类的语言。在蘑菇森林里还有很多语言蘑菇，比如这个老虎蘑菇、大象蘑菇、爬虫蘑菇、蝴蝶蘑菇，甚至鱼类蘑菇也有。
3: 可是这样的嘴巴太难看了，我难道要一辈子都嘟着嘴巴？
4: 哎呀，不会的，等你肚子里的蘑菇消化了，就会变回你原来的嘴巴了。
0: 真是吓我一跳。
3: 要是有英语蘑菇就好了，那样的话我就比丁玲玲还厉害了，可以去美国当脱口秀主持人。
0: 你就做梦吧你！你连脱口秀怎么拼都不知道吧？
3: 对了，绿鹰妈妈，那头绿色的大怪物是什么来历？
4: 那只绿色的大怪物叫琼奇，它是绿野仙林中万年造化的精灵，一直守护着古老的藤蔓森林。
3: 藤蔓森林？
4: 对。这一大片森林叫做绿野仙林，其中包括藤蔓森林、蘑菇森林、鲜花森林、青草森林等等。而藤蔓森林里有一根绵长无比、交叉延伸的主藤，叫做千

0: 这么执着，绝不放弃，我只有尽量帮助你们了。伙伴们，飞！
1: 喂，绿鹰女首领，你们去哪里？
2: 绿鸟们没有回答，朝布满云朵的天边飞去。李小龙低下头，心想，可能他们是怕了。丁玲玲也十分绝望，只好坐在树下休息。过了一盏茶的时间，小潘突然机灵地抬头看天空，一片绿云如纷纷的大羽毛从远处飘来，各种各样的彩色斑斓的蘑菇从天落下。李小龙在蘑菇雨中一边跳舞一边高呼。原来绿鹰妈妈以及许多小绿鸟们叼了许多蘑菇凯旋归来，优雅地落地。
1: 这是什么？
0: 这是大力蘑菇。
3: 大力蘑菇是什么？
0: 你先尝试一下。
1: 啊，很甜呐。
0: 小龙，你搬开那块石头看看。
1: 这么大的岩石，我肯定搬不起来的。
3: 不试一下怎么就投降呢？
1: 那好吧。啊，我变大力士了。
0: 玲玲，你也吃一下这个弹跳蘑菇。
3: 弹跳蘑菇？哎，我怎么跳那么高，好像是在飞一样。
1: 有了这些神奇的蘑菇，我们就敢和穷奇干一架了。
0: 祝你们好运。
2: 绿鹰妈妈朝他们展翅，而人参蘑菇也慢慢消化掉了，绿鹰妈妈的嗓子也渐渐变成了鸟叫。李小龙和丁玲玲斗志昂扬，身手非凡地冲进了藤蔓森林。全身绿藤的大穷奇见到那两个逃跑的小孩又回来了，真是火冒三丈，挥舞着成百上千的藤蔓手臂，耀武扬威地冲了过来。

0: 但吞噬穷奇已经发疯了，什么话都听不进去，拼命地追逐地啸龙。这时天空中有许多绿蝇也赶了过来，朝吞噬穷奇飞去，叼住他的绿色身体，也有叼起石头去砸穷奇的，可是吞噬穷奇毫不在意，反而挥出鞭子般的藤蔓打下了好几只绿蝇。
1: 哎，我都说了不要去惹穷奇，李小龙，你掀起了一场森林的恐怖战争。
2: 我真的没想到他这么厉害，还有大力蘑菇吗？我的蘑菇消化了，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1: 没有了。
3: 那还有弹跳蘑菇吗？
1: 也没有了。
3: 完了完了，我们连跑都跑不动了，这下死定了。
0: 吞噬穷奇挺着绿色的巨大躯干，一步一个大脚印，像一座晃动的森林一样哐当哐当地走了过来。丁玲玲绝望地闭上了眼睛，在那生死攸关的时候，李小龙面对着越来越近的危险，脑海里却想起了妈妈曾经对自己说过的一番话。那是在去年期末考试结束的时候，李小龙语文数学都不及格，但妈妈没有像其他的父母一样打他，而是循循善诱。小龙，你不要灰心，你要知道人是有无穷潜力的。李小龙面对着恐怖的吞噬穷奇，脑海中浮现出了妈妈的笑脸。李小龙，每一个人都是有无穷潜力的，只要你相信自己，你就可以发挥无穷的力量。相信自己，你是最棒的。李小龙突然明白了，我要相信自己，我不要打力蘑菇，也不要弹跳蘑菇，我要自信的力量。李小龙勇敢地冲了上去，迎面抓住了穷奇用最锋利的树杈变成的大绿爪。吞噬穷奇的大绿爪像鹰爪一样朝李小龙的心脏狠狠地挖去。李小龙大叫一声，视死如归地用双拳抵住了穷奇的树爪。吞噬穷奇发现自己用尽力量居然无法推倒弱小的李小龙，而更可怕的是，李小龙还像一头小狮子一样全身前倾，在一步一步的努力前进。
4: 不会的，这个瘦弱的野孩子怎么可以抵挡我不可一世的力量呢？
3: 太不可思议了，小龙，你是怎么做到的？
1: 我们也从来没有见过可以不被穷奇打败的人。
2: 我是为了正义作战，怪物给我滚到一边。
4: 为了正义？
0: 穷奇的眼眶流出了晶莹的泪水，他被这个顽强的小孩子深深地感动了。说实话，虽然李小龙可以抵挡他的爪子，但穷奇还有强壮的树干躯体，还有坚韧可怕的毒刺铁脚。这场僵持的恶战到了最后，实力胜出一筹的穷奇肯定还是可以轻松地杀死李小龙，但只是时间问题。但是穷奇原本满满不可一世的必胜心被完全摧垮了。面对顽强不屈的李小龙，霸王一般的吞噬穷奇忽然停手了，庞大的身躯渐渐缩小，变成了一棵绿色的老树，身上纠缠着无数伤痕累累的细长藤蔓。
4: 我从没见过你这么勇敢的孩子，我们不打了。
2: 为什么？
4: 你是一个勇敢的孩子，我愿意为你破例，让你们从藤蔓森林通过。
3: 啊，真的吗？
0: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一头红色的应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穷奇的后面冲了出来，朝穷奇的后腰偷袭。他用锋利的犄角刺进了穷奇的身体，刺穿了他的绿色躯干，绿色的鲜血顿时流了出来。穷奇痛苦地哀嚎着跪了下来。
2: 穷奇，你怎么了？你没事吧？
1: 那就是森林里的小霸王龙阿豹，没想到他趁着你们和穷奇和解的时候从暗中偷袭。
4: 你们是一伙的？
2: 不，我不认识他。
4: 我不行了，你们快阻止他，不要让他偷走千万刀。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啊。
8: 男人陪

0: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高鹏宇，导演郭跃，编剧刘慧敏，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体育广播为您带来的龟兔世纪之赛，下面让我们回到直播现场。毫无疑问，兔子一直遥遥领先，乌龟在艰难的追赶，似乎比赛结果已经很明朗了。等等，快看，他们到了斑马线，可是现在是红灯，兔子毫不犹豫地冲过去了，乌龟却乖乖地等在那里。糟了，这时一辆大卡车冲了过来，兔子为了躲避摔伤了膝盖，他无法进行比赛了。现在是绿灯了，乌龟奋力向终点奔去，终于乌龟又一次赢了兔子。
4: 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生活可以更美好。

0: 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药香亳州，健康中国。
4: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3: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
6: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中雨，东北风2到3级。
5: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20到23度，郭阳20到22度，蒙城20到23度，利兴19到22度。
6: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6: 经典长征组歌演出音频第一集告别。
5: 贵阳县把技能课堂直接搬到老百姓家门口，既帮群众解决了就业难的问题，也补齐了本地企业的用工缺口。
6: 健康小贴士，跟大家聊一聊如何控糖。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5: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

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干部掌握着方方面面的权力，是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如果干部队伍素质不高，作风不正，那党的建设是不可能搞好的。我们的党员干部队伍庞大，管理起来难度很大，但又必须管好，管不好就会出乱子。我们国家要出问题，主要出在共产党内，我们党要出问题，主要出在干部身上。党培养一个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是很不容易的。这些年，一些干部，包括一些相当高层次的领导干部，因违反党纪国法落马，我们很痛心。我们中央的同志说起这些事都很痛心，都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从严管理干部，总的是要坚定理想信念，加强道德养成，规范权力行使，培育优良作风，使各级干部自觉履行党章赋予的各项职责，严格按照党的原则和规矩办事。要坚持以严的标准要求干部，以严的措施管理干部，以严的纪律约束干部，使干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一方面要根据形势变化完善干部管理规定，既重激励又重约束，把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真正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另一方面要严格执行干部管理各项规定，讲原则不讲关系，发现问题该提醒的提醒，该教育的教育，该处理的处理，让干部感到身边有一把戒尺，随时受到监督。特别是要把对一把手的监督管理作为重中之重，对干部选拔任用要严格把关，坚决防止带病提拔。有的干部身上有那么多毛病，而且早就有群众不断反映，但那里的党委和组织部门都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没当回事，让这些人一而再再而三被提拔起来，岂非多多怪事？这里面的深刻教训，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要举一反三，深刻总结。当前所谓为官不义为官不为问题引起社会关注，要深入分析，搞好正面引导，加强责任追究。党的干部都是人民公仆，自当在其位谋其政，既廉又勤，既干净又干事。如果组织上管得严一点，群众监督多一点，就感到受不了，就要为官不义，那是境界不高，不负责任的表现。这一点要向广大干部讲清楚。我们做人一世，为官一任，要有肝胆，要有担当精神，应该对为官不为感到羞耻，应该予以严肃批评。我一再强调，领导干部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这些要求是共产党人最基本的政治品格和做人准则，也是党员干部的修身之本，为政之道，成事之要。我们现在对党员干部的要求是不是过严了？答案是否定的。

0: 业，敢于担当。如果失职渎职，给党和人民事业造成损失的，必须严肃处理。
1: 长征是镌刻在我们民族记忆里的伟大史诗，长征精神更是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奋勇前行的宝贵精神财富。为传承红色血脉，更续红色基因，今天起我们节目特别开设新时代长征组歌宣传专栏，让我们一同聆听经典长征组歌演出音频，在激昂的旋律当中回望烽火岁月，感悟不怕牺牲、百折不挠的长征精神，让红色歌声传遍乡野田间，让长征精神在新时代乡村大地代代相传。今天请欣赏第一集《告别》。
2: 告别。
3: 红旗飘，军号响，此地兵，别故乡。红军急切上征途，战略转移去远方。
2: 男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续情长。紧紧握住红军的手，亲人何时返故乡？
3: 乌云遮天难持久，红日永远放光芒。革命一定要胜利，敌人终将被埋葬。

0: 年以来，贵阳县紧盯各类就业重点人群，贴合市场的用工需求，不间断开展各式各样人人可参与的免费职业技能培训，把技能课堂直接搬到老百姓家门口，既帮群众解决了就业难的问题，也补齐了本地企业的用工缺口。在贵阳县成杰职业培训学校，周边居民田磊正在认真学习抖音视频剪辑技巧。田磊，
1: 俺家以前是做电商的，做电商的后边不是持续的要那个各种技术要往上提升一下嘛，然后所以我想过来学一下这个剪辑啊，以及拍摄呀，还有豆宝方面的，我觉得这样子对我的电商后边的做点小生意啊，或者自己做一下小店铺可能会有帮助。
0: 据了解，贵阳县成杰职业培训学校借着政府就业补贴的好政策，面向广大群众开设了电商直播、特色小吃、中式面点等多项免费技能课程，培训主打实操教学、精准授课，手把手教大家掌握实用手艺，让老百姓多一门增收的本事，拓宽赚钱门路。贵阳县成杰职业培训学校负责人如军：
2: 2026年，我校共开展电子商务直播销售员、中式面点师共计600人，通过免费技能培训实现就业。培训结束过以后，我们也有招聘会，定期开展就业招聘会、就业指导。
0: 今年贵阳县人社局牵头抓总，联合妇联、残联以及各个乡镇、街道等多个部门，打通就业服务全流程，形成了提前摸排需求、按需定制培训、结业对接岗位的一站式服务模式。培训的工种都是当下就业热门、贴合民生和本地产业发展的品类，包括家政服务、病患陪护、中式面点、电商运营、直播带货、保健按摩、农业技术等。只要是符合条件的就业困难人群、农村劳动力、返乡创业青年、残疾人、留守妇女等群体，都能免费报名学习。所有培训费用全部由就业补助资金承担，群众零成本学技能。贵阳县人社局就业股股长王阳：
3: 强化技能培训力度，扩大事业规模，积极践行技能照亮前程行动，希望他们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内生动力。今年以来呢，我们共开展培训是120起，4768人次。
4: 增强法治意识，弘扬法治精神，法治要督。
5: 听众朋友，为丰富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的形式和载体，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使普法宣传直达田间地头，由市委宣传部、市委依法制事办、市司法局、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在村村通广播节目中开设法治要督专栏，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家学。
0: 首先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相关内容。习近平2022年12月19号发表的署名文章《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中指出，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完善和发展宪法。宪法作为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体现党和人民事业的历史进步。随着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发展。
4: 法在您身边。
5: 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是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开展的全国性宣传活动，于每年9月第三周统一举办，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为核心主题，旨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排查身边安全风险，提升群众防护技能，切实保障网民合法权益，守护国家网络安全。亳州市委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主动学法懂法，安全文明上网，熟练掌握网络安全新规，提升风险防范能力，携手共建共治共享的清朗网络环境。本期节目为大家普及我国网络领域基础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0: 该法律2016年11月出台，2017年6月1号正式施行，2025年10月28号完成最新修订。新规于2026年1月1号正式实施。法律聚焦网络运行、信息、个人隐私、 关键设施等核心领域，以保障网络安全、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和国家安全为核心，为网络空间规范化治理提供坚实法律依据。
5: 在网络运行安全方面，法律明确网络运营者必须履行安全保护主体责任，建立完善内部管理制度，落实防病毒、防攻击、防入侵等技术防护措施，严防网络数据泄露、窃取、篡改，保障网络平稳有序运行。
0: 在网络信息安全方面，明确个人和组织上网行为底线，严禁利用网络危害国家安全、传播不良信息、编造虚假消息、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网络运营者需严格管控平台信息，及时处置违规内容，留存记录并上报主管部门，守护清朗网络空间。
5: 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要求网络运营者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公开信息使用规则，经用户同意后方可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严禁收集无关信息，违规滥用用户数据，同时落实安全防护措施，杜绝个人信息泄露、丢失和损毁。
0: 针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国家对通信、能源、金融、政务等重点领域实行重点保护，要求运营者设立专属安全管理岗位，定期开展人员培训、系统备份和应急演练，筑牢关乎国计民生的网络安全防线。同时，网络产品和服务必须符合国家强制标准，禁止设置恶意程序，发现安全漏洞需及时整改告知用户，持续提供安全维护，从源头规避网络安全风险。
5: 法律明确了严格的违法惩处标准，针对网络运营者、服务商及个人的违规违法行为，可依法采取警告、没收违法所得、高额罚款、停业整顿、关停平台等处罚，情节严重的依法追责，严厉打击各类网络违法违规行为。此外，法律鼓励全社会参与网络治理，网民可举报网络安全违法行为，相关部门严格保护举报人权益，全力推动形成全民参与、共建共治的网络安全治理新格局。
6: 健康小贴士：
5: 很多人以为控糖就是不吃主食，其实不是这样，主食里的碳水是咱们身体主要的能量来源，控糖不等于完全戒掉碳水，关键是选对主食，吃对量。平时可以把白米饭、白馒头这类细粮换成杂粮，吃饭顺序也能调一调，先吃蔬菜，再吃肉和鸡蛋，最后再吃主食。
7: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亳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5: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摒弃陋习彩礼篇》。
8: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9: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8: 哟，比我这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10: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11: 哼哼，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10: 走。
9: 媳妇儿，
12: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10: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0: 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1: 要牢记历史，在吃饭问题上不能得健忘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小米粒的自述。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2: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太平洋人寿亳州中心支公司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拍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围绕太平洋寿险的保险投保咨询、如何领取理赔服务及保单售后服务等内容参与本期节目互动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1: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村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

0: 老化春区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晚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5: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6: 习近平文会。
5: 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必须以打攻坚战、持久战的决心和恒心，锲而不舍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要增强作风教育针对性、时效性，突出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引导。要建立健全经常性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机制，动真格整改整治，持续释放一抓到底、一严到底的强烈信号。要强化监督执纪，抓实党组织日常监督，有效发挥群众监督作用，对顶风违纪的肃查严处。要落实作风建设政治责任，严负其责，严管所辖，以铁规矩锻造好作风，推动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为民造福。
4: 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没有团结稳定，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我们之所以要强调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因为一方面，我国社会积极正面的事物是主流，消极负面的东西是支流。要正确认识主流和支流、成绩和问题、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集中反映社会健康向上的本质，客观展示发展进步的全貌，使之同我国改革发展蓬勃向上态势相协调。另一方面，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必须激发全党全社会团结奋进、攻坚克难的强大力量，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样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才能起到应有作用。
5: 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也是群众关注的焦点。亳州市纪委监委立足职能职责，推动市农业农村局等部门协同发力，通过围绕重点开展专项整治，推动问题整改，针对堵点建章立制等方式，不断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管好集体家底。专项整治中，全市纪检监察机关聚焦财务管理、资产管理、经纪合同、集体债务、工程项目、劳务用工、收入核算、扶贫资产移交等方面问题，深入排查整治。 全市纪检监察机关督促县区农业农村局全面开展对镇村两级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目前全市1343个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已全部完成审计工作，一批隐藏在账目后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被发现并及时得到纠正。问题发现后，成效管护是关键。全市纪检监察机关聚焦专项整治中发现的堵点难点问题，建立健全规章制度，进一步推动农村集体资产盘活规范运用，让村级钱袋子扎紧管理笼子，督促及时印发《亳州市农村集体机动地使用管理指导意见》等一批机制文件，强力推动农村集体资产盘活利用。全市盘活利用农村集体机动地3750余亩，增加集体收入390余万元，退还群众涉案财物850余万元。
4: 高标准农田建设事关粮食安全底线和群众切身利益。蒙城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持靶向发力，全流程精准监督，护航高标准农田建设提质增效。蒙城县纪委监委坚持深挖细查，推进问题排查与案件查办，联合职能部门对2019年以来实施项目的15个乡镇建设项目开展现场检查，发现各类问题9个，督促蒙城县农业农村局围绕资金使用、立项设计、招标投标、工程建设、运营管护及责任落实等方面开展起底排查，全面审查相关资料，结合信访、热线、投诉等梳理汇总相关问题，建立整改台账，明确整改措施、整改实现和整改责任。同时针对正在建设的项目，充分总结专项整治经验，在项目设计环节充分征求镇村干部及项目涉及村群众意见，施工期间邀请群众代表作为监督员对施工质量进行监督。此外，蒙城县纪委监委监督推动办好实事，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督促蒙城县农业农村局持续落实机井通电高标准项目措施，落实农村居民电价机井智能扫码付费供电服务，群众在农田灌溉中操作更安全便捷，灌溉时间减半，劳力需求变小，坚持以群众利益为重，施工过程中充分考虑农时和天气，及时调整施工工序，提前发挥项目作用，满足群众农业生产需要。
5: 贵阳县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李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4: 亳州市人民医院总务科科长乔艳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人民医院纪委纪律审查，经亳州市监委指定管辖，接受亳州市桂阳县监委监察调查。
5: 亳州市桥城区城市管理局原直属队副大队长李丽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4: 桂阳县西洋镇郭寨社区原党总支书记王春亮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桂阳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6: 廉洁故事。
5: 春秋时期，宋国某人在山上开采石料时，偶然得到了一块美玉，便带回家去，让玉匠鉴别。玉匠看过之后赞叹道：“这真是一块宝玉，没有任何瑕疵。不过你要妥善保管，避免被别人偷走。”听完玉匠的话，这个人非常担心，放在哪里都觉得不安全，卖掉又怕买家不识货。于是他决定把这块美玉捐给一个有身份的人，这样还能攒下一些人情。几天后，他便去都城拜见当时负责工程的司城子罕，并献上自己的美玉。子罕疑惑地问：“你送给我这么贵重的礼物，应该是想让我替你办事吧？但是我从不会接受他人送来的礼物。”这个人马上说：“我并不要求您帮我办事，我请玉匠鉴定过，这是一块稀世之宝，我很想献给您。”子罕马上拒绝道：“我不会收这块玉的，如果我收了，你和我都会失去自己的宝了。”那人不明白子罕的意思，一脸疑惑地看着他。子罕说：“我以不贪为宝，而你以玉为宝，你把玉献给我，失去了自己的宝，我若收下你的玉，也就失去了不贪这个宝了，如此我们双方都失去了自己的宝。”
7: 小时候父亲常说正字最难写，一横一竖看似简单，其实皆有章法。后来我明白，正不光难写，更难的是守住它。要坚持，还要一股气节。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认真就什么也不怕。心摆正了，什么事都不会歪。守住这个正，不输这口气，持身以正，气不可失。
8: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王飞，感谢您的收听。
5: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要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2013年，女儿患病离开，给她留下了7岁的外孙女儿和12万元的欠款。
1: 你不放心啥？你放心走吧，该还的我都给你还掉。哦，你说我都不收呢，你放心。
0: 为信守替女还债的承诺，60岁的她当保姆、打零工、捡废品、卖破烂攒钱还债。大到10万元，小到商铺的柴米油盐钱，6年时间里，12万元债务已全部还清。她就是全国道德模范信义奶奶窦兰英。
1: 你有多大能力？我有一点能力，我挣一点我还一点，挣一点我还一点，我不还点我心不安，他就在这，知道吗？我必须得还，你不能害怕，不能压倒。
2: 有借必有还，懂得感恩，恪守诚信，谱写平凡人生。
3: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小瑞。
2: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1: 今年以来，侨城区纵深推进政务服务跨域通办改革落地见效，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成为政务服务新常态。
2: 侨城籍选手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取得两项金牌，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今年以来，侨城区纵深推进政务服务跨域通办改革落地见效，在严格落实省级改革框架要求的基础上，持续推动政务服务权限服务事项向基层一线下沉延伸，将跨域通办服务触角延伸至乡镇便民服务中心、村级便民服务站，切实打破地域层级办事壁垒，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成为政务服务新常态。
3: 所有的业务等于办好了，你从下个月十月份都可以领钱了。
1: 在侨城区花喜楼街道华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居民田红芝刚刚让社区工作人员查询了自己的养老保险缴存情况。已经缴了16年的他，从下个月开始就可以领取养老金了。田红芝：
4: 以前缴养老保险去社保局去缴，现在拿着身份证到社区，工作人员都一下子都办齐了，非常方便。
1: 田红芝口中的方便是我市跨域通办改革向基层延伸的生动注脚。过去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登记、补缴申报等事项，群众往往需要专程前往县区人社部门办理，如今随着跨域通办事项下沉镇村，群众在家门口的便民服务中心站即可办理，真正实现了就近办、一次办、家门口办。花喜楼街道华佗社区工作人员刘霞：
3: 现在在社区的居民可以带着他的身份证、户口本来社区办理相关的补缴、提档业务。如果到龄的话，就带着身份证、户口本、有的银行卡来咱社区办理待遇申请。如果不会的话，我们还可以全程代办。
1: 截至目前，全区已有500余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域通办，服务网络全面覆盖了省市县区乡镇街道和村社区5级，真正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办成事。侨城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李静静：
5: 在具体实施中，我们采取代收代办、授权委托、设立远程窗口等多元模式，有效打通了跨层级、跨地域、跨业务的办理渠道。
1: 下一步，侨城区将立足群众和企业办事需求，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不断优化跨域通办服务清单，拓展基层政务服务覆盖面，提升服务精细化水平，持续完善5级政务服务体系，创新服务模式，优化办事流程，压缩办理时限，以更优质、更高效、更便捷的政务服务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2: 为进一步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涵养文明乡风，侨城区卢庙镇卢庙村村民自发组织开展乡村文艺演出活动，村民自编自演，自娱自乐，用接地气的文艺节目点亮乡村生活。在卢庙村，一场充满乡土气息的文艺活动热闹开演，有才艺的村民踊跃登台，豫剧、坠子、琴书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轮番登场，大家热情演绎，倾情展示，现场氛围热烈，掌声不断，为村民送上了一场精彩的文艺演出。村民张慧芳：
6: 我是一个文艺爱好者。

0: 文艺活动，有效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极大激发了村民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积极性，进一步拉近邻里关系，涵养淳朴乡风，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了浓厚的文化活力。卢庙镇卢庙村党委书记叶凯：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引导村民自发开展各类文艺文体活动，持续挖掘本土文艺人才，搭建群众文化平台，常态化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2: 9月27号晚上，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闭幕式在上海举办。安徽技能健儿斩获4金1银1个优胜奖，成绩取得历史性突破。其中，乔成吉选手杨肖健斩获烹饪西餐项目金牌，王天祥斩获唐艺西点制作项目金牌。据了解，本届世赛安徽7名选手征战的6个项目中，飞机维修、油漆与装饰、烹饪西餐、唐艺西点制作4个项目取得世赛金牌，园艺项目取得银牌，增材制造项目获得优胜奖。
0: 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于9月28号开通运营，目前查询12306官网，亳州直达北京的高铁已经开始售票，目前每天开通3班，用时约4个小时。高3938亳州南开往北京西，8:36开车，12:50到达。高3976亳州南开往北京西，10:58开车，15:03到达。高3936亳州南开往北京西，16:17开车，20:19到达。
2: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天气情况。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上周我市降水偏多，空气湿度较大，本周四我们将开启国庆假期模式，这轮降水会不会影响公众假日出游呢？市气象台副台长赵健：
3: 预计本周前期全市有一次降水过程，周后期以多云天气为主，10月1日前后受冷空气影响，全市平均气温下降4到6度，周最高气温23到25度，最低气温14到16度。9月29日和10月3日夜间到早晨易出现大雾天气。
2: 气象部门提醒，要关注阴雨天气对交通出行、户外作业、生产生活等的不利影响。另外，受弱冷空气影响，9月30号后气温较前期有所下降，公众需及时增添衣物，避免感冒。未来几天的具体预报分别是：9月29号周二，阴天有分散性小雨，东南风2到3级，17到25度。9月30号周三，阴天有分散性小雨，东北风3到4级，16到23度。10月1号周四，阴天到多云，东南风2到3级，14到24度。10月2号周五，多云，东南风2到3级，16到23度。10月3号周六，多云到阴天，东南风2到3级，14到24度。10月4号周日，多云，东北风2到3级，14到27度。
0: 以上就是本期乔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4: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恁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现场秀丽，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好，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2: 你好。
1: 嗯，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遇到俺这个，我给这个小区里干的，就是打扫卫生的。
1: 嗯。
2: 俺那个工资他是1400元。
1: 嗯。
2: 1400元就是没给他，每回给他要钱都是没有，都是一往后推，都是你给他要，都是他爹病了，或者他娘病了，他娘在医院了。
1: 嗯。
2: 就是打官司了，什么东西的，一就是推。
1: 嗯。不是，就是您还在那边工作吗？
2: 咱都在这阳光城里，都是给他打扫卫生啊。
1: 阳光城是是这个小区还是商品？还是
2: 小区？都小区。
1: 啊，是物业，是物业雇的您是吧？
2: 哎，对对。
1: 只欠您一个人的工资吗？
2: 我这是我自己反映的呀，其他人还有啊。
1: 他是一直没给你钱，还是就是每个月往后推？
2: 一直没给，今年从一月份一分钱都没给。
1: 哦，好，您跟他签合同了没有？
2: 俺是给上个月物业签的合同啊，俺这是一直干的呀，一直干，俺都不知道这个，他也没通知俺这个，他接入啥处，又没给他签合同。
1: 嗯。嗯，好，那现在来讲的话，就是他来管理你们，对吧？
2: 啊，对对对。
1: 啊，好好，那行，像哎，属于桥城区还是高新区？
2: 就是桥城区索阁办案处。
1: 好，行，像您这个情况下线之后的话，我们帮您向当地政府来进行反映一下，好吧？
2: 就是俺这能拿的很，你知道，要不拿我都不反映了。
1: 没关系，本身就是您的工资，您合法的工资，您的合法权益可以反映啊。对不对？
2: 都说了，你给他要的都是没有，都是不是他，不是他娘在医院了，都是打官司了，都是啥东西？他一直推，没有，都是不给钱。
1: 哦，我们先问清楚到底他们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好不好？
2: 那好，他得敢尽量的敢一个说法呀，或者一月给1000，或者1月给2000，你这给他还不干了，你得敢钱呀。
1: 就您现在不干了，也还欠着您的钱呢，是吧？
2: 对对，他不给钱，应该他给他干的，干2万，干2年了，2年多钱了。
1: 行，没事儿。您是在那边工作的话，然后有打卡吧？平时有打卡记录吗？
2: 他敢打留条子。
1: 哦，就欠您的条子是吧？清单条。
2: 对对对，
1: 好，那没事儿，您证据就都有了的，我们帮您来向人社局来反映一下，好吧？这个就是人社局的工作人员接到这个内容之后的话，可能会给您打电话，然后跟那个物业公司啊，他不就是物业公司那边吗？是吧？
2: 啊，
1: 嗯，跟物业公司约谈一下，看看欠您的钱大概什么时候给您，好不好？
2: 好，
1: 好，再见啊。
2: 好，再见。
1: 我们再来接听2号先生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
3: 你好。
1: 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这有地点子搁那个，他搁我的玉米了。
1: 就是您的玉米的话，是种到他的田地了吗？
3: 我种我地了，我不会种他地的呀。
1: 那地边的话是什么呢？是你们公共的这个都留出来的呢，还是您自己这边的呢？
3: 俺地改别地，我捡完地叶子，他薅掉，他割完以后要地叶子，我薅掉了。
1: 他给你拔掉了以后的话，那个是一般情况下那个地界的话是您自己种的吗？自己栽的吗？
3: 我这个他的把人那个晾出来晾好，你叫他去晾，他过来你晾呀，你晾晾啊，他给你薅掉。
1: 嗯，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您在量的时候，您村里面的工作人员有跟您一起去量吗？
3: 没有啊。
1: 啊，像这种情况，就是他的八分地和您这边地都已经确权了吧？
3: 确权了。
1: 确权了的话，然后
3: 他是国家七分七，不对，他分地是八分，知道？
1: 他是八分地，但是确权的时候只有七分七，那就是他少登了零点三分地，对吧？
3: 对对对。
1: 啊，就是零点三分地。那你那个地界的他量的时候是他的八分八吗？是他的八分吗？
3: 他是八分啊，像我给他量的八分啊，对呀、啊。
1: 哦，那一般像你这种情况下的话，他要是不愿意配合，我建议你找你们村里面的工作人员。
3: 他都是不给你配合，他都给你都是啥搁你的，他都搁你的。
1: 他不配合你的话，您可以到村里面找村里面的工作人员呀。你们村里面
3: 我这投诉的都是你给俺乡里一转播。咱想人早早都去了，他不给我配合。
1: 他不啊，没关系，您有这样的一个诉求，我们可以帮您转办。就是说啊，我建议您这个问题哈，就是邻里之间，就是如果说他就是你们存在地界不明的这种情况下，一般情况下就是您两个都是当事人，都是牵扯到个人的利益，像这种情况，一般是需要村里面作为第三方出来给您做个见证，尤其是村委会他那边肯定是更公正公平一点，这样的话可以量一下。他家的八分，剩下的您这边是多少？然后呢，
3: 对对对，
1: 再按一个地界是多少？这个地界的话，一般情况下就是大家都在呢，然后呢，才是这样。另外，地界就是种的时候，
3: 主持人，你听我跟你说，我弄好地界的，他割完以后，他地界的好掉，卖两位他给你好掉，他都给你好，他都给你来回的去种，
1: 他薅那个地界的话，那地界是在。那也就是说，其实他对就是您在的就是弄的这个地界他是不认可的，对吧？
3: 我不认可，我让你的地给你量够了，你还不认可啊你？
1: 那你的地是多少呢？
3: 我的地是二亩一。
1: 那您种的范围是二亩一的吗？
3: 啊？
1: 您自己种的那个是超过二亩一了没有？
3: 没有啊，我还少嘞。
1: 少，那像这种情况，我们帮您向村委会来反映一下，就是要解决您俩的问题的话，就是地界要明晰，确认一个地界。
3: 对对对
1: 啊，这是第一个办法。第二个办法，如果说那是您的这个种植的农作物，就是您自己种的，您觉得您的权益受到了和侵害的话，就报警呗，毕竟它破坏您的这个农作物啊。
3: 都一龙一凤，你可以适当的报警。都说了，你搁那就他搁我二年了，可知道？就不说一年，他年年搁你里了。
1: 好，那行，我们向村委会来帮您反映一下，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3: 李雷镇沈楼村。那个桥中区、啊，
1: 桥中区立德镇，哦哦，对，
3: 对对对，
1: 行，
3: 国庄新村，
1: 哦，好好，我们帮您来向桥中区政府来反映一下，
3: 啊，好好，麻烦您家啊，
1: 哎，好嘞，好，再见啊，
3: 啊，再见，再见。嗯，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李先生。他说呢，侨郡华府三栋二单元108室地下室的公共管道损毁漏水，找物业一直不修。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哈。室内的管道维修的话不属于物业维修范围，但是在9月23号的时候，单位的和他进行了沟通，双方达成一致，由反映人购买需要更换的管道的弯头，物业公司出维修师傅给予维修。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蒙城县月坊镇的有一位群众反映的问题哈，他就说呢，丈夫去世了，自己带着三个孩子上学，享受低保是最低档，自己的身体啊，然后也是不能劳作，不能干很多活，想要申请低保的提档。我们来关注一下蒙城县民政局给出的回复。反映人呢，丧偶带的是三个未成年的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带着他们三个生活，目前呢享受四人的整户低保，一人是 C 类，三人是 B 类，每月也有固定的1876元的救助金。那按照蒙城县 A 类的对象，低保对象中的重度残疾人和重病患者 ，B 类对象低保对象中的老年人、未成年人，三级及以下残疾人 ；C 类对象低保对象当中的有劳动能力和劳动能力的人分类的标准，该户呢符合此类的条件。如果说

该户人员身体情况或年龄发生了变化，可以向这个他们当地来去进行申请调整低保的类别。我们的联系方式是550-1234啊，可以打这个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啊。何总一他就说哈，养生家园西区装上了梯控，这个业主上楼回家不方便，又给消防带来安全隐患，想取消一下梯控。养生家园是黄岩小区还是商品小区啊？这个梯控的使用的话，您可以向社区里面反映一下，或者是呢，直接给物业进行沟通一下。我跟你说，这个梯控的使用的话，它有一定的使用，一般情况下，其实物业还是要问一下这个业主。业主如果说有业主委员会的话呢，跟业主委员会沟通一下，同意的话使用，它也是有它使用的一些便利，就是安全性的。你比如说其他人进去的话不能随便的进入，然后外卖人员包括进入的话也是不行的，所以您看哪种情况。但是如果说物业公司说使用了梯控以后，然后不缴你业主不缴物业费用，我就把你的梯控给停了，这个是不可以的啊。所以你看您是哪一种情况。微信网友张东光说，今天主要是解决什么问题？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就是主要是合理合法的诉求问题都可以向我们栏目组来进行反映。今天的话就是没有上线单位，所以呢只要是合理合法的诉求都可以反映，我们都可以帮您来进行转办的。

0: 何总一说业主不同意装梯控，那你们就可以请业主代表，然后跟物业去进行一个沟通啊，不是个人，因为你个人的话，也不能代表所有的业主。你们有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啊？或者是你们组织一下业主，然后跟物业公司进行沟通一下，也是可以的。您如果说想让我们栏目组帮您进行反映的话，我们建议您和栏目组取得联系，拨打550-1234。因为其实像业主，像你比如说你住在那边吧，你觉得这个使用不太方便，那你一下反映把它给取消。但是呢，可能你们那边还有业主就觉得哎使用挺好的，要求使用。所以如果说像这种情况的话，建议统一下意见啊。好，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哎，你好。
1: 哎，你好，
0: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是咱张店乡，这庄不是张店乡月流大队，这庄，然后我现在要反映俺那庄在居民区养牛这个事
0: 儿。啊，居民区养牛？
1: 对，他养了几十头牛，从2023年，他都开始，就是他应该是在2021年，是2022年就在开始养。我们向我们当地的大队书记，我们也反映，书记你向我们保证说的，养了过叫他小牛犊给他出笼，然后都不叫养了。但是就是踢踢球，始终到现在他还在养，在养你。现在是这个情况，我家老父亲，我是他儿媳妇。现在身体已经出了问题了，他现在离我们家前后不到20米，他在前面，俺在后边。夏季的那个牛臭气熏天，而且苍蝇飞的俺一个厨房都不能进。另外他正常我们养牛，你居民区你从咱国家这民政法他都有制定的，对吧？
0: 对对对。
1: 另外他那个粪便，如果你要是拉挖的标准那种成天是，你把牛粪牛的那种那个污的污染这些东西，
0: 污水然后粪污，
1: 对对，
0: 要处理，
1: 你要处理。它是沉淀式的，你知道吧？就是那个地，都咱土地，直接把那个牛的臭了、尿的这些脏东西直接渗入地面。就是现在这样。我们现在想把我们张店乡政府了也好，我们幺三总部也反映，从3月份到现在，目前没始终没给处理。
0: 好，就是像居民区养牛，它确实扰民，因为它一般情况下存在好几条线要处理。你比如说它的污染情况，
1: 对。
0: 还有噪声恶臭，对不
1: 对？
0: 你像这种情况，一般情况下，其实是，你看啊，你们村里面也已经给你们承诺了，就是让他们去处理。像这个，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先帮您向农业农村部门或者是自然资源和生态局也反映一下也行，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环境这一块的话，就比如说异味，它的粪污这一块是属于生态环境局来进行管理的。那首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它的养殖是否合法，它是不是在禁养区，还有防疫这一块，它都是属于农业农村的。然后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牛不知道它吼不吼叫，如果它吼叫这一块的话，还存在这个扰民，还有噪声。它这一块的话是公安来进行处理的。首先来讲的话，您是自己已经向村里面去进行反映了，其实按照村规民约的话，他们也可以向乡镇政府来去进行一个反映一下，因为这个养殖污染它可以向生态环境部门进行举报，对不对？因为它就像您讲的嘛，就是无论你在养殖的话，它都是有一个安全区域的，你必须在这个这个居民区内或者有一定的范围之内，您是不可以的，并且你要养殖的话都是要办理一些经营手续的，对不对？对，包括你的粪污处理啊，然后这个等等一系列都是要进行处理的。那像您这种情况，我们帮您到生态环境局或者是农业农村局来先反映一下吧，好不好？
1: 行，麻烦您了。
0: 好嘞，行。
1: 好，
0: 因为是这样的，因为还有2天，因为我们的那个办理的时限大概是，10个工作日，大概15天吧，但是，但一般情况下不会超这个时间，尤其是像农业农村、像生态环境局办理的还都是比较快的，但是因为2天就要放假了，可能也许在这个假期他不在这个办公时间内，因为毕竟放假了，所以可能有许您耐心等待一下，好不好？
1: 因为我现在担心我老父亲的身体，他70多岁了，现在今年77岁了，他早上就是我们父亲现在在外地，就是干个小吃就是那种小吃生意吧，在外地，我们家老头4点多就给我打电话，说兄弟受不了，吃什么吐什么，就是实在受不了了。我们现在书记就是说，你签字，你签个字。我说可以签这个字，这都邻里邻居都能理解。你把你的牛能出圈， 然后你这貂你不要再搁这，你外边找地点养都可以，
0: 嗯，
1: 因为你牵着你又你肯定是没你是不是啊，你不能你得叫我们得能正常去生活吧。
0: 对，
1: 他们也实地去看了，确实也是那个不像话啊。
0: 他想的让你签字，意思是您去实名反映这个问题，是这个意思吗？
1: 不叫我去找了，都意思他出他意思不要找了。然后之后说我的不是那，现在我是现在啊，他肯定不能在这养了。我们已经从2023年，我们党的都我们大队书记，已经承诺，一直到我们都是满，都是这样红难红到今天的2026年，我父亲身体已经出现问题了，他吃什么吐什么，然后我们在我干外面干生意，你知道吧？有时候熬夜，4点多电话给我揉过来了，说的不能活，然后你等回来发丧吧，又什么？我担心老头的身体，或者你也听说，
0: 就是严重影响到了他的这个生活了，就是那个
1: 20米，对，前后不到20米，啊，就在他后边。
0: 行，
1: 好
0: 嘞，那个问题我们下线帮您反映，好吧？
1: 嗯，谢谢你们，谢谢领导，
0: 好
1: 嘞，好
0: 嘞，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嗯。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要反映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 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呢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那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太平洋人寿亳州中心支公司，也欢迎大家呢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的，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3: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6: 我市统筹数字监管与科技创新，推动中医药产业由规模集散向品质创新转型，拓展安徽中医药发展新空间。
5: 2026第五届企业党的建设论坛在我市举行。
6: 本周前期我市仍有降水过程，周后期天气逐步转好。以下是详细内容。
7: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6: 本台记者古风、刘畅、赵华光报道，中药材质量好不好、品质稳不稳、溯源清不清，关系到群众用药安全，决定着产业发展质量。我市一手靠数字化监管守牢质量底线，一手靠科技创新抬升发展高线，中医药产业发展路径逐步由规模集聚转向品质效益，增长支点由交易集散迈向创新引领，为安徽中医药发展打开新空间。以往老百姓选购中药材，药企采购原料最怕的就是出现品质问题时源头说不清，问题找不到。如今在我市，一套全新的数字溯源体系彻底改变了传统中药品质管控的模糊局面。走进亳州市永钢饮片厂有限公司的生产化车间，刚刚完成炮制精选烘干的白芍饮片，经过无菌分装后都会逐一覆码备案，小到客级单品，大到整箱货品，层层覆码，环环留痕，让每一批中药饮片都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公司营销部经理刘传红：
8: 以前呢，我们都是值日台长来记录生产信息，误差大，溯源慢，一旦出现批次问题，很难精准定位环节，厘清责任。现在从原料进厂、炮制加工到成品包装、出库销售，每一道工序的数据都实时上链留存，真正做到步步可溯，件件可查。
6: 小小的一枚二维码，解决的却是困扰中药行业多年的溯源难题。通过这套溯源体系，可精准收录药材原料、炮制工艺、质检结果、销售流向等上百条核心数据，完整覆盖从田间种植、加工生产到市场流通的全链条。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第二分局一级主任科员刘静文：
9: 实行一物一码管理，覆盖生产、流通、使用各环节，群众扫码即可查询产地、加工工艺、质检、流通轨迹，做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推动企业记录数字化，以电子台账替代部分纸质资料，实打实提升质量管理水平。
6: 目前这套追溯体系已覆盖亳州全市97%的饮片生产企业，超1000家市场经营主体，可追溯药材品种超1000种，串联上下游合作主体超6万家，成功入选国家药监局智慧监管典型案例。 守住群众放心、市场认可的质量底线的同时，我市还以科技创新破解附加值不高、高端产能不足的发展瓶颈，全力抬升产业发展高线。以最常见的中药提取来说，过去大多是大锅煮、肉眼盯，不仅药材里的有效成分容易流失，品质还容易忽高忽低，产品始终迈不进高端制药赛道。安徽九方制药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张伟，
10: 就拿葛根加工来说，过去行业普遍提纯率只有 50% 左右，药材里珍贵的有效成分大量流失，杂质也难以彻底清理干净，批次品质稳定性差，达不到高端制药的严苛标准，也让咱们优质的道地药材只能低价卖原料，产业附加值一直提不上来。
6: 为了跳出粗放加工的低端赛道，我市药企主动联动高校、科研院所开展技术攻坚，用现代化新工艺替代传统老办法，企业彻底摒弃高损耗的高温熬煮模式，改用低温萃取、智能分层提纯技术，精准筛除杂质，最大程度锁住药材活性成分，补齐了中药高端精加工的技术短板。安徽九方制药有限公司药物研究院副院长杨小梅，
11: 我们把葛根的核心成分葛根种黄酮的纯度稳定提升到 85% 以上，品质远超行业普通标准，技术升级带来的改变十分直观，药材品质更稳定，批次更统一，实现了从卖原料做粗加工向卖成药做精加工的高端转型。
6: 从数字化守牢品质底线，到科技创新抬高产业高线，一手一生，亳州中医药产业逐步走出了重流通、轻研发、重原料、轻精品的旧格局。近年来，我市依托千亿产业场景优势，持续加码科创扶持、人才培育、成果转化，搭建省市级中医药创新平台，靶向攻坚炮制优化、成分萃取、高质利用、配方颗粒标准化等核心领域，让创新红利覆盖全产业链。2025年，全市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规模突破2300亿元，集聚274家药品生产企业、223家规上医药工业企业，形成标准化种植、智能化生产、规范化流通、品牌化出海的全链条发展新格局，成功获批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试验区，稳稳撑起安徽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增长极。市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毛亚林，
12: 将用好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试验区政策优势，立足产业实际，聚焦中药精制萃取、配方颗粒标准化、高端制剂研发等关键领域，深化校企科研协同攻关，加速新技术新工艺的落地转化，通过精准补链强链补齐高端精加工短板，推动亳州中医药从原料加工规模集聚稳步迈向品质化、创新化、品牌化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5: 本台记者古峰、刘畅报道。由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主办，中企研企业党建工作委员会、国企杂志承办，古井集团联合承办的2026第五届企业党的建设论坛在古井集团召开，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参加论坛并致辞。程雪涛在致辞中表示，亳州分层分类推进国企和非公企业党建提质增效，国企党建方面实现党建入章全覆盖，古井集团打造的思源共享党建品牌形成地方国企党建样板，非公企业党建方面围绕中医药、白酒主导产业建设产业链党建共同体，做强党建领航，一起蓬勃品牌，推动两大主导产业提质升级。本次论坛以强根铸魂、非凡十年为主题，总结和展示十年来广大企业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生动实践。论坛设置了强根铸魂、非凡十年创新案例交流会、党建品牌建设交流会和2026年度企业党的建设课题交流会三场平行论坛，参会人员从实践、品牌、理论三个维度展开深入研讨。湖南轨道交通集团党委副书记李玉，
13: 把我们十年来国企党建的研究成果进行这个系统化进行梳理以后，形成一个非常好的成果，这个成果既对我们十年党建呢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总结，同时对十五五以后怎么找国企党建也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5: 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党群工作部副主任祝红梅，
14: 这次论坛不仅有理论的指引，而且还有案例的分享、经验的交流。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也学到了很多其他兄弟企业的一些好的经验、好的做法，也受益匪浅。
5: 来自航天科技、航空工业、中国船舶、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国家电网等40多家中央企业，河北、山西、内蒙古、新疆等22个省区市国资委，以及全国100多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代表、党建专家500余人参加论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卫星有限公司纪委书记耀立平：
15: 下一步就是把这些好的经验、好的做法，然后呢，就是筑牢到我们商业航天，就是围绕商业航天，更要做好党建，要把这个党的工作来做实、做细，然后产生这个生产力，然后竞争力，包括凝聚力。
5: 安徽古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李培辉：
16: 立足新起点，我们将牢牢把握国企兴党、国企为国的根本定位，聚焦安徽3地一区战略定位，围绕亳州4662现代化产业集群，实施古井155发展规划，推动党的建设、赋能企业、改革发展迈向新阶段。
6: 蒙城台记者张志国报道，蒙城县积极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通过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不断激发消费潜力，以旧换新焕发出市场新活力，销售额突破2亿多元。在蒙城县城区一家家电商场，市民王毛毛趁着以旧换新政策的实施，购买了4件家电，算下来政府补贴加上商家让利，这次优惠了不少。王毛毛：
17: 不仅有政府的高额补贴，商家还配套了专属的优惠，双重的福利让换新的成本也降低了不少。我这次一次性购置了4件家电，原价8000多的产品，优惠之后直接省了2000多块钱，实实在在的降价让利。
6: 蒙城县城关街道豫园社区居民葛维利：
18: 政府补贴叠加商家让利，换新性价比特别的高，以前总觉得老旧家电凑合用就行，现在有了这么好的政策扶持，不用花太多的钱就能换新升级，大家的换新意愿和消费热情特别高。
6: 从汽车换能到家电换置，从家装厨卫换新到电动车手机以旧换新，一系列政策的出台让消费者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不少商家也推出形式多样的优惠促消费活动吸引消费者。蒙城县某家电商户负责人张杰：
19: 以旧换新政策的落地实施，给我们实体商户带来了显著利好。对比去年同期，我们门店的销售金额增长了50%以上，市场活力明显提升。我们也会持续配合政府惠民政策，推出更多的优质产品和优惠活动，更多满足顾客的换新消费需求。
6: 蒙城县某手机商户店长付杰雪：
20: 政策落地之后，然后到店咨询以旧换新的顾客呢明显增多，客流量还有成交量比以往都有明显的一个上涨，大概应该有20%。
6: 蒙城县紧抓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红利，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实现全县303家家电智能数码销售企业全覆盖参与，通过印发解读手册、线下宣讲、线上科普等多种方式，普及补贴标准与申请流程，让惠民政策直达千家万户。截至目前，全县家电智能数码产品以旧换新累计销售6万多台，销售额突破2亿多元，涉及补贴金额2000多万元。蒙城县商务局副局长李红建：
19: 在原有家电数码产品补贴的基础上，不断拓展补贴的覆盖面，涵盖汽车置换报废、家装厨卫，丰富补贴产品品类，打好政策的主动权。同时呢，我们将严格做好商品遴选、商户审核工作，优化事前、事中、事后的这个服务，让实打实的财政补贴红利精准直达每一位消费者。
5: 立县台记者王亚斌报道。立县县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法治护航成长，全县中小学红色宣讲及法治教育建校园活动，持续夯实全县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和法治安全教育根基，引导广大青少年厚植爱国情怀，增强法治观念，提升自我保护和安全防范能力。此次宣讲邀请市县五老报告团成员苏超、刘胜利、韩雷、汪东峰、王彦民做主题宣讲，他们有的是县委党校高级讲师，有的是对越自卫反击战参战老兵，还有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先进个人。他们深情地讲述 让同学们真切感悟山河无恙、岁月安宁的来之不易，深刻体会革命先辈无私奉献、忠诚担当的崇高精神。例行县第十中学高一三班学生张子恒：
1: 听完刘爷爷的宣讲，我特别震撼。他在老山战场用火炮摧毁敌人火力点，那种为国家拼到底的勇气，让我明白英雄不是遥远的符号，是把责任扛在肩上的行动。未来也想成为像刘爷爷一样能为国家、为他人撑腰的人。
5: 立新县第十中学高一一班学生马乐云：
21: 刘爷爷讲战地故事时，我眼眶湿了。我会把这份感动藏在心里，努力长成有温度、有力量的女孩子，不负英雄的付出。
5: 此次宣讲活动将法治教育、红色教育与学生日常成长深度融合，内容丰富、实用性强，在普及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国家建设成就、改革开放伟大变革等知识的同时，还积极传递崇军爱军、崇德向善的社会正能量，进一步增强了全体学生的法治素养、安全防范意识和家国情怀。立新县五老报告团成员、参战老兵韩雷：
22: 我有责任和义务为青少年一代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让我们青年一代心系国家，为民族复兴、祖国强大努力学习，当好革命的接班人。
5: 为了让学生沉浸式接受法治教育，直观感受法律威严，知晓违法代价，树立守法意识，活动还组织学生到县检察院、司法局的法治教育基地实地观摩研学。立新县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陆吉坤：
23: 通过系列活动，让广大青少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怀，以英雄先辈为榜样，从小树立远大理想，刻苦学习，长大后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6: 本周将迎来国庆佳节，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前期我市仍有降水构成，周后期天气逐步转好，国庆假期整体天气适宜出游，但降温大雾天气需要大家重点留意。市气象台副台长赵健介绍，上周我市降水偏多，空气湿度较大，本周四我们将开启国庆假日模式，这轮降水会不会影响公众假日出游呢？赵健：
24: 预计本周前期全市有一次降水过程，周后期以多云天气为主，10月1日前后受冷空气影响，全市平均气温下降4到6度，周最高气温23到25度，最低气温14到16度。9月29日和10月3日夜间到早晨易出现大雾天气。
6: 赵健介绍，随着国庆假期开启，天气将逐渐转晴好转。10月1号周四，全市由阴天转为多云，受冷空气影响，气温出现明显波动，整体降温4到6度，当日气温14度至24度。10月2号周五，以多云为主，东南风2到3级，气温16到23度，体感舒适，适宜户外出行游玩。针对本轮天气变化，气象部门提醒，要关注前期的阴雨天气对交通出行、户外作业和市民日常生产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大家出行要注意防滑，减速慢行。同时受弱冷空气持续影响，9月30号之后，我市气温较前期明显下降，昼夜温差增大，广大市民要及时根据天气变化增添衣物，做好保暖措施，谨防受凉感冒，安心度过舒适安全的国庆假期。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于9月28号开通运营，目前查询12306官网，亳州直达北京的高铁已经开始售票，目前每天开通三班，用时约四个小时，其中高3938亳州南开往北京西8:36分开车12:50分到达，高3976亳州南开往北京西10:58分开车15:03分到达，高3936亳州南开往北京西 16:17开车，20:19到达。
6: 记者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了解到，亳州辖区 G36 宁洛高速将新增7处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9月25号起正式启用。其中区间测速卡口共2处，分别位于 G36 宁洛高速洛阳方向268公里397米至285公里650米路段，南京方向328公里256米至302公里418米路段，抓拍机动车超速行驶违法行为。3处常规卡口设备均设置在宁洛高速洛阳方向，具体点位为269公里蒙城站出口匝道285公里650米处、326公里利新西站出口匝道，主要抓拍驾驶人拨打接听手持电话、驾乘人员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两类交通违法行为。另外2处固定测速卡口分别设在 G36 宁洛高速南京方向302公里418米处、洛阳方向302公里722米处，专门用于抓拍机动车超速行驶违法行为。
5: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图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6: 我市统筹数字监管与科技创新，推动中医药产业由规模集散向品质创新转型，拓展安徽中医药发展新空间。
5: 2026第五届企业党的建设论坛在我市举行。
6: 本周前期我市仍有降水过程，周后期天气逐步转好。
5: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6: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要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实体经济根基越筑越牢。
2: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2: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
1: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2: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

0: 这在我们分工经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1: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2: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够真正实现。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3: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1: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4: 八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1: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5: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6: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

0: 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2: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 90% 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 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3: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5: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0.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4: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5: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肖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十五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7: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6: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8: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1: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

0: 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尔滨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尔滨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0: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4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2: 4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3: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中国队今天已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中国选手王宗源、林珊分别斩获男子、女子1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6连冠。射击赛场，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国乒女双组合王曼玉、蒯曼顺利挺进晚间决赛，将向金牌发起冲击。羽毛球5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3队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金实力。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3: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
5: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3: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主题为人礼天下，和和大同。
5: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先后影响我国中东部，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

0: 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1: 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据了解，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2: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0: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
2: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超过150,000户用户遭遇断电。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4: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4: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4: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5: 中国移动。
3: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3: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购新机来电信，汇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3: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2: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亳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9: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国网亳州供电公司。那欢迎大家就有关 居民用电、阶梯电价、智能电表和电压低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好，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国网博州供电公司副总经理卢仁杰，欢迎卢总。

0: 各位市民朋友、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您。接着介绍的是营销部副主任黄伟、配网部副主任邓延振啊，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丰航铺热线的直播间。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居民用电、阶梯电价、智能电表和电压低等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同样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和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同样会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丰航铺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1: 渐渐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丰航铺热线的热线回音。关注热线回音之前啊，先来关注有网友在我们视频号耀都时空还有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都进行留言咨询问题了哈。首先来关注一位星辰大海这位网友，他说：“请问一下，居民用电阶梯电价、峰谷电价哪个更划算？”我们来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黄主任。
4: 好，这位听众你好。这个居民电价、阶梯电价和峰谷电价，它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这种电价政策。阶梯电价是强制执行，就是我们会这个分成一档、二档和三档。一档呢是在这个2160度啊，2160度，如果超过2160度呢，年度用电就会执行二档电价，啊，超过4200度呢就会执行三档电价。这是一种强制执行的啊阶梯电价。啊，峰谷分时呢是客户可以根据您的用电习惯来自由选择啊，可以选择这个峰谷分时，也可以选择不分时啊。不分时呢就是按照这个5653或者是在一档、二档、三档的基础上进行这种这个执行这个电价。如果执行分时电价的话，那我们这个会在这个谷段的时候会便宜这个3毛钱，在这个峰段的时候呢是贵3分钱啊，便宜2毛5分钱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如果说选择这个峰谷分时电价的话，它还会有阶梯电价的这个档次吗？
4: 同样会有阶梯电价这个档次，因为阶梯是必须强制执行的。
1: 行啊，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其他的疑问啊，你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关注热线回音，一位宋先生向市供电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每次欠一点电费就给断电，每次都交费。交过2-3天，一用电就给断电，请问怎么回事？那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5: 你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6: 联系了，联系过之后，然后等2天又断电了。
5: 哦，那联系怎么跟您说的呢？
6: 联系他们叫我要电费多交点。然后必须先给他钱。
5: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经过核实，您实际是西湖雅苑用户，该地点是公共租赁住房，前期呢是实时费控用电，需要预存电费，欠费自动停电。现在已经按照您的要求将您这一户改为审批停电，客户按月结清电费后不会再停电。因为多次电话联系您一直没有接电话，工作人员短信跟您进行了回复，这是他们的答复。
6: 这个事情不是说一次两次了，我为了这个断电的话，每年都要说几次，这个事。
5: 啊，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6: 从什么？我们以前的时候，他们没有这个说法的时候，我们都有这个事情。他们一直这样说，就是跟你看什么计费啥东西，你刚才说的那种，但是等了2个月，然后又发出了。上个月我19号交电费，他19号就给断电了，就当中就欠2天。

0: 那也就是说，你反应过一次，可能会给你调过来，然后但是过一段时间又变成这个费控用电了。
1: 是啊。
0: 哦，行，那这样，等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再向他们反映一下，好吧？
1: 好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回访当中，宋先生的意思是在还没有实施这个费控用电的时候，他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啊，黄伟，黄主任。
3: 这个首先，这个表示歉意哈，这个我们会去在线下之后再去核实跟进这个事情，啊，这个在恢复过程中讲那个执行的审米停电，实际上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智能用电它分为审米停电和这种自动停电两种模式，就审米停电只是或会在这个客户当月实时电费欠费的时候，我们进行这种提示提醒。但是如果在这个月度电费没有交清的情况下，我们会依据相关的规定啊，在提醒之后啊，也会进行这种审批来执行停电。具体的情况可能我们等线下之后会到现场去再核实啊。一般情况下，我们这个更改过之后，未经客户同意是不会再进行改回去的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2: 可能宋先生他说他在咱没有实习这个费控用电之前就出现过就是停电的这个情况。
3: 对，按照这个发改委的这个供电营业规则的规定，啊，客户欠费逾期30天，我们这个按照相关要求是可以进行告知过之后，如果还没有进行及时的缴纳，是会进行这种采取这种停电的措施来进行催费啊，只
2: 是，
3: 是这样一个情况。
2: 可能宋先生是属于这种情况啊。
3: 对对对。
2: 行，那这样，如果说宋先生在收听节目，同时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有网友在抖音号播电视台下方留言说，你们的电话是多少？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现在1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其他三路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好，来接听1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喂。
2: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领导你好，我想咨询个问题。
2: 您说。
4: 就是那个，我们乡下拉，就是装高压电嘛，不是？我的树长得也得有，好粗了。他现在走我树底下埋的杆子拉线，我想问领导一下，他这个树叫我撒掉有没有补贴？
2: 好，您在哪个县区？
4: 啊，过阳县。
2: 过阳县，好，谁来回复一下？好，我们有请邓延镇，邓主任。
5: 这个。我们了解到这个详细的位置之后，就进行这个现场勘察。这个路径呢，我们那个电力施工的路径是经过审批之后完成的。如果就是咱们这个树正常是由这个占地是公共占地，树呢就是咱撒过之后是可以自行继续进行这个售卖的啊。然后所以就是如果在撒树过程中对庄稼进行了这个影响，我们可以对庄稼进行这个一定的这个赔补啊。
4: 这个树撒掉，树每棵树有没有补贴？
5: 那树，咱那个树本来就是就可以售卖啊。
4: 我知道呀，那是我们的地方，不是公共用地啊。
5: 如果这个地是。这个要看那个地是，也需要村委会来证明这个地是咱自己家的还是公共的，好吧？我们现场会再去进行这个测量和进行确定，也会按照这个政府的规范和标准，由镇政府或乡政府进行镇政府和那个村委会进行介入，来进行这个公正的去进行处理。
2: 可不可
4: 我
2: 以这
4: 现
2: 样
4: 在
2: 理
4: 已
2: 解？
4: 经介入了，他们已经承认是我们的地方了。我要问一下，就是每棵树怎么补贴的，就这个意思。
2: 就这样，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如果说是在公共用地上，那这个是没有这个补偿的。如果说
4: 对，
2: 是
4: 这个
2: 干，
4: 要是在公共地方，我们不让你补呀。
2: 我们帮您咨询一下哈。如果说是在指咱们农户个人土地上。个人承包的这个土地上种的树，是不是有相应的补贴？是不是可以这样理
4: 对
2: 解？我
4: 对
2: 们咨
4: 对
2: 询一下，等等。
5: 对，是的，
2: 行，那这样， 这位先生，您反映问题我们也请邓主任记录下来，现验之后呢让他再派工作人员跟您进行对接，好吧？如果说确认这块这个土地啊是您个人承包的，这个树啊是您栽的，那这个像刚才邓主任说的，这个是有相应补贴。但如果说确实是在公共的这个地上，那这个可能需要您理解一下，好吧？
4: 那这那肯定的，公共的我们不让你补贴呀。
2: 行，好的，行，这位先生啊，也感
4: 谢
2: 您的理解，
4: 谢谢，
2: 哎，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6: 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这位网友留言说，你好，为什么一都电费必须交给物业？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黄主任。
1: 好，这个上一期我记得也有同事反映这个问题啊，这个实际上是这个非职工电的问题，因为我们目前有一些这个去按照它的这种建筑初期的设计的规划啊，按照它的这个用地的用途啊，一些这个终端客户是不直接移交到供电公司，没有不由供电公司来抄标到户的，这是按照他当时这个土地的这种规划，还有这种用地的性质来决定的啊，或所以会形成这种情况。交到物业呢，这个但是有几个这个前提条件，就是关于电费方面的事情，再给正好这个给大家再共同分享一下子。因为在这个8月5号的时候，省发改委为了进一步呢完善非职工电这种电价政策啊，下发了一个新文件，就叫关于进一步完善非电网职工电价格政策有关事项通知啊，这是刚下了一个文件，在今年9月1号开始正式执行。啊，目前已经开始执行了。文件中明确讲到几个事情啊，一个就是非职工电主体的这种价格执行啊，和我们终端用户的价格执行必须要是一致的啊。这首先是第一点，就是主体的价格执行是商业，那我们职工电就是商业，主体是合标，我们职工电就是这个终端就是合标。这首先是明确的，就是它不能改变我们这种终端用户的价格。第二个就是如果不具备分时的这种计费标准的，是可以在这个平均价格的基础上计收一定的这种损耗，但是损耗有两个条件，一个是我们这个终端客户要和主体进行协商啊，第二个这个所谓的损耗不能超过10%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如果具备这相应的条件，那就必须按照时标来计量，就你标记走了多少分时啊，固这个平电量是多少，固电量是多少，那就应该按照这个来执行，不允许这个进行这种损耗的增收啊。第四个呢，就是也明确了这个非职工电主体啊，不能把您自身的比如说物业的这种用电、电梯的用电、公共照明部分的用电的这种电费啊分摊到我们终端的这个客户身上，这是明确要求的啊，不愿意进行这种分摊啊。第五个呢，就是有一个这个硬性条件，就是你自身用电包括公共部分用电包括你收取我们这些终端用户的用电的这些电费的总和是不能超过你交给供电公司这个总的这个电费的，就说你不能用这个形式来盈利啊，不能盈利，这是几个明确的要求啊，正好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0: 刚才说的这个公示的话，这个是由供电主体公示，还是说由咱们最终的终端用户要求他们来进行公示？
1: 这个是按照要求是必须主动来公示啊，每月的相应的这个情况，如果发现这个违反了上述相关规定，我们可以向当地这种价格部门、市场监督局来进行这种举报啊，由他们来统一进行处理处罚。好，
0: 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说到这个损耗不能超过10%，这个10%是指电量的10%，还是说电费的10%？
1: 是指电价的10%。
0: 电价的10%、
1: 啊，对，不能超过电价的10%。
0: 好，行啊。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再来关注一位网友。他反映的问题啊，也是这个转供电的哈。他说，请问一下，亳州新发地能安装变压器吗？能用供电公司的电吗？现在用物业的电太贵，物业收1块1度，合理吗？我们咨询一下黄主任。
1: 目前新发地这个由于历史原因啊，它目前还是正常的用电还没有建设完毕，目前我们也在和政府相应的部门在共同推进来这个。把它首先要转成这种正式用电啊，正式用电转成之后，它这个价格才能正确的传导到我们的终端用户。但是按照新发地的这个用电性质，就刚说了，它是这种这个批发零售的这种用电性质，商业用地的性质啊，不在这种强制移交的范围内，所以可能这个最后没办法实行这种超标到户这种情况。
0: 那是不是用刚才您所说的这个非
1: 适用？
0: 适用、
1: 所有的非职工电主体都适用这个情况。
0: 行，好，如果说这位网友同时还有疑问的话，你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这位网友说自己的树当然可以卖啊，是刚才说的是那位听众朋友啊，当然自己种的树成材之后当然可以出售哈。请问啥时候电安到井跟前？ 您说的具体位置是在哪儿？您说的应该是这个农电是直接哎到机井的这个、
1: 啊、
0: 这个位置，不知道这位网友说的具体位置是在哪儿？咱们现在像这样的一个工程有没有推进的一个情况？我们请黄主任来介绍一下。
1: 是这样，这个几井用电费两种情况，一个是客户这个自主报账，一个是非标准农田的这种几井用电。客户自主报账呢，我们现在这个都会这个把这个线路架设到你这个用电的位置啊，用电位。但是我们现在在推这种扫码用电，就是一块电表可以通过这种大家共同的扫码来使用啊，扫码这个接上你这个抽水来用于这个灌溉。另外就是这种高标准农田是由政府统一建设的啊，这个我们会推进政府尽快把相应的配套设施啊建设到位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好，我们有请卢总来补充说明一下。
2: 这个从去年以来啊，我们这个亳州啊经历了这个历史极端的旱情，所以从今年开始，我们这个在市农业农村局的这个指导下，我们超前进行了这个电力摸排服务。到目前为止，我们今年超前摸排了13000余农户的这个机井用电的需求。这里面的井有两类，一类是高标准农田的，这一类我们都是配套建设工程，它只要建好了，我们就同步送电。那么第二类就是农户自己的这个自己打的小井，那么这些井呢，我们也是叫应接尽接，全力保障接到位。我们的这个农户如果有需要，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本地服务热线，这个51501234，我们也会全部接到这个用电这个位置。那么今年为了解决一部分用户他报装他提供很多手续很麻烦的这种情况，我们也采取了一种共享扫码用电，就是不需要报装了，你只需要通过扫二维码就可以这个即用即付钱。这个用完了，这个钱会自动退回到他的这个微信账户，也是方便大家这个共同用电，减少这种重复浪费的情况。
0: 共享用电的话，是不是就相当于这块电表不属于农户个人？
2: 对，不属于具体的某个人，但是大家都可以用。这个表一定是放在距离大家的共同打井的位置非常近的这个位置。
0: 行，好，如果说有其他听众朋友还有疑问，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淼淼这位网友说，想问一下亳州时代预警二期用电什么时候能改成国家电网，入住都2年多了，用电卡不方便。时代预警二期，黄主任。
1: 时代预警二期，这个我们目前应该在全市都在推进这种非职工小区的用电的一角啊。我们前期经过摸排，首先是这个按照省公司省住建厅和我们市政府的相关要求，我们在今年年底之前，全市的11个临电证小区啊都会进行移交，在明年10月份之前，对所有的这个30个这种非职工小区是居民小区都会进行这种移交。我们目前正在推进这个事情啊，这个网友你这个请不要着急，我们现在正在全力推进这个事情。
0: 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政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阳。
4: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种玉米想多打粮，到底靠啥？是品种选得好，还是肥料施得多？不少人都认为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其实这才只是说对了一半。咱安徽农科院的专家早摸透了玉米高产的门道，今天咱们就来了解玉米多结棒、结好棒的关键到底是什么。种玉米想高产，品种选对可是第一步。咱农民朋友可能不知道，不是所有玉米种都适合蜜制，得挑那些有脾气的品种才行。安徽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王世纪：
5: 我们这个品种呢，要有一定的耐蜜性，就是我们这个品种的叶片呢，一定要上冲，这样的话呢，它就更紧凑、更耐蜜，这样的话更适合于这个蜜汁。另外一个呢，我们这个品种呢，一定呢就是讲这个要抗耐锈病，它的呢 CV 呢要适中。另外一个呢，要这个活感成熟。
3: 选好了种，就像给玉米打好了底子，可光有好种还不够，还得喂饱它。底肥、追肥，啥时候施、施多少都有讲究，既要避免缺肥减产，也不能让它乱施肥疯长。选对品种、施好肥料之后，合理把控种植密度是进一步拉高产量的关键。王世纪：
5: 如果要想进一步的提高我们的产量，那我们呢还需要呢，就是讲增加，适当的增加一些密度，比如说我们现在从呢4500株提高到呢5000株这样一个密度。
3: 密度上去了，种植模式也得跟着讲究。怎么种才能让玉米通风透光、少生病、抗倒伏？专家也有妙招。王世纪：
5: 宽泽行和这个品质型的这个模式呢，都是我们高产种植这个的需要。这样的话呢，就更有利于通风透光，减少呢群体呢增长的这种这个生长的这个压力，减少它的这个病害，抵御它的倒伏，这个呢都有很好的这个作用。
4: 最近老乡们都忙着腾玉米茬为种植小麦做准备了，可选啥种子、地咋整，不少人心里还没底儿。为此，侨城区专门召开了小麦种植技术培训会，讲的都是咱农户用得上的实在招。
6: 全国的小麦面积是3.45亿亩，安徽是4353.7万亩，基本上是旱茬占30%，稻茬30%，这个面积在全国是第三位。
4: 眼下正是秋种筹备的黄金期，为了让大伙科学种麦、稳产增收，近日侨城区农业农村局组织了一场小麦种植技术专项培训会，把基层种植户、农业从业者聚到一起，集中充电，传授农技。台上讲得仔细，台下听得认真，一场培训下来，大家心里对秋种更有谱了。侨城区张店乡科技特派员卜允杰：
7: 回去以后，我们组织村乡的大户、合作社、家庭工厂，召开秋种前的准备会议，把这个今天所学到的内容，分享给我们乡的种植大户、合作社、家庭工厂等。
4: 这场接地气儿的培训也让本地种植大户收获满满，大家结合自家地的情况，盘算着接下来的秋种重点和管理方向。啥时候选种、咋整地，心里都有了底儿。侨城区立德镇种植大户张胜利：
8: 我种了500多亩，全部是玉米，然后这是玉米腾点茬以后就

0: 种小麦，所以以后如何算种、如何征地，我们要做到播种一播三苗。
1: 据了解，今年桥城区预计要种130多万亩小麦，所以这次集中培训只是开了个头，后续农技人员不会坐等，会常态化扎在田间地头，上门给农户手把手指导，把选种、整地、播种这些关键环节都盯到位，保障大家伙今年秋种顺利，来年收成稳当。桥城区农技推广中心农艺师曹向虎：
2: 现阶段我们将组织农技人员深入一线开展这个秋种技术指导，然后指导农户有园两种精细整地，提高播种质量，力争一波全苗，为民间夏粮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3: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4: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3: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4: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3: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4: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3: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4: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5: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提醒您，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6: 我们身边的好人故事。
7: 咱身边让人感动的好人不少，桥城区龙庙镇王楼村的连青云就算一个。村里一提他，大伙都竖大拇指，因为他自掏10万块钱，把村里下地干活的生产路彻底翻新了，实打实方便了全村人，解决了大伙多年的烦心事儿。在王楼村，有一条田间生产路，是不少村民下地干活、收庄稼、拉农资的必经路，没修之前就是一条烂路，路面坑坑洼洼，高低不平，晴天颠，雨天陷，走一趟愁一趟。连青云：
8: 俺这都在南边，这是下雨，水沉得很，过不去。去年水多沉，水有时候都是坏在地里，没拉不出来。
7: 年年看着大伙儿因为这条路受罪受损失，连青云一直记在心里，急在心上。他寻思着，与其大家年年将就，年年犯难，不如一次性把路彻底修好，彻底解决大家的难题。于是他主动站出来，打算自己出资修整这条田间路。桥城区卢庙镇王楼村党委委员吴辉：
9: 雷青云他这个群众反映过以后呢，村里边也非常支持，然后经过跟书记汇报过以后，然后我们给他着力挖掘，把这个路基给躺平，有利于他们施工，尽早的把这个路给修好。
7: 修路那段时间，连青云全程盯在现场，一点都不马虎，不管是平整路面、铺垫碎石，还是加固修整道路，每一个细节他都亲自把关。如今原先又烂又难走的泥巴路彻底变了样，变得平整宽敞、干净规整。连青云：
8: 这条路有500多米，是我自己要掏钱修的，没要群众拿一分钱，是我自己要投资10万。
10: 修了多长时间花了？
8: 修了有1个星期，都是按标准修，都是高粱的15公分的厚，
10: 八尺的宽，
8: 修车我修不下。
7: 现在村民下地干活，再也不用踩泥趟水，拖拉机、收割机、三轮车都能直接开到田间地头，实实在在帮全村农户解决了生产难题。村民万书霞：
11: 俺这以后的，你看到这路边我都他修的多难的，说有两点门户都修了。
7: 村民黄广斌：
12: 俺地都难头，俺那也修的对大家都方便，特别下雨一年下雨都得劲啊，这样不差泥了，以前都是泥多沉没法过，现在一年下雨都是下雨也不怕了，就是车也好走了。
7: 连青云：
8: 今年高兴了，得劲了，群众都欢迎，那都泥娃子现在回来都嗷嗷要高兴的，喜欢的，我也高兴，很高兴。
7: 连青云心甘情愿自掏腰包为全村修路，这份朴实的善心温暖了整个村庄，也让邻里之间的情谊变得更浓厚更暖心，为乡村邻里互助向善向好树立了好榜样。桥城区卢庙镇王楼村党委委员吴辉：
9: 我们村里边的群众呢，也都非常感谢这个连青云。

0: 心，因为他平时在生活中呢，谁家有别的什么事儿，他都比较热心上去帮忙。
1: 随着气温下降，进入九月中下旬，白粉虱从城乡结合部周边乡镇大量迁飞进入市中心城区，给市民日常出行带来困扰。为有效治理虫害，市城市管理局组织15辆雾炮车开展城区白粉虱第一轮集中消杀作业。当天晚上9点，15辆雾炮车于市区博韶路与魏武大道交叉口集结完毕，依次出发对白粉虱进行消杀作业。博州市园林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绿化管理室负责人黄雍阳：
0: 今天我们消杀的区域主要是我们的这个高新区，包括我们这个市中心城区的主次干道绿化带。
1: 本次消杀采取白加黑错峰作业模式，尽量降低对市民生活的影响。夜间市民出行人数较少，且白粉虱夜间多聚集落在绿化带绿化树木上，此时开展雾炮车消杀防治效果更好。白天则选择公园人流量较小的时段，使用高压喷雾机对绿地苗木开展消杀。根据往年经验，这套作业方式消杀成效良好。黄雍阳：
0: 白粉虱在我们这个皖北区域的话，基本上都是在九月中旬从这个城乡结合部或者是周围的乡镇迁飞到入城区，基本上就是对这个行人不会有这个直接的伤害，但是因为它这个个体比较小，这个行人出行过程中可能会这个飞入我们的这个耳鼻，造成一定的不适。所以我们在这也这个提醒这个广大的市民，最近这个出行的时候也这个做好一定的防护的措施。
1: 白粉虱属于季节性来袭，多出现在秋季，它的寄主非常广泛，成虫之后吸食植物的汁液，使受害叶褪绿变黄。不过随着天气转冷，成虫羽化盛期结束，粉虱的繁殖生长将会受到限制，数量也就会慢慢减少了，在空气中3到5天就会自然死亡，所以市民们不要担心。下一步市城市管理局还将密切跟踪天气变化以及白粉虱虫情动态，适时调度作业车辆，开展多轮消杀，巩固防治成果。
2: 爸爸，老师教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呢？
3: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2: 我爱呀。
3: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2: 不会。
3: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爱它，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还有，
2: 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3: 宝贝儿，真棒，爱国如爱家，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
5: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今天为您播出《通道转兵：伟大转折的开端》。
6: 90载风云壮阔，
7: 90载山河铭记，
6: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6: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8: 通道转兵，伟大转折的开端。

这首女高音独唱《路往哪里走》选自大型交响合唱《通道转兵组歌》。这部作品由金沙编剧作词，孟勇、王和生作曲，取材于红军长征初期在湖南通道转兵，西进贵州，从而挽救红军命运、奠定遵义会议基础的重大历史事件，将宏大的长征史诗与细腻的民间故事相结合，讲述了军民鱼水情深的动人故事。

0: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浴血鏖战五昼夜，最终突破了国民党军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完成了长征路上惊心动魄的生死突围。湘江战役是一场刻骨铭心的惨烈胜仗，数万名将士义无反顾，以身殉国。在2016年播出的大型文献纪录片《长征》中，有这样一段讲述：
1: 湘江战役损失惨重，让党和红军的领导者受到极大震动。广大官兵对错误军事指挥的质疑也逐渐弥漫开来。作为党的总负责人，27岁的博古几乎绝望。湘江之战的责任像一块巨石压在他的心头。
0: 在电影《通道转兵》中，博古在湘江战役结束后有这样一段独白：
2: 8万人几天之内就变成了3万人，我一闭上眼睛，到处都是死难者的身影，我快坚持不住。现在的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缺医少药，这么多伤病人员的安置，我的心脏快受不了了。

0: 通道转兵组歌里的男声合唱《翻越老山界》，唱的是中央红军在浴血冲破湘江封锁线后，向着广西北部的老山界进发。老山界地处越城岭山脉中段，深山之中雾气浓重，人迹罕至。越城岭主峰猫儿山高耸入云，是红军自长征出发以来面对的第一座险峻高山。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通道转兵：伟大转折的开端》的上半部分。明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出下半集，敬请期待。
2: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3: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村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钱里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在奇迷药树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九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0: 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固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7: 我市统筹数字监管与科技创新，推动中医药产业由规模集散向品质创新转型，拓展安徽中医药发展新空间。
6: 2026第五届企业党的建设论坛在我市举行。
7: 本周前期我市仍有降水过程，周后期天气逐步转好。以下是详细内容。
8: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7: 本台记者古风、刘畅、赵华光报道。中药材质量好不好，品质稳不稳，溯源清不清，关系到群众用药安全，决定着产业发展质量。我市一手靠数字化监管守牢质量底线，一手靠科技创新抬升发展高线，中医药产业发展路径逐步由规模集聚转向品质效益，增长支点由交易集散迈向创新引领，为安徽中医药发展打开新空间。以往老百姓选购中药材，药企采购原料，最怕的就是出现品质问题时，源头说不清，问题找不到。如今在我市，一套全新的数字溯源体系彻底改变了传统中药品质管控的模糊局面。走进亳州市永钢饮片厂有限公司的生产化车间，刚刚完成炮制精选烘干的白芍饮片，经过无菌分装后都会逐一覆码备案，小到克级单品，大到整箱货品，层层覆码，环环留痕，让每一批中药饮片都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公司营销部经理刘传红：
9: 以前呢，我们都是值日台长来记录生产信息，误差大，溯源慢，一旦出现批次问题，很难精准定位环节，厘清责任。现在从原料进厂、炮制加工到成品包装、出库销售，每一道工序的数据都实时上链留存，真正做到步步可溯、件件可查。
7: 小小的一枚二维码，解决的却是困扰中药行业多年的溯源难题。通过这套溯源体系，可精准收录药材原料、炮制工艺、质检结果、销售流向等上百条核心数据，完整覆盖从田间种植、加工生产到市场流通的全链条。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第二分局一级主任科员刘静文：
10: 实行一物一码管理，覆盖生产、流通、使用各环节，群众扫码即可查询产地、加工工艺、质检、流通轨迹，做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推动企业。

0: 业记录数字化，以电子台账替代部分纸质资料，实打实提升质量管理水平。
1: 目前这套追溯体系已覆盖亳州全市 97% 的饮片生产企业，超千家市场经营主体，可追溯药材品种超千种，串联上下游合作主体超6万家，成功入选国家药监局智慧监管典型案例。守住群众放心、市场认可的质量底线的同时，我市还以科技创新破解附加值不高、高端产能不足的发展瓶颈，全力抬升产业发展高线。以最常见的中药提取来说，过去大多是大锅煮、肉眼盯，不仅药材里的有效成分容易流失，品质还容易忽高忽低，产品始终迈不进高端制药赛道。安徽九方制药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张伟：
2: 就拿葛根加工来说，过去行业普遍提纯率只有 50% 左右，药材里珍贵的有效成分大量流失，杂质也难以彻底清理干净，批次品质稳定性差，达不到高端制药的严苛标准，也让咱们优质的道地药材只能低价卖原料，产业附加值一直提不上来。
1: 为了跳出粗放加工的低端赛道，我市药企主动联动高校、科研院所，开展技术攻坚，用现代化新工艺替代传统老办法，企业彻底摒弃高损耗的高温熬煮模式，改用低温萃取、智能分层提纯技术，精准筛除杂质，最大程度锁住药材活性成分，补齐了中药高端精加工的技术短板。安徽九方制药有限公司药物研究院副院长杨小梅：
3: 我们把葛根的核心成分葛根种黄酮的纯度稳定提升到 85% 以上，品质远超行业普通标准，技术升级带来的改变十分直观，药材品质更稳定，批次更统一，实现了从卖原料做粗加工向卖成药做精加工的高端转型。
1: 从数字化守牢品质底线，到科技创新抬高产业高线，一手一生，亳州中医药产业逐步走出了重流通、轻研发、重原料、轻精品的旧格局。近年来，我市依托千亿产业场景优势，持续加码科创扶持、人才培育、成果转化，搭建省市级中医药创新平台，靶向攻坚炮制优化、成分萃取、高质利用、配方颗粒标准化等核心领域，让创新红利覆盖全产业链。2025年，全市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规模突破2300亿元，集聚274家药品生产企业、223家规上医药工业企业，形成标准化种植、智能化生产、规范化流通、品牌化出海的全链条发展新格局，成功获批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试验区，稳稳撑起安徽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增长极。市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毛亚林：
4: 将用好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试验区政策优势，立足产业实际，聚焦中药精制萃取、配方颗粒标准化、高端制剂研发等关键领域，深化校企科研协同攻关，加速新技术、新工艺的落地转化，通过精准补链强链，补齐高端精加工短板，推动亳州中医药从原料加工规模集聚，稳步迈向品质化、创新化、品牌化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5: 本台记者古峰、刘畅报道。由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主办，中企研企业党建工作委员会、国企杂志承办，古井集团联合承办的2026第五届企业党的建设论坛在古井集团召开，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参加论坛并致辞。程雪涛在致辞中表示，亳州分层分类推进国企和非公企业党建提质增效，国企党建方面实现党建入章全覆盖，古井集团打造的资源共享党建品牌形成地方国企党建样板，非公企业党建方面围绕中医药、白酒主导产业建设产业链党建共同体，做强党建领航，一起蓬勃品牌，推动两大主导产业提质升级。本次论坛以强根铸魂、非凡十年为主题，总结和展示十年来广大企业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生动实践。论坛设置了强根铸魂、非凡十年创新案例交流会、党建品牌建设交流会和2026年度企业党的建设课题交流会三场平行论坛，参会人员从实践、品牌、理论三个维度展开深入研讨。湖南轨道交通集团党委副书记、 李玉。

0: 把我们十年来国际党建的研究成果进行这个系统化进行梳理以后，形成一个非常好的成果。这个成果既对我们十年党建呢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总结，同时对“十五五”以后怎么抓国际党建也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1: 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党群工作部副主任祝红梅。
2: 这次论坛不仅有理论的指引，而且还有案例的分享、经验的交流。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也学到了很多其他兄弟企业的一些好的经验、好的做法，也受益匪浅。
1: 来自航天科技、航空工业、中国船舶、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国家电网等四十多家中央企业，河北、山西、内蒙古、新疆等22个省区市国资委以及全国100多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代表、党建专家500余人参加论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卫星有限公司纪委书记耀立平。
3: 下一步就是把这些好的经验、好的做法，然后呢，就是筑牢到我们商业航天，就是围绕商业航天，更要做好党建，要把这个党的工作来做实、做细，然后产生这个生产力，然后竞争力，包括凝聚力。
1: 安徽古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李培辉。
4: 立足新起点，我们将牢牢把握国企兴党、国企为国的根本定位，聚焦安徽3D 一区战略定位，围绕亳州4662现代化产业集群，实施古井“十五五”发展规划，推动党的建设、赋能企业、改革发展迈向新阶段。
5: 蒙城台记者张志国报道，蒙城县积极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通过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不断激发消费潜力，以旧换新，焕发出市场新活力，销售额突破2亿多元。在蒙城县城区一家家电商场，市民王毛毛趁着以旧换新政策的实施，购买了4件家电，算下来政府补贴加上商家让利，这次优惠了不少。王毛毛：
6: 不仅有政府的高额补贴，商家还配套了专属的优惠，双重的福利让换新的成本也降低了不少。我这次一次性购置了4件家电，原价8000多的产品，优惠之后直接省了2000多块钱，实实在在的降价让利。
5: 蒙城县城关街道豫园社区居民葛维利：
7: 政府补贴叠加商家让利，换新性价比特别的高，以前总觉得老旧家电凑合着用就行，现在有了这么好的政策扶持，不用花太多的钱就能换新升级，大家的换新意愿和消费热情特别高。
5: 从汽车换能到家电换置，从家中厨卫换新到电动车手机以旧换新，一系列政策的出台让消费者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不少商家也推出形式多样的优惠促消费活动吸引消费者。蒙城县某家电商户负责人张杰：
8: 以旧换新政策的落地实施，给我们实体商户带来了显著利好。对比去年同期，我们门店的销售金额增长了50%以上，市场获利明显提升。我们也会持续配合政府惠民政策，推出更多的优质产品和优惠活动，更多满足顾客的换新消费需求。
5: 蒙城县某手机商户店长付杰雪：
9: 政策落地之后，然后到店咨询以旧换新的顾客呢明显增多，客流量还有成交量啊，比以往都有明显的一个上涨，大概应该有20%。
5: 蒙城县紧抓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红利，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实现全县303家家电智能数码销售企业全覆盖参与，通过印发解读手册、线下宣讲、线上科普等多种方式，普及补贴标准与申请流程，让惠民政策直达千家万户。截至目前，全县家电智能数码产品以旧换新累计销售6万多台，销售额突破2亿多元，涉及补贴金额2000多万元。蒙城县商务局副局长李红建：
8: 在原有家电数码产品补贴的基础上，不断拓展补贴的覆盖面，涵盖汽车置换报废、家装厨卫，丰富补贴产品品类，打好政策的主动权。同时呢，我们将严格做好商品遴选、商户审核工作，优化事前、事中、事后的这个服务，让实打实的财政补贴红利精准直达每一位消费者。
1: 立新台记者王亚斌报道。立新县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法治护航成长，全县中小学红色宣讲及法治教育建校园活动，持续夯实全县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和法治安全教育根基。 引导广大青少年厚植爱国情怀，增强法治观念，提升自我保护和安全防范能力。此次宣讲邀请市县五老报告团成员苏超、刘胜利、韩雷、汪东峰、王彦民做主题宣讲，他们有的是县委党校高级讲师，有的是对越自卫反击战参战老兵，还有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先进个人。他们深情的讲述，让同学们真切感悟山河无恙、岁月安宁的来之不易，深刻体会革命先辈无私奉献、忠诚担当的崇高精神。例行县第十中学高一三班学生张子恒：
10: 听完刘爷爷的宣讲，我特别震撼。他在老山战场用火炮摧毁敌人火力点，那种为国家拼到底的勇气，让我明白英雄不是遥远的符号，是把责任扛在肩上的行动。未来也想成为像刘爷爷一样能为国家为他人撑腰的人。
1: 立新县第十中学高一一班学生马乐云：
11: 刘爷爷讲战地故事时，我眼眶湿了。我会把这份感动藏在心里，努力长成有温度、有力量的女孩子，不负英雄的付出。
1: 此次宣讲活动将法治教育、红色教育与学生日常成长深度融合，内容丰富、实用性强，在普及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国家建设成就、改革开放伟大变革等知识的同时，还积极传递崇军爱军、崇德向善的社会正能量，进一步增强了全体学生的法治素养、安全防范意识和家国情怀。立新县五老报告团成员参战老兵韩雷：
12: 我有责任和义务为青少年一代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让我们青年一代心系国家，为民族复兴、祖国强大努力学习，当好革命的接班人。
1: 为了让学生沉浸式接受法治教育，直观感受法律威严，知晓违法代价，树立守法意识，活动还组织学生到县检察院、司法局的法治教育基地实地观摩研学。立新县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陆吉坤：
13: 通过系列活动，让广大青少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怀，以英雄先辈为榜样，从小树立远大理想，开阔学习，长大后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5: 本周将迎来国庆佳节，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前期我市仍有降水构成，周后期天气逐步转好，国庆假期整体天气适宜出游，但降温大雾天气需要大家重点留意。市气象台副台长赵健介绍，上周我市降水偏多，空气湿度较大，本周四我们将开启国庆假日模式，这轮降水会不会影响公众假日出游呢？赵健：
14: 预计本周前期全市有一次降水过程，周后期以多云天气为主，10月1日前后受冷空气影响，全市平均气温下降4到6度，周最高气温23到25度，最低气温14到16度。9月29日和10月3日，夜间到早晨易出现大雾天气。
5: 赵健介绍，随着国庆假期开启，天气将逐渐转晴好转。10月1号周四，全市由阴天转为多云，受冷空气影响，气温出现明显波动，整体降温4到6度，当日气温14度至24度。10月2号周五，以多云为主，东南风2到3级，气温16到23度，体感舒适，适宜户外出行游玩。针对本轮天气变化，气象部门提醒，要关注前期的阴雨天气对交通出行、户外作业和市民日常生产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大家出行要注意防滑，减速慢行。同时受弱冷空气持续影响，9月30号之后，我市气温较前期明显下降，昼夜温差增大，广大市民要及时根据天气变化增添衣物，做好保暖措施，谨防受凉感冒，安心度过舒适安全的国庆假期。
1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 于9月28号开通运营。目前查询12306官网，亳州直达

0: 北京的高铁已经开始售票，目前每天开通三班，用时约四个小时。其中高3938亳州南开往北京西，8:36开车，12:50到达；高3976亳州南开往北京西，10:58开车，15:03到达；高3936亳州南开往北京西，16:17开车，20:19到达。
1: 记者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了解到，亳州辖区 G36 宁洛高速将新增7处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9月25号起正式启用。其中区间测速卡口共2处，分别位于 G36 宁洛高速洛阳方向268公里397米至285公里650米路段，南京方向328公里256米至302公里418米路段，抓拍机动车超速行驶违法行为。3处常规卡口设备均设置在宁洛高速洛阳方向，具体点位为269公里蒙城站出口匝道、285公里650米处、326公里利新西站出口匝道，主要抓拍驾驶人拨打接听手持电话、驾乘人员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两类交通违法行为。另外2处固定测速卡口分别设在 G36 宁洛高速南京方向302公里418米处、洛阳方向302公里722米处，专门用于抓拍机动车超速行驶违法行为。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图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我市统筹数字监管与科技创新，推动中医药产业由规模集散向品质创新转型，拓展安徽中医药发展新空间。
0: 2026第五届企业党的建设论坛在我市举行。
1: 本周前期我市仍有降水过程，周后期天气逐步转好。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跟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要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什么？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它是保证人民合法权益的有力武器，它是构建社会和谐稳定的核心基石，它带给你我公平公正，它让孩子们能够接受教育学习知识，它让热爱国家的有志之士拥有施展抱负的权利，它让暮年的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它为每一个家庭的幸福安稳提供了保障，它鞭策着执法者奉献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宪法就在你我身边。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播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2: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咱们上文书说到一股烟无奈，还有那小老西子白面，就拿着花建平的四封信要请那四位老英雄。别看这四位跟花建平都是磕头的，花建平啊就怕那四位不帮李白的忙，所以呢写了封信就说有要事相商，至于什么事他没说，而且他还告诉无奈到这儿不可多言，就怕那四个不来。你放心吧，嘿嘿嘿，老爷子我肯定把他忽悠来。走，

0: 是打马如飞呀、啊。那么这四个人都在哪儿住啊？戏水金龙于万海住在于家铺，过海阴龙张子光住在张家村，翻江黑龙鲁天佑住在鲁家庄，那么金睛赤龙莫寒风是住在莫家渡。这四个地方啊是分东西南北，离这花建平家里都不远啊，都离个三五十里地。但是呢，一个住正东的，一个住正西的，一个住正南的，一个住正北的。那么我们这位一股烟无奈打马如飞，先够奔戏水金龙于万海的家，就来到于家铺啊。到了于家铺，呵，这于家铺啊有个百来户这么一个小村子，哎呀，风土人情啊，这地方人很质朴，一看这个景也很美。一打听，那个有一位戏水金龙于万海于老英雄可在此地吧。哦，是啊，他家在什么地方啊？家就在那儿，看着没，那大门楼啊，那是我们袁位爷啊。好嘞，谢谢啊。这就来到戏水金龙于万海家的门口，广亮大门啊。要说这戏水金龙于万海啊，掌中的练水波龙刀，那在武林当中是被人挑大拇哥的人物。老头正在屋里喝茶呢，嗯，正跟管家在那儿喝的茶下的棋，外边把门进来了。老爷子，外边来一人，是花家庄的，花老英雄派来的。哦哦，于万海就把这棋推了，让他进来。不大一会儿，无奈进来了，
1: 在下给老人家见礼了，
0: 禀万抱拳，一躬到立。于二孩一捋胡子，他细打听这个无奈长的这模样，后边还跟个小白面，这山西小白面啊，那小脸西子长的模样，嘿，老头乐了，嘿嘿嘿，哎呀，你们哪来的？
1: 哎，我乃是浪里苍龙花建平老人家派来的。
0: 无奈打量于万海，哼，你看老头六十来岁啊，花白胡须，两道浓眉，

0: 啊，对呀、啊，关门弟子啊。
1: 哎呀呀，你说的这话是真吗？
0: 是真的，肯定是他的关门弟子啊。
1: 没听说过，我大哥几个徒弟我还不知道吗？啊，你这关门弟子我怎么没见过呀？你分明是撒谎。于万儿
2: 那脾气大，这时后边小老西子无奈啊，也有点一哆嗦。
0: 你说这干嘛呀？你干嘛说是华建平的关门弟子？人家有没有关门弟子于万海还不知道吗？完了，砸了，砸过了。
3: 嘿嘿嘿，老爷子，我肯定是他的关门弟子啊。
1: 你是他哪个关门弟子？
3: 我是被他关到门外的那个弟子。关到门外的，
2: 哎呀呀，哎呀，于万海气乐了。
3: 可你小子，嘿嘿嘿，人家老爷子没收我，把我关在门外的，所以我是他的关门弟子
1: 啊。这么个关门弟子啊？你前来做甚？
2: 我前来做干儿。
1: 这什么叫做干儿？
2: 那什么叫做甚呢？
1: 你干嘛来了？
3: 哎，你看这不就完了吗？嘿嘿，哎呀，我说于老英雄，你得赶紧去吧。你看着呗，这是花朵英雄派我给你送那封信呢。
1: 啊？有要事相商。
3: 他打开仔细看这封信，要事相商。他一想，我先透了透了。哎，
1: 我说，这位关门弟子
3: 啊，
1: 这要事是什么事儿啊？
3: 哎呀，老爷子，这可就不好说了，这我没法说呀。
1: 说，
3: 确实出了大事儿。
1: 怎么个大事儿啊？
3: 哎，一言难尽呐。你说花老爷子老了老了没正经的，这不前几天背着他的劈水电光刀啊，要上外闯江湖去。
1: 我大哥已金盆洗手，
3: 你看他又上瘾了，犯瘾了。洗手啊，是金盆洗手，退出武林他又后悔了。这后悔呀、啊、他就弄了这么一把刀背在后边闯江湖去了，碰着一个小妖女啊，你说俩人就缠绵在一起了。哎呀，结果花朵英雄回来呀，就死乞白咧的要跟自己老伴啊要离，要休妻。大伙就劝呐，怎么劝也不行。人家花朵英雄说了，可找着知音了啊，知音难寻呐。
1: 怎么？此话当真？
3: 哎呀，没有半点假。
1: 这于二海可急了，那他找我干什么呢？
3: 找你是想跟你商量商量怎么那个跟花夫人分家产呢、啊、是不是、啊、怎么这个
1: 呸，我大哥怎么能陷到这里边呢？啊，有道是时逢遇良友，倒霉遇坟头。
3: 那是啊，那你赶紧去得劝劝他，带我前往。
1: 这于万海可急了，到后边就把他自己的炼水不龙刀背上，骑了马。那我先走了，
3: 你先走啊，老爷子，你先走，我还得通知张子光张老英雄。
1: 于万海大马如飞，是够奔花家庄。
3: 他这一上马一走啊，一股烟无奈还有白面两个人就够奔张家村，就见到了过海银龙张子光。这一路上啊，把个白面乐的，哎呀，你真行啊，我说呀。哎，小老西子可开了眼界了，嚷嚷，你真行啊，这一忽悠就弄去一个，你看你就听我的得了。到了张子光他们家，也是广亮的大门，上马石下马石，汉白玉台阶有13层，上有门灯下有懒凳，门口有管房传达室，红门边绿门心，洒金叶子上有4个大字斋庄中正，好家大门楼。哎呀，往里头这么一抱，过海银龙张子光60来岁，胡须是白的，老头长得也白净，掌中分水双叶刀，当年纵横江湖，那也得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啊！别看老了，现在份儿也大啊，手里拿一对玉石胆，哈楞哈楞，你是什么人呢？看着这无奈，哎呀，回禀张老爷子，我乃是浪里苍龙花建平的关门弟子。
1: 什么？张子光打量打量无奈，你是他的关门弟子？我怎么没见过呀？
3: 老爷子，我真是他关门弟子。
1: 哪个关门弟子？
3: 我是被他关到门上的弟子。呸，老头这个气呀，
1: 整了半天呢，关到门上了啊，被人轰出去了。那么你来干什么来了？
3: 我来送信来了。这不是我们主人呐，

0: 浪里苍龙花建平啊，让我给您送封信，让您马上到他的花家庄。哦，打开一看，有钥匙相上，怎么了？出了什么大事了？哎呀，坏了！你说花老英雄是不是？自打娶他媳妇花夫人，你说两个人恩爱，这多好啊，是不是？可偏巧前两天，4月初8，花夫人非得上天齐庙降香去，结果一到天齐庙啊，遇到个人，花夫人遇着他那小时候那同伴，哎，男的啊，两个人，对不对？当年青梅竹马，是不是？旧情复发了，就跟他那个当年那个小时候那小情人呐，两个人就勾勾搭搭的回来，这就跟花建平、花老英雄说啥也不过了啊！哎呀，这就要走啊！老英雄把刀都拿出来了，花夫人也把刀拿出来了。所以啊，花老英雄让我来请你是劝劝，不能让花夫人呐走，是不是？你这哪能行？现在这小鲜肉根本他不可靠。哎呀，这事儿可得去，好，马上我前往。哎呀，张子光背上分水双叶刀啊，打马如飞，哗啦啦啦啦啦啦啦，是告奔花家庄。嘿嘿，又忽悠过去一个，走，第三站。这就来到翻江黑龙鲁天佑的家，老头正在院里头练他的秋龙锁。什么叫秋龙锁链呢？就是一大铁链子啊，哈啷哈啷哈，在掌中啊舞得上午下翻飞呀、啊。这东西老头拿到水里头，那也是运用自如啊，在水里头要捆个东西，这东西可太方便了。要是抓那恶龙，用那大铁链子咔啷把他这个嘴就给他锁上，那恶龙就张不开嘴了。说这东西可了不得。在下不才，这厢给卢老爷子见礼了。哦，你是何人？嘿嘿嘿，我是花建平花老英雄派来的，给您送一封要命的信。
1: 要命的信？
0: 你是他什么人呐？
2: 我是他的关门弟子啊。
0: 哦，卢天佑打量打量，无奈，没听说过。我大哥有几个徒弟，我们还不知道吗？你怎么是他关门弟子呢？你是他什么关门弟子？
2: 我是晚上给他老人家关房门的弟子。
0: 分分分，关门的
2: 啊？我们家老爷子睡觉啊，他的房门呢总忘了关，所以呢就命我每天晚上他躺在床上，我得把房门给关上，所以叫关门弟子。
0: 哦，这么个关门弟子啊，你来何意？
2: 哎呀，老英雄，你看看啊！
0: 说完这句话，无奈把这信递上去了。我大哥找我有要事相商，不知是何事。
2: 坏了，
0: 你不知道啊，花老英雄的情敌来了
1: 啊，要跟花老英雄决斗。
0: 真的？
2: 因为当年花夫人呢走江湖的时候遇到个小白脸，两个人就定下了婚。后来老太太嫁给花老英雄了，这小白脸就找花夫人找不着了，找来找去，找去找来，找来找去，找啊找，找找找，找啊找啊，找啊找，找到了九州五湖十八寨，最后找到花老英雄家了。两个人呐，哎呀，那花夫人说：“你看我已经嫁人了，怎么办呢？”后来这小白脸就拿出这个刀，这小白脸现在已经变成老白脸了，要跟花老英雄决斗，所以你一定要劝劝架。
0: 哎呀，这不行啊！这么大的事儿，那我能不管吗？拿我的秋龙锁链。说完这句话，鲁天又打马如飞，够奔花家庄。
2: 哎嘿嘿，又忽悠过去一个，下一站。第四站就是金睛赤龙莫寒风的家，老头正在后花园打拳呢，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0: 外边报说花老英雄派一个人是关门弟子啊，来给送信。
2: 哎呀，一听是磕头大哥派关门弟子来给送信，
0: 这还了得啊？另外大哥有关门弟子吗？
2: 没有啊，
0: 谁呀？看看。
2: 外边无奈进来了，哎，给莫老英雄见礼。
0: 莫老英雄也60来岁，哎呦，金睛赤龙啊，这老头长了个红脸膛，黄眼珠子，金睛赤龙吗？
3: 你是我大哥花建平的关门弟子？
2: 对啊，我是他的关门弟子啊。
3: 你是他哪个关门弟子？你分明是冒牌的。
2: 你看莫老英雄，我绝对是他关门弟子啊。
3: 你撒谎。
2: 我没撒谎啊。
3: 你怎么是关门弟子？
2: 老爷子，关乃看也罢。
3: 对啊，哦，你是看门的。
2: 哎呀，把个莫老英雄气笑了。关门弟子啊，关乃看也呀，看门的。
3: 你就说你看门的不就完了吗？拿来我看。把信拿过来了。哎呦，我大哥找我何事要相商？
2: 哎呀，就别想了，你也别问了，你也别琢磨了，老英雄啊，出大事了，一到这就知道了。这回啊，嘿嘿嘿嘿，
3: 哎，不提也罢呀，他越这么神秘，莫寒风越受不了，以为哪个武林派别找大师兄来报仇呢，立刻拿起飞天锁链，由打莫吉渡打马如飞来到花家庄。单说戏水金龙于外号，过海银龙张子光，翻江黑龙鲁天佑，金睛赤龙莫寒风，这哥四个来到花家庄，那真是凶赳赳气昂昂，差点就没跨过鸭绿江。这就来了，到这儿一见着花建平，一看花建平没什么事儿，满大厅都是人。那么花建平一笑，哥四个把这经过一说，你那个关门弟子是吧，说有事儿。结果花建平啊告诉大家，那个叫无奈把你们四个给忽悠来的，他要不这么忽悠，恐怕你们四个还不来，所以啊不怪。呵，这哥四个一跺脚，大哥你有事就说就完了吗？这时候花建平挨个的给引荐，那这里头真有高人呐。哥四个过来先给张国老见礼，然后周天远、杜大盼一干人等好多侠士，特别是成都的英雄馆馆长柳宏图还在这儿呢，大伙都纷纷见面。一介绍李白这儿，老哥四个把眼珠瞪下来了。最近武林当中有一个年轻人，后起之秀，乍闯江湖啊，在这个成都英雄会上掌打瑞达，可是阁下否？哎呀，李白呀、啊、一笑，前辈夸奖了，那我只是啊我碰巧，哎呀呀呀，哎，老哥四个挺高兴。那最后说正事儿吧，叫我们干嘛来了？花建平就由头到尾把事情的源头原委这么一说。老哥四个你看我，我看你，不吱声的。哎呀，花建平就知道啊，这要帮助李白也好，帮助司马迁也好，人家这哥四跟李白没什么交情。虽说帮助司马迁我是应该帮，但是人家哥四个不应该帮。你想啊，那下水斗恶龙那是个危险的事儿啊，是不是？那多危险呢、啊、那没有过命的交情，谁能去跟你玩命去呢？正说到这儿呢，大伙儿哥四个不言语，那么花建平告诉他赶紧摆酒。外边无奈进来了，这哥四一看无奈呀、啊、都气笑了。一关门弟子吗？关门上了，关到门外了啊，晚上给关门的。最后尾关门，关乃看也，整了半天是看大门的。哎呀，哥四个一看这无奈呀、啊、气笑了。一问无奈，他的父亲乃是黑虎门的门长，哦，是无理由的儿子，嘿，那就不用怪了。那么你敢？无奈一听，怎么的？这老哥四个不去，人家也不说不去，也不说去，就不吱声，那无声就是反抗啊，那就是不去。无奈就明白了，四位老英雄，嘿嘿嘿，我跟你说吧，咱们说斗这恶龙啊，还不如说去淘宝。 怎么的？
2: 你想那条恶龙浑身是宝啊，啊，那个恶龙皮、恶龙骨，对不对？恶龙身上这些宝贝，那搁到手里头揉吧揉吧、砸吧砸吧、加工加工，那就是惊世之武器。那银骨鞭和那墨骨鞭怎么打造出来的？不就是搁的恶龙骨打造出来的吗？对不对？那也是个公子，现在还剩个母子。这个母子那身上那个宝，那比那公子还好呢。所以，我们大伙异口同音，就是谁要能把这恶龙整死， 这恶龙就归谁。身上的皮能打造软甲，他身上的骨头可以打造鞭棒剑。
0: 哦，实际这哥四个就等这句话呢，凭什么跟你玩命去啊？要不为了点什么，对不对？我们老哥几个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下那个黑龙潭那可真是玩命，就等了这句话呢，无奈就猜出来了。最后一说是谁整死就归谁，花锦平点点头，嗯，这还值得。那哥几个也点点头，对，如果咱把这恶龙整回来，那个皮要打造软铠，那做五套一点事儿没有，特别那恶龙骨要打造绝世兵刃，那上哪儿找这个去。哥几个一点头，好，那咱们就斗他的恶龙，这才引出一段舞龙斗恶龙，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四。

0: 4000005240，
1: 咨询电话4000005240。
2: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播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3: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五龙要斗恶龙。五龙之所以现在已经动了心了，想跟这恶龙浴血奋战，想把这恶龙宰了，特别是于万海、张子光还有鲁天佑、莫寒风这几个人呢，是被一股烟无奈的一句话给打动的，就是谁把这恶龙宰了，那么这恶龙就归谁，那么你们五个老头呢，要把这恶龙整死了，恶龙就归你们五个，那可是无价之宝啊。说江湖不讲义气吗？凭什么呢？这事不颠倒理怕翻，咱们得理解这几个老头的思维，跟李白一无交情啊，二无感情啊，就是武林当中同行，凭什么这么大岁数60来岁一个个拿着家伙跑黑龙潭去玩命啊，那给你玩命那得值啊，真有交情，你像花建平和这司马歇，人家那是有交情，花建平后来无条件的去战这恶龙去，那我们四个凭什么呢？是不是？哎，一听说把这恶龙谁整死了给谁，四个老头点头了，好，这叫一箭双雕，我们为的是恶龙，你们为的是莫古鞭，就这么定了，这就定了。第二天浩浩荡荡群侠是够奔黑龙潭的，但花建平跟李白已经说明白了，抓这条恶龙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太白呀，最快也得10天，所以大家得在那儿浴血奋战，你们给我们关机撂阵吧，这可真是个玩命活。那么为了抓住这恶龙，李白命人就在这黑龙潭的边上搭了这么几个席棚子好休息呀，临时搭了床，临时搭了灶，怎么的？做饭呢啊，不走了，就扎到这儿啊，因为花建平说了得个10天半个月的，我们得掌握这恶龙的习性，上次我险些丧命啊，太白呀，没你相救我就完了，这次争取是一鼓作气一举拿下啊，我们这五个可以说在大唐朝武林当中水中那就基本上可以了，再比我们高的没有了，我们要弄不住那就算完事儿了。那我明白，无奈点点头，老爷子，嘿嘿嘿，你们五个要弄不住这恶龙啊，那咱就完事儿了，对不对？别人也没这个本领，你们五个那在水中呢可以说是祖宗一样，对不对？把祖宗都整没招的，别人有招吗？我祝老爷子啊一举成功。这就搭上席棚子，安上了床，好家伙，埋锅造饭呢，就在这儿开始跟这恶龙可就耗上了哟。李白心急如焚呢，可是急有什么办法呀，事情已然到这种地步了，那么花建平、于万海、张子光、鲁天佑、莫寒风这五位老头开始围这水就转，哎，隔一会儿下去一个，得必须摸准这恶龙的习性啊，隔一会儿又下去俩啊，不敢轻举妄动，他们五个老头在水里打配合那是绝对一流的，因为这位花建平使的是劈水电光刀，于二孩使的是炼水波龙刀，那么张子光使的是分水双叶刀，那么鲁天佑、莫寒风呢，两人使的是大锁，就两条大铁链子，一个叫秋龙锁链，一个叫飞天锁链，这锁链子可以把这个

龙的嘴给他绑上，他就张不开嘴了。他张不开嘴，那就好受拾了。可怎么能把他绑上？你必须得慢慢掌握他习性，他什么时候出来啊？他什么时候烦躁，什么时候温顺，什么时候听话，什么时候不听话。所以这些必须把这恶龙啊掌握得清清楚楚才能下手。哗哗，这五个老头轮番往里头下，不敢碰啊。一看恶龙过来了，马上就得走。哎，这恶龙不是吗？这两天兴奋，就是恶龙啊感觉特别高兴。为什么呢？恶龙也琢磨呀，我在这趴多少年了，在黑龙潭里边，哎呀，一晃这么多年了，这儿极少来人，极少有跟我玩的。头几年呢，我那老头子啊，就那公子公恶龙啊，让人家给逮捕了，什么罪名也不知道，可能是反贪局把他带走了。反总言之啊，这母恶龙就琢磨，我那老头子让人整死了，谁呀？就四马长啸啊，不抓住一个公的恶龙吗？打造出银骨鞭和木骨鞭。哎呀，这母恶龙现在琢磨呀，自打我的丈夫被有关部门带走之后，剩下我孤苦伶仃守着黑龙潭呢，这守寡的日子实在是难熬啊。特别是每当明月在天，我趴在水面上仰望着那天上的月亮，我就想啊，月儿弯弯照水面，我那行，咱别唱了。哈哈，总而言之啊，这母恶龙啊就什么都想。哎，这两天不寂寞了。突然那母恶龙发现来了这么多人，拎着家伙带着宝剑，咕咚咕咚一个往里头跳，跳进黑龙潭要跟我俩练，那咱就玩玩吧。啊，所以啊，这母恶龙是格外的神经啊。现在不是吗？你要不来人，他时不时的恶龙还出来啊，在这水面上游，哈，哐飞起来，咚扎下去，空中来个大翻身，旋转365度，干什么呢？向群侠示威呢。下来，有本领你来俩，咱们整整，看谁能把谁整喽。你看就这个现在啊，这恶龙格外兴奋。哎呀，花建平等人呢观察了两天，发现了越到晚间半夜子时的时候，这恶龙越活跃。后来啊，花建平等人想了个招。什么招呢？咱不是五个人吗？有四个跟这恶龙斗，有一个下到潭底去找那条鞭。可这个办法试验了一下，根本不灵。怎么说呢？这恶龙就不让你靠近这个潭底，你人根本下不去，好深好深呢。哎呀，花建平又想了一天。特别晚上的时候啊，有一天李白等人喝酒，就坐在这个岸边。哎，这个景可太漂亮了，天上一轮月，潭中一个月啊，四外都山坳。一到晚上的时候，哎，这个景很美。那么灯球火把啊，都两边都点燃了，这照的跟白昼一样，把这个黑龙潭照的，哎，里边全是灯光闪烁啊。这李白啊跟这个花建平喝酒的时候，边上一股烟无奈，哟，一看，哟，师叔出来了，这恶龙就游出来了。好家伙，在这水中哈，飞速的旋转，然后他就往这岸边上这游。大伙可把病人拉出来了，知道这玩意儿可以能爬出来呀。恶龙啊，前腿短后腿长啊，这玩意儿万一他上来伤着人怎么办？大伙全把兵刃准备好了，哎，他不上来。那么这时候他不上来，这个无奈就逗他，正好盘子里头啊吃那个烧鸡，有个大腿儿，他拿过来使劲就扔过去了，像喂狗似的。好家伙，这玩意儿扔过去不是吗？这恶龙嗖起来了，一张嘴咔就吃了。
哎，你扔馒头。

馒头。哎，你扔吃的他就吃。哎呀，无奈还琢磨这家伙挺讲究哎，嘿嘿嘿啊，他还吃这玩意儿。你看喂惯了，天天晚上出来到这来找食来。但是当务之急现在不能看了，必须得一鼓作气把这恶龙整住啊。那么在第五天的时候，花建平给大伙召开这个会议，就把戏水金龙于暗海，过海银龙张子光，翻江黑龙吴天佑，金睛赤龙莫寒风，把那老哥四个找着，咱们明天早晨就该动手啊。通过这么几天观察，依然知道这个东西啊是半夜子时兴奋，正晌午时的时候这恶龙打蔫儿，可能这家伙有睡午觉的习惯啊，所以咱们就正晌午时动手。大伙有信心吗？有。那天没这个喜事的，反总而言之啊，这就战前大动员。第二天早晨，吴龙下水。那么此时呢，这个水正是凉的时候，上午几个老头喝完酒就下去了。下去干嘛去？先侦查一下情况，正式动手得中午。这个情况摸清楚之后，中午的时候，这个恶龙啊趴在这潭底啊，就要午睡的时候，昏昏欲睡的时候，老哥几个下来就奔这个恶龙跟前来了。哎呀，卢天佑老侠可琢磨，你要是不醒的话，我们俩拿大铁链子咔嚓就把嘴给你锁上，锁上你就没招。可这恶龙啊，虽说是在那昏昏欲睡，还是很精神，他知道来了。那么这五龙大战恶龙开始。五个老头啊玩的老命了，打了两个多时辰，书要剪断为妙，劈水电光刀，即便砍到这恶龙身上没伤怎么样，练水波龙刀，分水双叶刀，齐往下剁。恶龙受了点轻微伤，再看这五龙，五位老者可惨了。简短解说，全受了伤，而且还不轻。花建平肋头骨折了两根，于万海腿折了，过江银龙张子光胳膊受了伤，刀都拿不起来了。翻江黑龙鲁天佑、秋龙锁被打落在黑龙潭底。那么金睛赤龙莫寒风老头被那恶龙这前掌咔嚓拍上，差点吐血，内伤极其严重。五个老头伤在岸上都动弹不得呀。后来花建平拉住李白的手，太白呀，我们都尽了力了，这么把老骨头，你也看到了。李白特别感动，你另请高明，另外想别的办法吧，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了。套了车得赶紧把这五位老者拉家去，得找医生给看病啊，这都伤得不轻啊，累得骨折的，腿儿断的啊，震出内伤的，你甚至兵刃都扔到里边的，你说人没尽力？这五位老头真尽了力了，但是谁也没办法。李白是千感激万感激啊，命人把五位老头送到家，李白还拿出1000两纹银给请医生看病。压下把这五龙老者送走不说，再说李白坐在这儿发愣，眼看着这个黑龙潭的水面，他坐那儿发愣。张国老过来，那么周天远过来，杜大盼也过来，这大伙围着李白问李白怎么办。李白盯着这水面足足拿现在钟点计算少说也得5分钟，他没说话。大伙不知道李白在想什么，
突然之间的，李白就把吴奈叫过来了。吴奈，哎，师叔。李白拿出一张银票，你到镇上去，给我买鸡，活鸡宰杀，去掉鸡毛。另外在药铺里头，就找那剧毒，什么砒霜、红矾，你这么说吧，反正怎么毒的东西，什么最毒的东西，你就给我多多的买。您的意思，师叔，你就不用问了，快去吧。李白突然好像想起了什么，那么这无奈这就到镇上，哎呀，买了100多只鸡，这毒，哎呀，成袋子拎来的，是吧，砒霜、红矾，你反这么说吧。另外练武术身上也带这玩意儿啊，有几位练武术的吧，身上带的什么八部断肠散呐，都拿出来了啊，都仙鹤顶上红，就这些东西，那不是一般的毒啊。就把这毒搁那面和了，然后李白告诉把这小鸡儿开膛，就把这毒面疙瘩一个一个一个一个都塞到这鸡肚子里头，100多只鸡。大伙明白了，李白也跟大伙说，咱们试试这招啊，看能不能把这恶龙给他毒死。你看咱们晚上喝酒的时候，有时他就过来，是不是，特别是无奈扔给他吃的，这恶龙就接，哎，他就吃。咱们这回给他鸡看怎么样。天都到晚上了，半夜子时，李白特意告诉多炒几个菜，让这香气出来啊，让恶龙闻着。但是说这恶龙把这吴老头整伤了，这恶龙啊心里高兴，你看怎么样，你们几个整不过我吧，我也得休息休息啊，哎，趴到水底下休息，身上也伤了几块，能不受伤吗？那5个对付他一个呀，恶龙心里头琢磨，5个打一个有什么能耐，有本领一个对一个，小样再打的话，你看我给你下点狠的，整不死你们。正在这儿琢磨的时候，他就听着上边动静，叽咔嚓叽咔叽咔叽咔嚓，当当当当当，咔咔，怎么的？刀勺齐响啊！恶龙就慢慢的就浮出水面，他这睁开眼睛一看，就见这岸上的大棚里边开炒，啊，那灶上叮当的炒菜呢。哎呀，这恶龙啊，这两天无奈有时候就扔开他点吃的，他真吃，吃完还真挺香。这恶龙就琢磨，这人类行啊，吃熟的，这玩意挺卫生啊。看这样，这吃熟的那营养哪儿去了？万一都煮完了，那营养没了呢？不如我吃生的。他正琢磨这事儿的时候啊，他慢慢就往这岸边上游。这时候无奈告诉李白，师叔，恶龙来了，扔。那鸡都杀完了，毛拔光了，肚子里头全用那毒的面疙瘩塞着呢，剧毒啊，扔。你看那有时候那面疙瘩往里头这么一塞，本来那鸡啊是白条鸡，白的，搁这毒拿的死了好轻的，有的发黑了，你说这得什么样的毒。这就把这鸡扔过去，一个恶龙一毛劲是哗冲出水面，张开大嘴咔就吃进去了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岸上这些小不蛋弟兄好家就往这潭里头扔这生鸡，也就毒鸡，肉肉肉肉肉，恶龙啪啪啪啪啪啪，他那胃口多大呀，顷刻之间呢，10来个毒鸡呀，他都吃了，然后一猛子扎到水中没动静了。哎呀，李白等人在岸上盯着水面，怎么的，不起作用，一点作用不起。可就在这么个光景，正在大家琢磨的时候，就看黑龙潭翻江倒海一般呢，

恶龙在里边哗哗哗哗哗哗哗，哎呀，把这潭水给搅的，恶龙飞上来，扎下去，飞上来。李白就琢磨起作用了，这毒啊发作了，恶龙受不了了。那么李白正在这看的时候，单说这恶龙，这恶龙琢磨，哎呀，我上当了，人类给我复毒了，下的毒药又毒死我呀，我们这族好家这么多年了，2000万年前的产物啊，我们是就让你毒一下把我们整绝根了，就死我也得跟你拼上一波。他飞起来在空中用眼睛一扫，发现了李白，他琢磨可能就这个人给我下的毒，他出的主意吧。他是飞向李白，李白挥剑斩恶龙，与之相擒，下集再说。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好，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2: 你好。
1: 嗯，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遇到俺这个，我给这个小区的干的，就是打扫卫生的。
1: 嗯。
2: 俺那个工资他是1400元。
1: 嗯。
2: 1400元就是没给他，每回给他要钱都是没有，都是一往后推，都是你给他要，都是他爹病了，或者他娘病了，他娘在医院了。
1: 嗯。
2: 就是打官司了，什么东西的，一就是推。
1: 嗯。不是，就是您还在那边工作吗？
2: 咱都在这阳光城里，都是给他打扫卫生啊。
1: 阳光城是是这个小区还是商品？还是
2: 小区都小区。
1: 啊，是物业雇的您是吧？
2: 哎，对对。
1: 只欠您一个人的工资吗？
2: 我这是我自己反映的呀，其他人还有啊。
1: 他是一直没给你钱，还是就是每个月往后推？
2: 一直没给，今年从一月份一分钱都没给。
1: 哦，好，您跟他签合同了没有？
2: 俺是给上个月物业签的合同啊，俺这是一直干的呀，一直干，俺都不知道这个，俺都不，他也没通知俺这个，他解除啥时候，又没给他签合同。
1: 嗯。嗯，好，那现在来讲的话，就是他来管理你们，对吧？
2: 啊，对对对。
1: 啊，好好，那行，像哎，属于桥城区还是高新区？
2: 都是桥城区所隔办案处。
1: 好，行，像您这个情况下线之后的话，我们帮您向当地政府来进行反映一下，好吧？
2: 嗯，都是俺这能拿的很，你知道，要不拿我那不反映了。
1: 没关系，本身就是您的工资，您合法的工资，您的合法权益可以反映啊。对不对？
2: 都说了，你给他要的都是没有，都是不是他娘在医院了，都是打官司了，都是啥东西？他一直推，没有，都是不给钱。
1: 哦，我们先问清楚到底他们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好不好？
2: 那好，他得敢尽量的敢一个说法呀，或者一月给1000，或者1月给2000，你这给他还不干了，你得敢钱呀。
1: 就您现在不干了，也还欠着您的钱呢，是吧？
2: 对对，他不给钱，他给他干的干2万，干2年了，2年多钱了。
1: 行，没事儿。您是在那边工作的话，然后有打卡吧？平时有打卡记录吗？
2: 他敢打留条子。
1: 哦，就是欠您的条子是吧？清单条。
2: 对对对，
1: 好，那没事儿，您证据就都有了的，我们帮您来向人社局来反映一下，好吧？这个就是人社局的工作人员接到这个内容之后的话，可能会给您打电话，然后跟那个物业公司啊，他不就是物业公司那边吗？是吧？
2: 啊，
1: 嗯，跟物业公司约谈一下，看看欠您的钱大概什么时候给您，好不好？
2: 好好好，
1: 嗯，好，再见啊。
2: 好好，再见。
1: 我们再来接听2号先生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
3: 你好。
1: 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这有地点子搁那个，他搁我的玉户了。
1: 就是您的玉米的话，是种到他的田地了吗？
3: 我种我地了，我不会种他地的呀。
1: 那地边的话是什么呢？是你们公共的这个都留出来的呢，还是您自己这边的呢？
3: 俺地改别地，
1: 嗯，
3: 我捡完地叶子，他好掉，他搁把玉户要地叶子，我好掉了。
1: 他给你拔掉了以后的话，那个是一般情况下那个地界的话是您自己种的吗？自己栽的吗？
3: 他的把门那个晾出来晾好，你叫他去晾，他过来你晾呀，你晾晾啊，他给你划掉。
1: 嗯，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您在量的时候，您村里面的工作人员有跟您一起去量吗？
3: 没有啊。
1: 啊，像这种情况，就是他的八分地和您这边地都已经确权了吧？
3: 确权了。
1: 确权了的话，然后
3: 他是国家七分七，不对，他分就是八分，知道？
1: 他是八分地，但是确权的时候只有七分七，那就是他少登了零点三分地，对吧？
3: 对对对。
1: 那就是零点三分地，那你那个地界的他量的时候是他的八分八吗？是他的八分吗？
3: 他是八分啊，像我给他量的八分啊，对呀。
1: 哦，那一般像你这种情况下的话，他要是不愿意配合，我建议你找你们村里面的工作人员。
3: 他都是不给你配合，他都给你都是啥搁你的，他都搁你的。
1: 他不配合你的话，您可以到村里面找村里面的工作人员呀。你们村里面
3: 我这投诉的都是你给俺乡里一转播。咱想人早起了，他不给我配合。
1: 他不啊，没关系，您有这样的一个诉求，我们可以帮您转办。就是说啊，我建议您这个问题哈，就是邻里之间，就是如果说他就是你们存在地界不明的这种情况下，一般情况下就是您两个都是当事人，都是牵扯到个人的利益，像这种情况，一般是需要村里面作为第三方出来给您做个见证，尤其是村委会他那边肯定是更公正公平一点，这样的话可以量一下。他家的八分，剩下的您这边是多少？然后呢，
3: 对对对，
1: 再按一个地界是多少？这个地界的话，一般情况下就是大家都在呢，然后呢，才是这样。另外，地界就是种的时候，
3: 主持人，你听我跟你说，我弄好地界的，他割完以后，他地界的好掉，卖两位他给你好掉，他都给你好，他都给你来回的去种，
1: 他薅那个地界的话，那地界是在

0: 了和侵害的话就报警呗，毕竟他破坏您的那个农作物啊。
1: 都一龙一凤你可以自然报警，都说了你搁那就算搁我二年了可知道，就不说一年他年年搁你来的。
0: 好，那行，我们向村委会来帮您反映一下，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1: 李雷镇沈楼村那个桥中区。
0: 桥中区李德镇。哦哦，对
1: 对对，
0: 好，那行，
1: 国庄新村。
0: 哦，好好，我们帮您来向桥中区政府来反映一下。
1: 啊，好好，麻烦您家啊。
0: 哎，好嘞，好，再见啊。
1: 好，再见再见。嗯，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李先生。他说呢，侨郡华府三栋二单元108室地下室的公共管道损毁漏水，找物业一直不修。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哈。室内的管道维修的话不属于物业维修范围，但是在9月23号的时候，单位的和他进行了沟通，双方达成一致，由反映人购买需要更换的管道的弯头，物业公司出维修师傅给予维修。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蒙城县月坊镇的有一位群众反映的问题哈。他就说呢，丈夫去世了，自己带着三个孩子上学，享受低保是最低档，自己的身体啊，然后也是不能劳作，不能干很多活，想要申请低保的提档。我们来关注一下蒙城县民政局给出的回复。反映人呢，丧偶带的是三个未成年的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带着他们三个生活，目前呢享受四人的整户低保，一人是 C 类，三人是 B 类，每月也有固定的1876元的救助金。那按照蒙城县 A 类的对象，低保对象中的重度残疾人和重病患者 ，B 类对象低保对象中的老年人、未成年人，三级及以下残疾人 ；C 类对象低保对象当中的有劳动能力和劳动能力的人分类的标准。该户呢符合此类的条件，如果说该户人员身体情况或年龄发生了变化，可以向这个他们当地来去进行申请调整低保的类别。我们的联系方式是550-1234啊，可以打这个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啊。何总一他就说哈，养生家园西区装上了梯控，这个业主上楼回家不方便，又给消防带来安全隐患，想取消一下梯控。养生家园是还原小区还是商品小区啊？这个梯控的使用的话，您可以向社区里面反映一下，或者是呢直接给物业进行沟通一下。我跟你说，这个梯控的使用的话，它有一定的使用，一般情况下其实物业还是要问一下这个业主，业主如果说有业主委员会的话呢，跟业主委员会沟通一下，同意的话使用，它也是有它使用的一些便利，就是安全性的。你比如说其他人进去的话不能随便的进入，然后外卖人员包括进入的话也是不行的，所以您看哪种情况。但是如果说物业公司说使用了梯控以后，然后不缴你业主不缴物业费用，我就把你的梯控给停了，这个是不可以的啊。所以你看您是哪一种情况。微信网友张东光说，今天主要是解决什么问题？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就是主要是合理合法的诉求问题都可以向我们栏目组来进行反映。今天的话就是没有上线单位，所以呢只要是合理合法的诉求都可以反映，我们都可以帮您来进行转办的。

何总一说业主不同意装梯控，那你们就可以请业主代表，然后跟物业去进行一个沟通啊，不是个人，因为你个人的话，也不能代表所有的业主。你们有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啊？或者是你们组织一下业主，然后跟物业公司进行沟通一下，也是可以的。

0: 说想让我们栏目组帮您进行反映的话，我们建议您和栏目组取得联系，拨打550-1234。因为其实像业主，像你比如说你住在那边吧，你觉得这个使用不太方便，那你需要反映把它给取消。但是呢，可能你们那边还有业主就觉得哎使用挺好的，要求使用。所以如果说像这种型的话，建议统一下意见啊。好，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哎，你好。
1: 哎，你好，
0: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是咱张店乡，这庄不是张店乡月流大队，
0: 嗯，
1: 这庄，
0: 嗯，
1: 然后我现在要反映俺那庄在居民区养牛这个事
0: 儿。啊，居民区养牛？
1: 对，他养了70头牛，从23年，他都开始，就是他应该是在21年，是22年就在开始养。
0: 嗯，
1: 我们向我们当地的大队书记，我们也反映，书记，你向我们保证说的，养过过叫这小牛犊给他出笼，然后都不叫养了。
0: 嗯，
1: 但是就是踢踢球，始终到现在他还在养，在养呢。现在是这个情况，我家老父亲，我是他儿媳妇。
0: 嗯，
1: 现在身体已经出了问题了，他现在离我们家前后不到20米，他在前面，俺在后边。
0: 嗯，
1: 夏季的那个牛臭气熏天，而且苍蝇飞的，俺一个厨房都不能进。
0: 嗯，
1: 另外他正常我们养牛，你居民区，你从咱国家这民政法，他都有制定的，
0: 嗯嗯，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另外他那个粪便，如果你要是拉挖的标准那种沉淀池，你把牛粪的那种那个污的污染这些东西，
0: 污水，然后粪污，
1: 对对，
0: 要处理，
1: 你要处理。
0: 嗯，
1: 它是沉淀式的，你知道吧？就是那个地，都咱土地，直接把那个牛的臭了、尿的这些脏东西直接渗入地面。
0: 哦，
1: 哦，就是现在这样。我们现在像包括我们张店乡政府了也好，我们阳山村我也反映，从3月份到现在目前没始终没给处理。
0: 好，就是像居民区养牛，它确实扰民，因为它一般情况下存在好几条线要处理。你比如说它的污染情况，
1: 对。
0: 还有噪声恶臭，对不
1: 对？
0: 你像这种情况，一般情况下，其实是，你看啊，你们村里面也已经给你们承诺了，就是让他们去处理。像这个，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先帮您向农业农村部门或者是自然资源和生态局也反映一下也行，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环境这一块的话，就比如说异味，它的粪污这一块是属于生态环境局来进行管理的。那首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它的养殖是否合法，它是不是在禁养区，还有防疫这一块，它都是属于农业农村的。然后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牛不知道它吼不吼叫，如果它吼叫这一块的话，还存在这个扰民，还有噪声，它这一块的话是公安来进行处理的。首先来讲的话，您是自己已经向村里面去进行反映了，其实按照村规民约的话，他们也可以向乡镇政府来去进行一个反映一下，因为这个养殖污染它可以向生态环境部门进行举报，对不对？
1: 对，
0: 因为它就像您讲的嘛，就是无论你在养殖的话，它都是有一个安全区域的，你必须在这个居民区内或者有一定的范围之内，您是不可以的，并且你要养殖的话都是要办理一些经营手续的，对不对？对，包括你的粪污处理呀、然后这个等等一系列都是要经营处理的。那像您这种情况，我们先帮您到生态环境局或者是农业农村局先反映一下吧，好不好？
1: 嗯，行，麻烦你了。
0: 好嘞，行。
1: 好，
0: 因为是这样的，因为还有2天，因为我们的那个办理的时限大概是，10个工作日，大概15天吧，但是，但一般情况下不会超这个时间，尤其是像农业农村、像生态环境局办理的还都是比较快的，但是因为2天就要放假了，可能也许在这个假期他不在这个办公时间内，因为毕竟放假了，所以可能有需要您耐心等待一下，好不好？
1: 因为我现在担心我老父亲的身体，他70多岁了，现在今年77岁了，他早上就是我们父亲现在在外地，就是干个就是那种小吃生意吧，在外地，我们家老头4点多就给我打电话说兄弟受不了，吃什么吐什么，就是实在受不了了。我们现在书记就是说，你签个字，我说可以签这个字，这都邻居都能理解。你把你的牛能出圈，然后你这地方你不要再搁这，你外边找地点养都可以，因为你签着牛，你肯定是没，你是不是啊？你不能，你得叫我们能正常去生活吧？
0: 对。
1: 他们也实地去看了，确实，也是那个不像话。
0: 他想的让你签字，意思是您去实名反映这个问题，是这个意思吗？
1: 不叫我去找了，这个意思他说他意思不要找了，然后说我的不是那，现在我是现在啊，他肯定不能在这养了。我们已经从23年，我们党的都我们大队书记，已经承诺，一直到我们都是满都是这样红难红到今天的26年，我父亲身体已经出现问题了，他吃什么吐什么，然后。我们在省，我干外面干省，你知道吧？有时候熬夜，4点多电话给我揉过来了，说的不能活，然后你等回来发烧吗？有什么？我担心老头的身体，回来你也听说，
0: 就是严重影响到了他的这个生活了，就是那个
1: 20米，对，前后不到20米，啊，就在他后边。
0: 行，
1: 好嘞，
0: 那个问题我们下线帮您反映，好吧？
1: 嗯，谢谢你们，谢谢领导，
0: 好
1: 嘞，好
0: 嘞，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要反映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呢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那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太平洋人寿亳州中心支公司，也欢迎大家呢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的，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湖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让世界因中医药认识亳州，让亳州因中医药走向世界。
1: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时，伐木之声取代了鸟鸣，我们亲手制造的寂静正吞噬着地球的心跳，而种下一棵树便是为这颗星球注入最鲜活的生命力。植树是我们与自然的对话，更是一个庄重的承诺，承诺清新的空气，肥沃的水土。6月5日世界环境日，让我们行动起来，从种下一棵树开始，修复地球的心跳。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私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十三点零五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四点零五分耀都时空重播。十五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十六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十七点清风播报。十七点三十分侨城之声。十七点四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十八点耀都新闻联播。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十九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九点三十七分侨城之声重播。二十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二十一点三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

0: 22点882经典排行榜，23点25分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为居家提个苹果干呀。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哎，来，让我们
2: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2: 新农业，
11: 新农村，
2: 新农民，
11: 新希望。

0: 下面有请八号选手张大爷带来他的脱口秀表演。
1: 谢谢谢谢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张大爷啊，今年70岁了。那么今天我想夸一夸我家的孩子，这个都说孩子们呢要常回家看看，像我们家孩子呢就做到了常回家看看，主要是看看。每周六的中午12点准时到家啊，开启看看模式。先进厨房看看今天的饭菜，再到客厅看看桌上的零食和水果，再看看电视，看看手机，吃完饭后再看看时间。他们总算完成了回家的看看任务了。所以我们家的常回家看看呢，主要是靠看看。谢谢大家，我是张大爷，谢谢。
0: 我们要常回家看看，但回家了别只是看看，让回家有更多的关心和交流，让陪伴有更多的亲情。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3: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7: 我市统筹数字监管与科技创新，推动中医药产业由规模集散向品质创新转型，拓展安徽中医药发展新空间。
6: 2026第五届企业党的建设论坛在我市举行。
7: 本周前期我市仍有降水过程，周后期天气逐步转好。以下是详细内容。
8: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7: 本台记者古风、刘畅、赵华光报道。中药材质量好不好，品质稳不稳，溯源清不清，关系到群众用药安全，决定着产业发展质量。我市一手靠数字化监管守牢质量底线，一手靠科技创新抬升发展高线，中医药产业发展路径逐步由规模集聚转向品质效益，增长支点由交易集散迈向创新引领，为安徽中医药发展打开新空间。以往老百姓选购中药材，药企采购原料最怕的就是出现品质问题时源头说不清，问题找不到。如今在我市，一套全新的数字溯源体系彻底改变了传统中药品质管控的模糊局面。走进亳州市永钢饮片厂有限公司的生产化车间，刚刚完成炮制精选烘干的白芍饮片，经过无菌分装后都会逐一覆码备案，小到克级单品，大到整箱货品，层层覆码，环环留痕，让每一批中药饮片都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公司营销部经理刘传红：
9: 以前呢，我们都是值日台长来记录生产信息，误差大，溯源慢，一旦出现批次问题，很难精准定位环节，厘清责任。现在从原料进厂、炮制加工到成品包装、出库销售，每一道工序的数据都实时上链留存，真正做到步步可溯、件件可查。
7: 小小的一枚二维码，解决的却是困扰中药行业多年的溯源难题。通过这套溯源体系，可精准收录药材原料、炮制工艺、质检结果、销售流向等上百条核心数据，完整覆盖从田间种植、加工生产到市场流通的全链条。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第二分局一级主任科员刘静文：
10: 实行一物一码管理，覆盖生产、流通、使用各环节，群众扫码即可查询产地、加工工艺、质检、流通轨迹，做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推动企业记录数字化，以电子台账替代部分纸质资料，实打实提升质量管理水平。
7: 目前这套追溯体系已覆盖亳州全市97%的饮片生产企业，超1000家市场经营主体，可追溯药材品种超1000种。 串联上下游合作主体超6万家，成功入选国家药监局智慧监管典型案例。守住群众放心、市场认可的质量底线的同时，我市还以科技创新破解附加值不高、高端产能不足的发展瓶颈，全力抬升产业发展高线。以最常见的中药提取来说，过去大多是大锅煮、肉眼盯，不仅药材里的有效成分容易流失，品质还容易忽高忽低，产品始终迈不进高端制药赛道。安徽九方制药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张伟：
11: 就拿葛根加工来说，过去行业普遍提纯率只有 50% 左右，药材里珍贵的有效成分大量流失，杂质也难以彻底清理干净，批次品质稳定性差，达不到高端制药的严苛标准，也让咱们优质的道地药材只能低价卖原料，产业附加值一直提不上来。
7: 为了跳出粗放加工的低端赛道，我市药企主动联动高校、科研院所开展技术攻坚，用现代化新工艺替代传统老办法，企业彻底摒弃高损耗的高温熬煮模式，改用低温萃取、智能分层提纯技术，精准筛除杂质，最大程度锁住药材活性成分，补齐了中药高端精加工的技术短板。安徽九方制药有限公司药物研究院副院长杨小梅：
12: 我们把葛根的核心成分葛根种黄酮的纯度稳定提升到 85% 以上，品质远超行业普通标准，技术升级带来的改变十分直观，药材品质更稳定，批次更统一，实现了从卖原料做粗加工向卖成药做精加工的高端转型。
7: 从数字化守牢品质底线，到科技创新抬高产业高线，一守一升，亳州中医药产业逐步走出了重流通、轻研发、重原料、轻精品的旧格局。近年来，我市依托千亿产业场景优势，持续加码科创扶持、人才培育、成果转化，搭建省市级中医药创新平台，靶向攻坚炮制优化、成分萃取、高质利用、配方颗粒标准化等核心领域，让创新红利覆盖全产业链。2025年，全市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规模突破2300亿元，集聚274家药品生产企业、223家规上医药工业企业，形成标准化种植、智能化生产、规范化流通、品牌化出海的全链条发展新格局，成功获

0: 批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试验区，稳稳撑起安徽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增长极。市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毛亚林
1: 将用好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试验区政策优势，立足产业实际，聚焦中药精制萃取、配方颗粒标准化、高端制剂研发等关键领域，深化校企科研协同攻关，加速新技术新工艺的落地转化，通过精准补链强链补齐高端精加工短板，推动亳州中医药从原料加工规模集聚稳步迈向品质化、创新化、品牌化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2: 本台记者古峰、刘畅报道。由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主办，中企研企业党建工作委员会、国企杂志承办，古井集团联合承办的2026第五届企业党的建设论坛在古井集团召开，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参加论坛并致辞。程雪涛在致辞中表示，亳州分层分类推进国企和非公企业党建提质增效，国企党建方面实现党建入章全覆盖，古井集团打造的思源共享党建品牌形成地方国企党建样板，非公企业党建方面围绕中医药、白酒主导产业建设产业链党建共同体，做强党建领航，一起蓬勃品牌，推动两大主导产业提质升级。本次论坛以强根铸魂、非凡十年为主题，总结和展示十年来广大企业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生动实践。论坛设置了强根铸魂、非凡十年创新案例交流会、党建品牌建设交流会和2026年度企业党的建设课题交流会三场平行论坛，参会人员从实践、品牌、理论三个维度展开深入研讨。湖南轨道交通集团党委副书记李玉
3: 把我们十年来国企党建的研究成果进行这个系统化进行梳理以后，形成一个非常好的成果，这个成果既对我们十年党建呢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总结，同时对“十五五”以后怎么抓国企党建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2: 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党群工作部副主任祝红梅：
4: 这次论坛不仅有理论的指引，而且还有案例的分享、经验的交流。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也学到了很多其他兄弟企业的一些好的经验、好的做法，也受益匪浅。
2: 来自航天科技、航空工业、中国船舶、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国家电网等四十多家中央企业，河北、山西、内蒙古、新疆等22个省区市国资委以及全国100多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代表、党建专家500余人参加论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卫星有限公司纪委书记耀立平：
5: 下一步就是把这些好的经验、好的做法，然后呢，就是筑牢到我们商业航天，就是围绕商业航天，更要做好党建，要把这个党的工作来做实、做细，然后产生这个生产力，然后竞争力，包括凝聚力。
2: 安徽古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李培辉：
6: 立足新起点，我们将牢牢把握国企兴党、国企为国的根本定位，聚焦安徽三地一区战略定位，围绕亳州4662现代化产业集群，实施古井“十五五”发展规划，推动党的建设、赋能企业改革发展迈向新阶段。
0: 蒙城台记者张志国报道，蒙城县积极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通过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不断激发消费潜力，以旧换新焕发出市场新活力，销售额突破2亿多元。在蒙城县城区一家家电商场，市民王毛毛趁着以旧换新政策的实施，购买了4件家电，算下来政府补贴加上商家让利，这次优惠了不少。王毛毛：
7: 不仅有政府的高额补贴，商家还配套了专属的优惠，双重的福利让换新的成本也降低了不少。我这次一次性购置了4件家电，原价8000多的产品，优惠之后直接省了2000多块钱，实实在在的降价让利。
0: 蒙城县城关街道豫园社区居民葛维利：
8: 政府补贴叠加商家让利，换新性价比特别的高，以前总觉得老旧家电凑合用就行，现在有了这么好的政策扶持，不用花太多的钱就能换新升级，大家的换新意愿和消费热情特别高。
0: 从汽车换能到家电换置，从家装厨卫换新到电动车手机以旧换新，一系列政策的出台让消费者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不少商家也推出形式多样的优惠促消费活动吸引消费者。 蒙城县某

0: 家电商户负责人张杰，
1: 已经唤醒政策的落地实施，给我们实体商户带来了显著利好。对比去年同期，我们门店的销售金额增长了50%以上，市场获利明显提升。我们也会持续配合政府惠民政策，推出更多的优质产品和优惠活动，更多满足顾客的唤醒消费需求。
0: 蒙城县某手机商户店长付杰雪，
2: 政策落地之后，然后到店咨询已经换新的顾客呢明显增多，客流量还有成交量啊比以往都有明显的一个上涨，大概应该有20%。
0: 蒙城县紧抓消费品已经换新政策红利，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实现全县303家家电智能数码销售企业全覆盖参与，通过印发解读手册、线下宣讲、线上科普等多种方式，普及补贴标准与申请流程，让惠民政策直达千家万户。截至目前，全县家电智能数码产品已经换新，累计销售6万多台，销售额突破2亿多元，涉及补贴金额2000多万元。蒙城县商务局副局长李红建，
3: 在原有家电数码产品补贴的基础上，不断拓展补贴的覆盖面，涵盖汽车置换报废、家装厨卫，丰富补贴产品品类，打好政策的组合拳。同时呢，我们将严格做好商品遴选、商户审核工作，优化事前、事中、事后的这个服务，让实打实的财政补贴红利精准直达每一位消费者。
4: 立县台记者王亚斌报道。立县县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法治护航成长，全县中小学红色宣讲及法治教育建校园活动，持续夯实全县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和法治安全教育根基，引导广大青少年厚植爱国情怀，增强法治观念，提升自我保护和安全防范能力。此次宣讲邀请市县五老报告团成员苏超、刘胜利、韩雷、汪东峰、王彦民做主题宣讲，他们有的是县委党校高级讲师，有的是对越自卫反击战参战老兵，还有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先进个人。他们深情的讲述，让同学们真切感悟山河无恙、岁月安宁的来之不易，深刻体会革命先辈无私奉献、忠诚担当的崇高精神。立县县第十中学高一三班学生张子恒，
5: 听完刘爷爷的宣讲，我特别震撼。他在老山战场用火炮摧毁敌人火力点，那种为国家拼到底的勇气，让我明白英雄不是遥远的符号，是把责任扛在肩上的行动。未来也想成为像刘爷爷一样能为国家、为他人撑腰的人。
4: 立县县第十中学高一一班学生马乐云，
6: 刘爷爷讲战地故事时，我眼眶湿了。我会把这份感动藏在心里，努力长成有温度、有力量的女孩子，不负英雄的付出。
4: 此次宣讲活动将法治教育、红色教育与学生日常成长深度融合，内容丰富、实用性强，在普及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国家建设成就、改革开放伟大变革等知识的同时，还积极传递从军爱军、崇德向善的社会正能量，进一步增强了全体学生的法治素养、安全防范意识和家国情怀。立县县五老报告团成员参战老兵韩雷，
7: 我有责任和义务为青少年一代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让我们青年一代心系国家，为民族复兴、祖国强大努力学习，当好革命的接班人。
4: 为了让学生沉浸式接受法治教育，直观感受法律威严，知晓违法代价，树立守法意识，活动还组织学生到县检察院、司法局的法治教育基地实地观摩研学。立县县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陆吉坤，
8: 通过系列活动，让广大青少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怀，以英雄先辈为榜样，从小树立远大理想，刻苦学习，长大后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0: 本周将迎来国庆佳节，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前期我市仍有降水过程，周后期天气逐步转好，国庆假期整体天气适宜出游，但降温大雾天气需要大家重点留意。市气象台副台长赵健介绍，上周我市降水偏多，空气湿度较大，本周四我们将开启国庆假日模式，这轮降水会不会影响公众假日出游呢？赵健
9: 预计本周前期全市有一次降水过程，周后期以多云天气为主，10月1日前后受冷空气影响，全市平均气温下降4到6度，周最高气温23到25度，最低气温14到16度。9月29日和10月3日，夜间到早晨易出现大雾天气。
0: 赵健介绍，随着国庆假期开启，天气将逐渐转晴好转。10月1号周四，全市由阴天转为多云，受冷空气影响，气温出现明显波动，整体降温4到6度，当日气温14度至24度。10月2号周五，以多云为主，东南风2到3级，气温16到23度，体感舒适，适宜户外出行游玩。针对本轮天气变化，气象部门提醒，要关注前期的阴雨天气对交通出行、户外作业和市民日常生产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大家出行要注意防滑，减速慢行。同时受弱冷空气持续影响，9月30号之后，我市气温较前期明显下降，昼夜温差增大，广大市民要及时根据天气变化增添衣物，做好保暖措施，谨防受凉感冒，安心度过舒适安全的国庆假期。
10: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于9月28号开通运营，目前查询12306官网，亳州直达北京的高铁已经开始售票，目前每天开通三班，用时约4个小时，其中高3938亳州南开往北京西8点36分开车，12点50分到达，高3976亳州南开往北京西10点58分开车，15点03分到达，高3936亳州南开往北京西16点17分开车，20点19分到达。
0: 记者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了解到，亳州辖区 G36 宁洛高速将新增7处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9月25号起正式启用。其中区间测速卡口共2处，分别位于 G36 宁洛高速洛阳方向268公里397米至285公里650米路段，南京方向328公里256米至302公里418米路段，抓拍机动车超速行驶违法行为。三处常规卡口设备均设置在宁洛高速洛阳方向，具体点位为269公里蒙城站出口匝道、285公里650米处、326公里利新西站出口匝道，主要抓拍驾驶人拨打接听手持电话、驾乘人员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两类交通违法行为。另外两处固定测速卡口分别设在 G36 宁洛高速南京方向302公里418米处、洛阳方向302公里722米处，专门用于抓拍机动车超速行驶违法行为。
4: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我市统筹数字监管与科技创新，推动中医药产业由规模集散向品质创新转型，拓展安徽中医药发展新空间。
4: 2026第五届企业党的建设论坛在我市举行。
0: 本周前期我市仍有降水过程，周后期天气逐步转好。
4: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跟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奇秘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1: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数据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 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 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17，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

0: 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年年报道。
6: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7: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0.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6: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7: 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2: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8: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

0: 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1: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席》。
3: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4: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0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再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5: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数据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4: 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6: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7: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红元报道。
8: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两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快慢王曼玉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玉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9: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快慢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8: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10: 也是非常开心吧，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吗。
8: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山分别拿下男子一米跳板、女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6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11: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8: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12: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
8: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13: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就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8: 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100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14: 最后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100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7: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3: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7: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7: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 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7: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45，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3: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东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之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乐成在走访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机关和省各民主党派时强调，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凝心聚力，团结奋斗，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安徽落地生根。王东伟、张西明参加，单向前陪同。

0: 今年一至七月，全省高技术制造业提质、提速、提效，销售收入翻番增长。
1: 安徽超前布局、升级打法，出台23条举措，推动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落下帷幕，安徽选手取得4金1银1优胜佳绩，实现历史性突破。
1: 特别策划红军摇篮新火传，继续走进老区的新青年，见证他们更续长征精神的奋斗底色。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安徽台消息，9月28号上午，省委书记李乐成到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机关和省各民主党派走访，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凝心聚力，团结奋斗，共同推动全省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安徽落地生根。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东伟、省政协主席张希宁、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负责同志分别参加或陪同。在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机关和省各民主党派，李乐成与领导班子成员亲切握手，深入交流，认真听取有关情况介绍，征求意见建议，并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他说，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大家按照省委工作要求，紧扣全省大局，履职尽责，真抓实干，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为推动安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李乐成指出，当前安徽发展呈现出蓬勃向上的良好态势，形成了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需要全省上下倍加珍惜，共同维护。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和省各民主党派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学深悟透，笃信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把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作为最大机遇，在打造三利一区上持续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坚持人民至上，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调查研究，提高履职能力，着力巩固发展良好政治生态。
0: 安徽台消息，今年以来，安徽省科技创新相关产业呈现提质、提速、提效的良好发展态势。据省税务局最新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省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13.2%， 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从细分赛道来看，新兴产业表现尤为亮眼，电子器件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0.5%， 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05.4%，光学仪器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3.2%， 这反映出集成电路、新兴显示、光通信等关键领域的产能持续释放，元器件自主供给能力稳步提升。对此，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企业所得税处处长宋峰俊表示，这份亮眼的成绩得益于我们持续深耕，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数据增长中既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存量支撑，也有新兴产业落地开花的增量拉动，使得全省高新技术产业、数字经济等新质生产力牵引带动效应充分释放。值得关注的是，量子信息等未来产业研发和应用加速拓展，带动电子通信设备制造、 信息安全设备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40.1% 和 61.2%。 此外，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也在持续深化。一至七月，全省数字经济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5.1%， 其中与数实融合相关的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同比分别增长 104.1%、5.7%， 呈现出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双向协同的良好局面。
1: 9月28号下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省工信厅等部门负责人对安徽省刚刚印发的关于推动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进行了重点解读，请听报道。
2: 聚焦机器人细分赛道，实施意见提出优化产业发展布局，加强产业科技创新，协同推进双招双赢等七大任务23条举措，以超前布局升级打法，助力安徽在工业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领域先打造若干高峰，再向全产业链全生态的高原迈进。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施力：
3: 我们在起草实施意见时，既突出发挥整机优势，又着重补齐核心零部件模型算法的短板，既充分发挥省有关单位的资源力量，又推动各市错位发展，既考虑一些产业发展共同性、常规性的举措，也注重谋划一些有安徽特色、有爆发力的超常规举措。
2: 当前安徽省已形成合肥芜湖双核引领其他市多点支撑的机器人产业布局，总体规模与综合竞争力位列全国第一方阵，其中工业机器人产量突破月均5000台大关，服务机器人今年前8个月产量接近成倍增长，人形机器人领域研制原型机30多款，通过政策引领形成发展合力，到2030年，安徽力争工业机器人产量进入全国前列，人形机器人产量进入全国第一梯队，仓储物流、智慧商超等10个以上细分领域机器人产量国内领先，到2035年建成具有全国重要影响力的机器人产业集群。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已经圆满落幕，安徽选手以硬核实力竞逐技能巅峰，取得4金1银1优胜的历史最好成绩。9月28号下午，杨潇健、王天祥两位金奖得主从赛场载誉归来，请听报道。
4: 在本届大赛中，杨潇健参加的是烹饪西餐项目，王天祥参加的是糖艺西点制作项目，他们均来自安徽新东方烹饪高级技工学校。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烹饪西餐项目金牌获得者杨潇健：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回到教学的岗位，我会把试赛经验带回课堂，传承工匠精神，带动更多学子苦练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糖艺西点制作项目金牌获得者王天祥：
6: 这次将在试赛赛场，我把中式美学融入了糖艺西点的制作，努力展现中国青年工匠的实力，拿下金牌是对多年苦练的肯定，未来我也会继续打磨技艺，用技能追逐梦想，也希望更多青年看到技能的力量。
4: 本届试赛，安徽共派出7名选手参与6个项目的比拼，其中飞机维修、油漆与装饰、烹饪西餐、糖艺西点制作4个项目取得试赛金牌，园艺项目取得银牌，增材制造项目获得优胜奖，成绩取得历史性突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油漆与装饰项目金牌获得者杨兆喜：
7: 就是也是顺利完赛嘛，也是提前画完，不紧张，因为留给我的时间还是很充裕的，做事比较专注，更容易坚持下去，意志力比较坚强，肯吃苦，相信自己能做得很好。
4: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安徽自2017年首次组织选手参加试赛以来，已累计获得7枚金牌、1枚银牌、2枚铜牌和3个优胜奖。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8: 近年来， 安徽省人社系统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的重要论述。这次在上海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安徽选手沉着应战，发挥出色，在长三角家门口为祖国、为安徽、也为自己赢得荣誉。
1: 在9月28号结束的第20届亚运会射击女子25米手枪团体赛中，安徽队员姚千寻携手队友以1743环的总成绩为安徽摘取第8枚金牌。请听报道。
9: 这枚金牌是安徽健儿在本届亚运会上获得的第8枚金牌，也是继23号亚运会射击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赛为安徽拿下本届亚运会首金后，姚先寻摘得的第2枚亚运会金牌。芜湖市青少年体育学校射击教练庄毅：
10: 作为姚先寻的启蒙教练，看到他拿到亚运会冠军之后，心情还是比较激动的，也为他感到骄傲。希望他在以后的训练中稳扎稳打，争取可以站到更高的领奖台上，为国家争光。
9: 姚千寻2005年出生于芜湖市，11岁踏上射击之路。2025年开罗世锦赛上，一人独揽6金2银。2026年射击世界杯杭州站，斩获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和女子个人2枚金牌，并多次刷新世界纪录。9月28号上午，在第20届亚运会上夺得赛艇女子双人单桨金牌的安徽运动员任婉宁再遇回到家乡宿州。在24号结束的亚运会赛艇女子双人单桨决赛中，她携手队友朱红山配合默契，节奏稳定，为中国队夺得金牌。任婉宁：
11: 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就拿到了金牌，心情还是非常激动的。我想说，认真训练，努力拼搏，在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依然要坚持下去。下一步的目标就是拿下奥运会资格，争取在28年站上奥运会的赛场。
0: 9月27号晚上，徽乒赛之夜，2026安徽省乒乓球联赛总决赛暨颁奖典礼在安徽广播电视台举行。请听报道。
12: 历经6个多月的全民乒乓盛宴迎来荣耀时刻，同龄芜湖、合肥3市战队分别获得城市对抗团体赛冠亚季军。社区组、家庭组、少儿组单打、公开组男单、公开组女单5个单项的省球王相继诞生。赛场之内，奥运冠军乒乓球大满贯得主邓亚萍、李晓霞，奥运会男双冠军严森，世界冠军牛剑锋、文佳等现场督战。最终，宿州市队员徐国轩、曹松分别摘得少儿组单打冠军、公开组男单冠军。2026安徽省乒乓球联赛公开组男单冠军曹松：
13: 激动的心情还没有平复，感觉整个人还在沉浸在比赛里。这个比赛对于我提升自己的乒乓球技术，然后对自己打球的一个信心都有很大的激励作用。
12: 2026安徽省乒乓球联赛少儿组单打冠军徐国轩：
14: 非常开心，非常激动，这场球自己打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参加这次比赛对我来说也是鼓励，也是新的起点，未来我会继续拼搏，争取站上更高的领奖台。
12: 作为完美运动会2026安徽省全民健身赛事季的首起赛事，徽乒赛自今年3月7号启动以来，在全省16个地市同步开赛，覆盖104个县市区，海选报名超25.6万人次，累计产生5973名周球王。赛事把赛场搬进商场街区，让普通乒乓球爱好者也能站上省级赛场，展示出安徽群众体育事业蓬勃向上的昂扬风貌。奥运冠军、乒乓球大满贯得主李晓霞：
15: 我觉得这个比赛应该是非常好，能够给一些草根的选手能够在一个专业的舞台上去比赛，让一些真正喜欢体育的人也能感受到竞技体育的魅力。
12: 本次徽乒赛总决赛暨颁奖盛典由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动全国上百家主流媒体全程直播，全网在线观看人数超100万，话题浏览量超7000万。 奥运冠军、乒乓球大满贯得主邓亚萍，
16: 能够有这么多的人来去打这个回评赛，我觉得说明我们安徽的乒乓球的这个群众基础是非常非常好的。乒乓球进社区、进商圈、进学校啊、这个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全民健身的这样的一个倡导，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其中，我觉得这种形式非常好，然后比赛的形式也非常好，大家因为一个比赛奔赴一座城。
1: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加速推进产业振兴，革命老区金寨县如今正在蝶变成一座活力新城。新时代新长征，金寨人一直在路上，为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特别策划红军

0: 摇篮星火传，今天继续为您讲述老区新青年的奋斗故事。安徽台报道，
1: 在全球规模靠前的新能源助力车智能生产研发基地，每20多秒就有一台新能源助力车下线。
2: 都不对，这个肯定不行，
3: 敲叉了，
4: 这个样品不行，
5: 让厂家重新做，
6: 重新做，
7: 又重新做，
6: 重来，
7: 这个重新做，重来，
6: 重新做，
7: 又重新做，
6: 重来。
1: 今年30岁的金寨小伙易泽琼，2020年从上海一家企业辞职后回到家乡，如今已是这里的高级整车开发工程师，负责全产线整车验证，从方案设计到量产落地的各项规范流程都由他把关。安徽雅迪新能源机车制造有限公司质量工程师马亚超：
8: 我们觉得他不应该叫小易，应该叫泰兰。整个试车过程吧，要求的非常严格，稍微有一点不合格都要推倒重来。
1: 安徽雅迪新能源机车制造有限公司高级整车开发工程师易泽琼：
9: 我呢就是地地道道的一个金寨人，从小呢听着爷爷他们讲那个红色文化长大的，第一份工作早在上海那边。那么后来为什么我想回家呢？就感觉金寨有了这么好的平台，那我们就必须要回来干一番事业。
1: 易泽琼的老家在金寨县全军乡，当年红25军主力作为长征先遣队向西战略转移，留在大别山的红军就是以全军乡熊家河为核心，坚持游击战争，牵制敌军，策应主力长征，守住了大别山的革命火种。从小就浸润在这片红色土地上的易泽琼，把这股坚持的韧劲带到了工作中的每一步。易泽琼记得，团队最难的时候，技术难题多，报废的样品整箱整箱送往报废站。易泽琼：
9: 每当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我都会想到一些关于我们老一辈扛枪打仗、吃树皮等一些比较艰难的环境，我就会更加坚定我的信心，和先辈们学习，要坚持再坚持，不能放松，不能松懈，咬着牙一起并肩去把这些困难克服。
1: 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这座没有整车制造基础的山区县，用了不到8年的时间，把新能源助力车产业从零发展为汇集103家企业、全年营收突破240亿元的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今年38岁的企业包保联络员洪吉亲身经历了这个过程。六安市金寨县企业包保联络员洪吉：
10: 这8年以来，我们是全过程的丁招商、丁落地、丁服务，和企业家一起想办法把这个产业不断地向高质量推进。
1: 在洪吉的办公室里，这些笔记本里记录的都是他一遍又一遍跑企业时收集的问题诉求。这几年落户在金寨的企业越来越多，上门走访的效率已经很难满足企业的需要。在洪吉的主导下，他们推出企业诉求马上办小程序，企业线上反馈，包保服务专班立即梳理，相关部门限时答复。洪吉：
10: 老区要发展，光靠政策是不够的，还得靠人，把政策送到位，把难题解决掉。当年红军走到哪里，就把路铺到哪里。今天我们服务企业，就要把发展的路铺到每一家企业的门口，让他们相信金寨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好的发展。
1: 路铺好了，但企业能不能在路上走得稳、走得远，还得看队伍的凝聚力。在金寨经开区党建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陈亚平看来，以红色信仰凝聚人心才是让企业真正扎根的关键。安徽金寨经济开发区党建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陈亚平：
11: 为非工党建，它在企业中从无到有。当时整个园区只有5家党支部，我们现在园区总共有149家独立党支部，和企业负责人都主动地向党组织靠拢。
1: 这样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陈亚平牵头在企业打造红色车间、党员先锋岗等阵地载体，引导党员在生产一线当先锋、做表率，推动党建工作深度融入企业发展。曾有一家企业接到紧急交货任务，一名党员主动带头，连续多日吃住在厂区，带领团队提前14天完成生产。陈亚平：
11: 当时他的客户就说了，你们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个任务？党支部书记就说了，就是因为我们有一支呼得出去的党员队伍。
1: 在陈亚平和大家的努力下，金寨经开区有357名企业骨干加入党组织， 158名党员走上企业管理岗位，党建为企业凝聚了大量优秀的人才。从革命年代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跋涉，到如今扎根制造一线的技术攻坚，从红军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担当，到干部为其解难、靠前服务的坚守，时代在变，但长征精神的奋斗底色始终未变。易泽琼、洪吉、陈亚平三个京寨青年用坚守与实干，为这座山区小城的发展积蓄能量。易泽琼：
9: 我觉得新时代的长征路更多是把我们本职的工作兢兢业业的做好，持续的学习，持续的成长，日复一日的坚守，还有精细化的一些打磨，都能体现我们的一个长征精神。
1: 洪吉：
10: 当年红军浴血奋战，靠的是信仰，靠的是担当和为民的初心，对于我们来说，走好革命老区的产业振兴路，把产业做起来，把群众的就业稳起来，要用实干的精神来根续红色的血脉。
1: 陈亚平：
11: 当年这个长征红军走在哪里，党组织就建在哪里，我们今天的工作也是如此。我们在车间里建支部，在岗位上树先锋，走的是谋发展的路，这就是我们当代人的长征。
3: 今年以来，阜阳市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采取真招实措，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引领产业向新突围。安徽台报道，
4: 在位于阜阳市饮泉经开区的安徽制瓷新材料科技公司，来自阜阳师范大学的科技副总张鹏正组织研发团队，对一款12微米超薄纳米金软瓷材料开展最终性能测试。这款仅相当于发丝厚度的新材料，凭借国际先进的质量与性能，即将成为企业抢占行业细分市场的核心竞争力。阜阳师范大学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副院长、安徽制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科技副总张鹏：
5: 以解决企业技术难题为导向，带领团队围绕非晶纳米晶软瓷材料关键技术调控瓷结构，来诱导市场的发展，突破瓶颈，显著降低了高频的损耗，产品综合性能呢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4: 包括这项新技术在内，张鹏牵头搭建的产学研合作平台已经累计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超20项，消企双方共同申报了省级新产品8项，授权专利10项，参与制定6项国家标准，为企业创造经济价值超千万元。安徽制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玉忠：
5: 入企以来，给我们解决了很多技术性难题，我们现有的是实验室条件达不到的，通过跟阜阳师范大学合作，加快了生产技术难题的解决，对企业未来的发展战略方向呢有很大的推动。
4: 为了让科研与产业更好实现双向奔赴，阜阳师范大学持续深化企业出题、高校解题、市场评分的合作模式，推动技术成果更快抵达产业一线。近五年，学校立项各级各类科研项目1213项，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持续优化，超70%专业对接全省现代化产业体系。阜阳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方廷勇：
6: 从创新药物的研发到钠离子电池、光刻胶等高新材料关键技术攻关，学校坚持有组织的科研，聚焦地方产业痛点攻坚突破，立足建校70周年新起点，始终坚守初心使命，推动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4: 从高校技术赋能到企业自主创新，不断完善的科创生态正助推阜阳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发展质效持续提升。今年上半年，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6%，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达 18%， 明显快于规上工业整体水平。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37.6%， 科创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效愈发凸显。阜阳市科学技术局党组书记、局长李静：
7: 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方向，深化校地校企合作，加强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支持企业牵头开展科技攻关，优化创新生态，打造全省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成果转化聚集地。
0: 央媒体看安徽。9月28号， 人民日报整版聚焦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刊发共赴制造之约，共享发展机遇。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安徽合肥举办，深化国际产业交流合作之桥架得更宽，选准赛道，前瞻布局，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安徽优化能源服务赋能制造业，建得好更要攻得稳。安徽加速推进科产融合，创新链对接产业链等稿件。
3: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安徽发布了我国行业内首个汽车垂类产教融合智能体——永线智能体。该智能体可接入产线一线数据与优质学术资源，着力打通产业需求与教育资源之间的转化壁垒。
0: 今年前八个月，安徽中药材出口5.5亿元，同比增长12.3%，占全国中药材出口总值的13.8%，出口额居全国第三位。
3: 近日，2026年全省文化和旅游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在合肥圆满落幕。来自全省16个地市的文旅行业从业人员围绕导游、前厅服务员、客房服务员、餐厅服务员四大赛项开展同台竞技。大赛评选产生团体、个人1、2、3等奖及优秀组织奖。
0: 9月27号，2026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合系列暨霍山环辟河自行车骑行赛在六安市霍山县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900余名骑手齐聚霍山，沿东辟河生态廊道展开36公里的竞速之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静书、鲁斌。
3: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12: 听众朋友，
13: 农民朋友，
12: 欢迎收听村

0: 药香博州，健康中国。
1: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0: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
3: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村广播。
2: 今年以来，郭阳县紧盯各类就业重点人群，贴合市场的用工需求，不间断开展各式各样人人可参与的免费职业技能培训，把技能课堂直接搬到老百姓家门口，既帮群众解决了就业难的问题，也补齐了本地企业的用工缺口。在郭阳县成杰职业培训学校，周边居民田磊正在认真学习抖音视频剪辑技巧。田磊，
4: 俺家以前是做电商的，做电商的后边不是持续的要那个各种技术要往上提升一下嘛，然后所以我想过来学一下这个剪辑啊，以及拍摄呀，还有豆宝方面的，我觉得这样子对我的电商后边的做点小生意啊，或者自己做一下小店铺可能会有帮助。
2: 据了解，郭阳县成杰职业培训学校借着政府就业补贴的好政策，面向广大群众开设了电商直播、特色小吃、中式面点等多项免费技能课程，培训主打实操教学、精准授课，手把手教大家掌握实用手艺，让老百姓多一门增收的本事，拓宽赚钱门路。郭阳县成杰职业培训学校负责人如军：
5: 2026年，我校共开展电子商务直播销售员、中式面点师共计600人，通过免费技能培训实现就业。培训结束过以后，我们有招聘会，定期开展就业招聘会、就业指导。
2: 今年郭阳县人社局牵头抓总，联合妇联、残联以及各个乡镇、街道等多个部门，打通就业服务全流程，形成了提前摸排需求、按需定制培训、结业对接岗位的一站式服务模式。培训的工种都是当下就业热门、贴合民生和本地产业发展的品类，包括家政服务、病患陪护、中式面点、电商运营、直播带货、保健按摩、农业技术等。只要是符合条件的就业困难人群、农村劳动力、返乡创业青年、残疾人、留守妇女等群体，都能免费报名学习。所有培训费用全部由就业补助资金承担，群众零成本学技能。郭阳县人社局就业股股长王阳：
6: 强化技能培训力度，扩大事业规模，积极践行技能照亮前程行动，希望他们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内生动力。今年以来呢，我们共开展培训是120起，4768人次。
7: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8: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3: 下面请听反电诈公益广告，不轻易给他人汇款。
9: 嗨，老李，急匆匆的忙什么呀？
10: 啊，去银行啊，给一个客户汇钱。哦，换卡了。请把钱帮我汇一下。
11: 您好，为保证您本次汇款的安全，请您务必要确认一下对方是不是这个卡号。
10: 哦，谢谢你的提醒啊。啊，我打电话确认一下。
8: 警方提示，不法分子以群发的方式发出诈骗短信，有些市民刚巧要汇钱给对方，收到这样的短信极易上当受骗。警方提醒广大市民，汇款之前一定要再次确认对方的卡号和户名，切莫上当受骗。
2: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清风正气。

0: 气让我们远离疾病，廉洁的清风使社会更加健康。清风正气，干干净净。
1: 健康小贴士：
2: 很多人以为控糖就是不吃主食，其实不是这样。主食里的碳水是咱们身体主要的能量来源，控糖不等于完全戒掉碳水，关键是选对主食，吃对量。平时可以把白米饭、白馒头这类细粮换成杂粮，吃饭顺序也能调一调，先吃蔬菜，再吃肉和鸡蛋，最后再吃主食。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摒弃陋习彩礼篇》。
3: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4: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3: 哟，比我这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5: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6: 哼哼，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4: 媳妇儿，
7: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8: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6: 哎，彩礼负担不起。
9: 要牢记历史，在吃饭问题上不能得健忘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小米粒的自述。
1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太平洋人寿博州中心支公司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拍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围绕太平洋寿险的保险投保咨询、如何领取理赔服务及保单售后服务等内容，参与本期节目互动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9: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4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村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9: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家，让家更有爱。
1: 按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0: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1: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0: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1: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0: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1: 中国移动。
2: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2: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7: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9: 正风航风。

0: 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动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 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太平洋人寿亳州中心支公司。您可以围绕太平洋寿险的保险投保咨询、如何领取分红理赔服务以及保单售后服务等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65、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呢，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呢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政风行风热线的嘉宾，太平洋寿险亳州中心支公司总经理赵小瑞。赵总，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好，那么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太平洋人寿亳州中心支公司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
0: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政风行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那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太平洋人寿亳州中心支公司。欢迎大家呢就太平洋人寿相关方面的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场外的群众留言，关于健康险与养老服务新动向的一些政策咨询类的问题哈。那九月监管发文推动了健康保险的高质量发展，鼓励开发惠及带病的群体，包括罕见病群体的医疗险，还支持探索个人账户模式。那想问一下，太平洋寿险有没有针对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能够买的产品？亳州的客户什么时候能够享受到这产品新的一些推介和这个新政策的一个鼓励政策哈？这方面，要不然我们好，有请赵总。
2: 好的，其实呢，那个在现在这样的一个老百姓的这样的一种多种的这样的一种保险需求的情况之下，以前的时候保险公司基本上承保的主体呢是属于标准体，也就是我们的健康体，但是后来呢，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这样的一种身体处于亚健康的这样的一种客户呢，也是有保险的相关的这样的一种需求，后来那个在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支持和推动的政府的这样的一种鼓励之下，然后呢和商业保险公司这一块呢也积极主动的去迎合我们客户的这样的一种需求。其实在前几年的时候啊，我们商业保险公司呢就联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这样的一种政府部门，然后呢就推出来了这样的一些短期的这样的一种医疗险，比如说我们的晚会保，惠民保，也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惠民保，缴费非常低，然后呢它对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亚健康的群体或者是带病群体，然后呢都是可以正常的承保的。某些商业保险的这样的一些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呢，有些特殊的产品呢，它对于亚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呢也是可以特约承保的。
1: 有些目前像针对特殊疾病的还是在探索的阶段是吗？
2: 对。
1: 那新政还支持开展像就是人寿保险责任与这个护理支持责任的换转业务，也就是说将来老了需要护理的时候，可以把身故保险金提前转成护理费，这个业务太平洋人寿落地了吗？对失能老人家庭意味着什么呢？
2: 现在呢我们就是这个护理险啊，现在是国家现在也正在强力的这样的一种推动，包括在去年前年的时候，我们安徽省这一块呢有部分的地市呢就已经在开始进行试点，因为随着这样的一种 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尤其是我们有很

0: 多的老人啊，
1: 嗯，
0: 长期呢都是处于这样的一种
1: 半失被
0: 半失能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1: 嗯，
0: 然后呢需要人的长期护理，所以说这护理险呢，
1: 嗯，
0: 也是结合国际的这样的一种先进的这样的一种经验，我们太平洋保险呢也在跟我们市的这样的一种医保部门，然后呢进行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洽谈，
1: 嗯，
0: 包括我们安徽省也在正在和当地各个当地政府然后进行密切的合作，
1: 嗯，
0: 护理险呢我们正在推动，正在推动，
1: 哦，
0: 它其实我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第六险，
1: 哦，
0: 啊，就是第六险，很有可能未来的这样的一种模式呢是纳入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社保当中去的。
1: 它和医保的长护险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
0: 医保的长护险其实就是长护险呢，它其实就是长期护理险，
1: 嗯，
0: 它其实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护理险。
1: 嗯，好，我们也期待就是后续能够有新的一个进展，好不好？
0: 好，
1: 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啊。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在咱们公司买了一个就是住院医疗类保险，
1: 嗯，
2: 我想问一下，就是发生意外了，可能跟医院住院，嗯，就是可能报销呢？
1: 嗯，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哪位嘉宾？好，我们有请，现任嘉宾，太平洋寿险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理赔张小燕给您做解答。
3: 好，这位听众朋友，早上好。如果说您买的是我们公司的住院医疗保险呢，在就是出险的时候，在有效保险期间内是可以申请理赔的。出险后呢，就是向五司及时报案。想请问一下，您是在哪个医院住院的？一共是花了多少钱？大概？
2: 在人民医院。
3: 花了多少钱呢？
2: 花了有大概5000块钱左右。
3: 那您的医保报销了吗？
2: 医保报了。
3: 可以的，就是您出院过以后，然后留存您的发票、费用清单和医保报销单、出院记录，然后可以通过我们的9500进行报案，也可以就是手机上自助报案。如果说您这边之前关注过我们的就是太平洋寿险的公众号呢，就直接在我们那个理赔的服务大厅里面，然后进行提交资料就可以了。
2: 不要上那公司去了是吧？
3: 可以不来公司。如果说您这边可以会操作的话，是可以的。然后是需要上传我们的住院发票，然后医保结算单和费用清单、住院病历以及被保险人的身份证和银行卡。
2: 需要这些材料是吧？
3: 对对对。
2: 那关。
1: 好。
3: 行，
1: 您还有其他疑问吗？
2: 我要弄不好再给您联系，可以电话吗？
3: 您这边可以留个您的电话，然后有什么需要的话，我们这边后期我们下线过以后，可以让我们的业务员与您联系。
2: 好。
1: 好，您的联系方式导播已经记录下来了啊，后续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喂，你好。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4: 你好，我之前听您一个业务员讲，你们公司有款100万医疗保险。
1: 嗯。
4: 我发现我找不到那个业务员的联系方式了。
1: 嗯，
4: 咱咨询一下这个百万医疗都是保什么的。
1: 我们有请太平洋寿险个人队伍发展与训练部经理戴亚楠给您做沟通。
5: 你好，这位听众。您之前是这款产品是已经购买过了对吗？
4: 就是听说有一款百万医疗保险。
5: 好的。是这样的。刚才听您讲的这个百万医疗，应该是我们目前正在这个销售的叫安享百万。这个安享百万呢，它可以给我们提供这个一般医疗、特定疾病医疗还有重大疾病医疗金，分别有100万的保障金、200万的保障金和这个400万的保障金。除此之外呢，如果说客户这个有重疾住了这个 ICU 的情况下，或者是使用这个呼吸机的话，每天还有这个额外的补贴1000块钱，这个还是比较全面的， 报销的这个额度，保障的额度还是比较高的。如果说您想这个详细的了解的话，稍后我们这个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这边会有工作人员再一次和您对接，详细的给您讲解，可以吗？
4: 好好，可以。
1: 有一个网友是留言说，为什么去保险公司报销，保险公司不给详单？他觉得这样是存在一定的疑问的哈。报销的方面是要给这个客户详单吗？我们有请张经理。
3: 他指的那个详单是那个，就是我们理赔过以后的结算单是吗？
1: 他没有讲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就你们所理解的详单是什么呢？
3: 就是我理解的，他可能是就是当时申请的时候可能是没有报医保，然后他想来就是拉一个就是分割单之类的，就是详细的一个理赔情况。但是我们现在系统已经优化了，理赔的所有的详细的内容都在里面，包括是理算的一个过程都在里面，是有的，
1: 也就是有的。
3: 对，
1: 它是电子的还是纸质的？
3: 可以纸质的，也可以电子的。
1: 有疑问的话，其实在那里面可以看到，对不
3: 对？
1: 对
3: 对，可以。然后他如果有疑问的话，我们也可以给他解释，都是可以的。
1: 好的，
3: 上面写的都非常详细。
1: 我们再来关注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6: 喂，你好。
1: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6: 就是我想问一下，他们单位有没有给小孩买的保险啊？就上学的那种。
1: 您家孩子几岁
6: 了？对，6岁吧，然后以200块钱的那种可以报销的。
1: 好，我们有请太平洋寿险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经理洪静给您做沟通。
7: 你好，这位听友。关于那个就是6岁应该是在上小学，然后我们这边有这个学品险是针对于在校学生的啊，然后就是他这个缴费就是符合您这边的一个需求，就是一年就是100-200块钱啊，200-300块钱都有。他这个呢就是根据那个就是保费，它有100块钱到500块钱，然后不同标准的一个保费，因为它这个保障不同，根据客户的一个需求不同，它有设定的不同那个就是等级。然后比如说就是也有这个就是300多块钱保费的这一款，就是一天1元钱，然后它这个保障呢就是意外身故残疾，它是保额是150,000，然后还有这个就是住院医疗保险金是100万，它主要针对于就是比如说疾病住院、意外住院，这个医疗保额比较高。还有特病疾病的一个门诊，然后保额也是比较高的，100万。还有就是比如说小孩子容易就是猫抓狗咬、磕磕碰碰这种呢，我们也有这个意外伤害的一个门急诊的一个医疗保额。而且这个险种呢就是疾病住院的话也没有这个观察期，就投保之后就开始享受这个保险责任内的一个就保险期间内的一个保险责任了。但是就是投保前患有的疾病，这是不在那个保险责任内的。
6: 那他这个险种到时候报销之后可麻烦呢？
7: 报销也不麻烦，因为现在全部都是那个线上理赔，就是在我们的一个太平洋寿险微信公众号里面就可以提交资料了，非常简单。然后现在资料呢也都是那个简化后的一个资料，然后出险及时报案。报案之后呢就是不需要等待治疗完毕，就是这边比如说是发生那个事故了，然后或者是生病住院了，然后就赶紧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的9500进行报案。我们这边呢也会有专门的就是报案的一个回访人员，会及时的跟客户联系，然后指导了解客户的一个出险情况，然后指导客户准备最简单的一个资料申请理赔，是这样的。
6: 行，那我回来有时间去公司看看。
7: 好的，
1: 好。刚才呢我们在说到这个保险报销的时候呢，这位网友又继续留言了，他讲就是讲那个详单的事情，他讲去保险公司报销之后只有报销的详单才能去新兴农村合作医疗那边报销，可是保险公司就是不给，明显就是为了少报销。我也跟他就是回复说，您介绍的是有这个详单的，他说现实当中就是不给。我又想问一下张经理，现实当中的话是存在不给的这种情况吗？
3: 没有，我目前没有存在过这种不给的，就是客户，就是我们这边是有的，客户手机上也是可以看到的，
1: 嗯，
3: 所以说我们不存在说不给客户这个享单的。
1: 嗯，就是发生了这个事情之后的话，就比如说这个报销，他是在医院先报销和到这个公司去报销的话，他没有规定的就是先后顺序是吧？
3: 嗯，没有，目前是没有的。
1: 也就是说到那个公司去报销的话是可以给这个享单，手机上是可以有的，
3: 可以，手机上也可以有，他也可以到我们公司去打，也可以就是我们给他发电子版的也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
1: 嗯，好，这位网友师啊，如果说您就是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和栏目组来取得联系，拨打550-1234哈，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上线单位是太平洋寿险，你要是购买太平洋寿险相关方面的问题的话，可以直接和嘉宾沟通，如果说是其他的这个保险的话，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结束之后，也就是8:20结束之后，拨打550-1234，我们帮您来进行转办。好，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
8: 啊，你好。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8: 嗯，是这样的，然后我几年买了有一份保险，但是我记不清是怎么是几月份买了，好像叫那个一户铁年嘛，还一年都交10000块钱。
1: 嗯。
8: 我现在因为当一时间长了，我现在记不清楚这个产品保是啥了。
1: 嗯，好，我们有请戴经理。
5: 嗯，你好，这位听众。嗯，您刚才讲的这位这款保险呢是叫一户天年，是一年缴了是10000多块钱，对吧？
8: 对。
5: 啊，这款产品呢是我们公司啊积极响应国家的一个政策，率先推出的这个兼顾养老与护理功能的一款产品。也就是说，在养老的方面，那在这个被保险人啊健康的时候哈，60岁开始，他可以领取这个生存金。嗯，另外啊，假如说这个客户在晚年的时候呢，一旦触发了这个失能的话哈，一旦失能，他就可以触发这个护理金，那么可以一次性领取这个关爱金，同时啊，他还可以每个月领取专属的这个护理金，长达可以达到10年。这款产品呢，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叫社保的第六险，那么关于这款产品这一个，具体的内容我们稍后线下可以再给您详细的去解释。您是之前购买了，但是针对这款产品现在已经记不太清保障是哪些，对吧？
8: 对
5: 啊，那么稍后呢我们线后再给您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解释。它是养老加护理金的一款保险，可以吗？
8: 它这个护理是怎么一回事呢？
5: 嗯，是比如说客户年龄大了，产生了这个不能生活自理，如果说不能生活自理的话，就可以触发这个护理。那如果说这款产品当时购买的时候附加了这个护身符附加险的话，至少是3份，如果说附加的是3份的话，就是每个月他就可以领取3000元的这个护理金。如果说他附加的是5份的话，那就每个月可以领取5000块钱的专属的护理金。这个护理金呢，就是必须要发生了这个失能，生活不能自理，就是每个月都可以享受。
8: 哦，
5: 但是这个后期还有养老金啊，后期线下啊，我们再可以给您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解释，到时候看一下您具体是交了多少，保障是多少，可以吧？
8: 可以，是我去公司呢，还是你们业务员直接联系我？
5: 都可以，看您怎么方便，稍后我们线下给您联系，看您怎么方便，我们怎么去给您做这个产品的一个详细的一个讲解。
8: 好，可以。
5: 嗯，好的，
1: 后续有问题再反映啊。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
9: 你好。
1: 哎，请问遇到什么问题了？
9: 啊，请问那个你们公司卖了有一个保全家的那个保险，在大矿源疫苗可能报销了。
1: 这个问题我们有请洪经理。
7: 啊，你好，这位听友啊，您说的应该是那个全家保，是那个0到70岁都可以投保的，是那个每人交100多块钱吗？就是一年。
9: 啊，是的。
7: 啊，这个是可以的。然后你刚才那个咨询就是打那个疫苗， 能不能报销。这个产品呢保的有这个意外身故责任，然后意外医疗，还有意外住院的一个补贴，主要保的就是一个意外方面的一个责任。然后这种还有出行类的一个高额的一个保障，然后那个狗咬是在申请理赔的一个范围内的。然后这边就是说是提醒一下，如果这边就是那个理赔那个平时就是打针的时候那个发票然后留存好，然后他这个根据那个疫苗打的，他有一个清单上会备注那个就是哪一天打哪一针，然后那个清单留存好，然后还有。